0: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收起再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给冬天保留一份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
1: 寒露节气也是吃蟹的好时节，然而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
2: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1: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这几年，滑嫩鲜甜的生腌蟹深受不少人的喜爱。专家提醒，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数年。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生腌螃蟹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3: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交通运输部八号发布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到了目的地，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学技能、学手艺等深度体验。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4: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

0: 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1: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国庆假期，奔县游、乡村游出圈。有旅行平台统计，2026年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形式多样的乡村文旅活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
3: 浙江衢州霞川镇东平村有百年以上柿树超过1000棵，眼下千年红柿挂满枝头，当地以柿为媒，推出特色农柿文化体验活动。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晒秋画卷。当地一家民宿推出了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一系列创意餐饮，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品尝。
4: 为幸福干杯！
5: 我们今天跟朋友是从上海过来的，特意的冲着这边的柿子来的。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的这样的美景，那而且又有美食，包括这个特别的咖啡，有柿子在里面。
3: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东平村村内30多家农家乐及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0%，柿子干、柿子酒等农特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明显。
1: 乡村烟火气是乡村游的核心吸引力。山西乡宁县云丘山景区通过农事体验等活动，假期7天吸引游客14万人次。走进山西乡宁县云丘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在欣赏秋日美景之余，还能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感受秋收乐趣。
6: 游玩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有2到3个工作人员在引导，所以小孩子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
1: 云南西畴县也推出打谷子、抓鸭子、摸鱼、拔河等一系列田间竞技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在西畴县新马街乡的连片稻田里，游客们通过临时组队协作，开启热火朝天的收割比赛。活动现场，水田抓鸭、稻田摸鱼项目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最激烈的项目当属稻田拔河比赛。随着一声哨响，双方选手互不相让，赢得岸上围观群众的热烈掌声。活动期间，当地村民还扛着锄头等传统农具登台走秀，稻田边还布置了丰盛的长街宴供游客们品尝。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假期期间举行了梯田趣味运动会，游客和本地选手在梯田里参加打稻谷、稻田套大鹅等项目，体验农耕乐趣。
7: 10几年都没打谷子了，打了以后啊，一身一流汗，那感觉很亲切。
1: 除了趣味运动会，情景剧《守望凤雁》也在景区上演， 演员们

0: 再现当地农耕生活，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梯田背后的文化脉络。
1: 坐在田埂上看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凤雁梯田。
0: 外出游玩，安全不容忽视。近期多地出现游玩时人员被困事件。前两天，山西太原24名游客登山赏红叶时误入未开发区域被困，其中包含8名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仅2岁。救援队伍通过手机实时定位抵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依托绳索设备，采用背或抱的方式，先将被困的老人孩子进行转移，随后其他被困人员也被顺利转移下山。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随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河南内乡县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日前，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至11月，南陆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10月8号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寒露，寒露秋意浓，处处好收成。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寒露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河北迁徙板栗。迁徙板栗外壳油亮，果肉软糯香甜，是秋天最治愈的味道之一。迁徙的气候十分助力板栗的生长，像是迁徙的降水就恰到好处。7、8月是板栗快速膨大的关键期，迁徙雨水正好集中在这段时间，满足板栗膨大需要。到了9月、10月采收期，雨水变少，天气干爽，不容易烂果。我们预计9号到11号迁徙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为采摘板栗助力。不仅是迁徙天气利于收晒，预计10月9号到10号秋收区大部多晴好天气，利于秋收工作开展。大家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加快秋收进程，以收粮食及时晾晒并做好存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但是要提醒大家，早晚因为晴空辐射的影响比较寒凉，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将超过15度，局地20度左右。田间劳作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广元小雨转阴，16到23度。黄南小雨转晴，4到11度。突泉多云转小雨，6到15度。遵义晴，14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5到27度。中卫阴，5到18度。林芝小雨转阵雨，6到15度。张家界晴，16到31度。烟台晴，15到25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淮南晴，14到26度。咸阳多云，13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4度。
4: 内蒙古突泉县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空气里看看能看见吗？啊，那个能看到一点雪山，
2: 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
3: 从沈阳跨越4000多公里，3年时间里，70岁的李天来这已是第四次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
1: 我们是为这个辽宁这个援疆嘛，来做点贡献嘛。
3: 李天来，沈阳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最早研究日光温室蔬菜的设施园艺专家之一。
4: 都扣掉了不行。
3: 一进入冬天，他最关心的就是蔬菜种植生产的保温情况。
5: 我们这个啊，它那个炉子中间空气这里边
6: 接进来以后就到中间了。啊，炉子就到这个炉子的方向就到这个地方了。
4: 啊，你这保温杯还得有吧？
7: 我的还是没有。还有的时候我们就加上炉子，
4: 就上炉子，对呀、
7: 啊，也许是国外出去。

0: 你也得有保温杯
1: 啊，
0: 你没保温杯的话，你上炉你烧煤烧的也太多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2: 这里位于北纬47度，冬季寒冷又漫长，几乎长达半年之久，年极端最低气温-40摄氏度。因天气寒冷，当地冬季地产菜占比不足20%，多数蔬菜依赖从内地运输供应。而李天来带领团队却要在这高寒地区不烧煤不加温种植喜温的果菜，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嗯，这个摘的时候稍微摁一下哈，压一下压实一点。
0: 辣椒也是喜温的，
3: 对，
4: 和番茄一样都是喜温果菜，
0: 也有挑战性。
4: 对，
0: 当然这块这个-30度，
3: 嗯，
0: 是吧？然后你要保证这里边这个最低气温的时候，夜间是吧，还要保证10度以上。
2: 两年前，李天来带领团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建造节能日光温室，进行辣椒、番茄、黄瓜等喜温果菜示范种植，突破季节限制，向设施要食物。为了解决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果菜冬季供应的难题，李天来投入了毕生精力。
0: 这不就是一直做这么一件事啊？我想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啊，也不容易。
2: 正是凭借这份专注与坚持，李天来创建了节能日光温室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开创了-28摄氏度以上寒区不用人工加温，实现年均亩产喜温果菜2.5万公斤的高产先例，并将生产区域向北推移了3个纬度300公里，为中国北方地区冬季鲜系菜供应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条一路向北、不断挑战极限的路，李天来探索前行了40多年。1978年初，李天来考入沈阳农学院，人生第一次接触一门叫蔬菜学的专业。
1: 当时老师们讲的就是要解决蔬菜周年均衡供应问题啊，当时是一个口号，是我们努力的奋斗的目标。
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物质相对匮乏，中国北方地区的冬季百姓餐桌上只有冬储的白菜、萝卜和土豆，吃不着番茄、黄瓜、辣椒这样的果类蔬菜。1982年，毕业留校的李天来从事蔬菜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从那时起，他就跟随张振武教授一起研究，在北方寒冷的冬季，怎么能种出喜温的番茄、黄瓜，让北方人不分季节想吃啥菜就有啥菜。
1: 当时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嘛，也引进一些对国外的那个温室，那个加温的耗能太大了，
3: 基本都是以失败，因为是国情啊、气候条件呐、它都不合适，所以说基本参考不着。
2: 就在团队一筹莫展的时候，辽宁海城的一次调研成了打破僵局的关键。当地的一些农户用木柱子、塑料膜、竹皮子和土堆搭起简易的棚子，冬天不加温就能种出韭菜。当地农户管这种棚子叫韭菜窖。韭菜窖里蕴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1986年，李天来跟随张振武教授分析韭菜窖的构造及原理，提出冬至中午时刻日光温室合理采光屋面概念，在辽宁海城设计出第一代节能日光温室，以土墙为主体覆盖草帘子保温，种出了黄瓜，开创了冬季气温-20摄氏度地区不加温生产喜温果菜的先例。
1: 这应该是说在全世界也是啊。

不加温，在这样一个温度条件下啊，这些纬度地质中啊，虽然是很土哈、啊、这很土，这是第一次按现在说法是零到一的是吧，这个

0: 就在这一年，李天来获得了日本山形大学园艺专业硕士学位，他放弃日本筑波大学的邀请，毅然返回祖国。辽宁海城向北100公里的沈阳，冬季气温更低，李天来决定在这里试验种植越冬番茄。
1: 那时候国家哪有钱呢，所以经费特别的少，我们想做实验没机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温室，那时候李老师也没钱呢，他建不起温室。
0: 当时科研经费短缺，缺乏试验场所与条件，李天来只能寻求农户合作搭建温室，但农户却并不愿意参与。
2: 我父亲那辈儿就是都是种地，是苞米水稻，哪有种这西红柿呢，那不得冻死，那不扯淡呢吗？那零下那不大雪都下半米深，那冬天还不加温就能生产西红柿，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0: 当时对于农户们来说，在冬天种植番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李天来以自己赔偿为承诺的异常对赌换来了试验的机会。这里就是李天来当时做试验的地方，至今他所设计的温室依然还在给景峰一家创造着效益。
2: 对，李老师帮我们设计这个棚子的走向角度是跟着太阳光走的。
0: 1991年，李天来打破了番茄低温弱光的生长限制，那个曾被视作天方夜谭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生产越冬番茄的地方。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然而沈阳地区的冬季时常遭遇低温来袭，农户们为以防万一，在温室加上炉火，这不仅增加了成本，还会带来污染。
6: 那个时候就考虑这个沈阳这老加温也不行，是吧？
0: 而李天来面对的并非这一道难关，仅6米跨度的小温室，农户不仅干活不方便，土地利用率也很低，既想将温室增宽做大，还要提高室内温度，在当时的概念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做大了的话，就保温就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又不能模拟。我们是一把尺子一杆秤，是吧？用牙咬，用眼瞪。
0: 那时没有精密计算的工具，设备仪器落后，李天来为了获得客观准确的数据，只能靠笨办法反复测量与核验。
6: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什么传感器啊，是吧？这个用那个温度计呢，是气象用的那个套管式的温度计，

0: 2米厚的厚墙，我们每25公分打一个洞，把那温度计，把它推里边去，看它24小时的表，晚上不睡觉的。
1: 那个温度曲线它要做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招，就硬测呗，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个实验，特别难。你不睡觉，半夜1个小时跑一趟，多痛苦啊！
2: 除了试验条件苛刻，工程技术领域的日光温室设计，对蔬菜学专业的李天来而言，更是一个跨界挑战。
3: 整个对我们农科的人原来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我觉得他是数学能力非常强，对吧？建一个温室，这个长宽高需要多少这个材料，然后这个角度是怎么样，他心里都有一个数，然后他能画出来一些。
2: 一遍一遍蹲守监测基础数据，一次一次的演算丈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李天来反复尝试推演着各种可能。1996年，李天来终于突破了涉事越大保温性越差传统概念，创建全新的保温比理论，建成第二代节能日光温室，以冬至10点到14点日光温室合理采光区段设计前屋面角度，温室跨度增至7米，砖墙增加聚苯板保温蓄热，将不加温果菜生产地域由辽宁海城向北推进100公里至沈阳地区，实现零下23摄氏度以上地区高产种植。喜获成果，但对李天来而言，这从来不是终点。对于节能日光温室保温材料的选择对比试验，李天来团队基本每天都在进行。
4: 走啊，走！
2: 正在试验的这种保温被是以橡素棉为主的复合材料，选用什么样的保温被，直接关系着温室保温性能的高低，以及是否能够抵御更寒冷的气候。而李天来关注的不只是保温。
4: 再推一下
5: 。这个表面的坯布呢，我们选了大约是3到4种，这个是棉毡是一种。
6: 但是这个棉毡可能就容易老化，成本更高了。
5: 对，
6: 确保8年以上，就按照刚才咱们算的这个价钱，你22块钱的话，是吧？
5: 对，
6: 1年2000块钱。
5: 对。
2: 除了优化温室结构与性能，李天来始终在探寻一条投入成本更低的路径。
0: 也一定要能够应用才行，能够让农民产生效益才行。
2: 1995时期，国家提出积极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农业，李天来带领团队在研发节能日光温室继续北移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提高温室性能，同时还要降低成本，确保农民用得起，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7: 其实真正难的是在造价上，就是它要求是老百姓用得起。我们现在航空上好多好的材料，保温材料、新型材料、加热设备都有，结果用到温室上之后，温室的造价老百姓接受不了，
1: 你成本永远是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座山。
2: 在温室材料选择种类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冬季不加温生产果类蔬菜，这意味着李天来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收集到更多的太阳热能。10年间，李天来带领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试验，揭开了温室高效利用日光资源的奥秘，计算出合理截获太阳能相对应的温室前屋面角度。现在，李天来带领团队不断改进的第三代节能日光温室，已经挺进北纬43.5度更寒冷的通辽地区，在最低气温零下28摄氏度以上寒区，不用加温，年均亩产蔬菜达2.5万公斤。只要不出差，每天晚饭后，李天来就会坐在电脑前。

0: 唱啊。
1: 你看看。
2: 这把特别的座椅与键盘已经陪伴了李天来十多年。
3: 这个可以拔开，拔开一点，然后拔开之后，这现在堆回去，然后脑袋可以躺在这上。嗯，这样哈，累了时候可以这么躺啊，躺上一会儿。有就我这个椅子，这种椅子，我就说我那小孩给买的，就这个脖梗也有那个，咱们腰间盘突出嘛，是吧？脖梗也有这个突出之后，就是疼完了之后，这半边都麻，这样的。
2: 熬夜进行科研工作，这早已成为李天来生活的常态。作息对他而言似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
4: 就说让他锻炼，我正在写稿呢，你说让我出去，我就寻思，哎呀，我一会儿要出去，这就浪费我半个小时。等我那个走完了回来了，我又寻思，哎呀，我刚才走了这半个小时，我还心还稳不下来呢。他就说你前头浪费我半个小时，后头浪费半个小时，我就看就不出去。
2: 常年高负荷的科研工作，2024年李天来的身体又一次发出预警。
5: 老师，您上午这个体检结果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结果有一些脑出血。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就懵了，我脑子懵了，感觉天塌了，也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我当时说，我说老师，那您这个情况还要开会？
4: 我拦不住啊！完了，那个主任，我就叫主任拦他。主任说的，你签字，他那个出事你负责。说一说不听，我也没办法。你说跟他打架，打架还更气他，是不？听，说啥也不听。他要做一个事儿，一般都劝不住的。
2: 大病初愈，李天来很快又回到了办公室。他的作息时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5: 他都70岁了，还在这个，我们说一线，那是纯一线，很不容易，也不知道是这种执着的精神支撑的。
6: 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技术很关键，他会一直盯着，就是他是一直是非常这个执着。我认为科学家精神可能对他来讲就是执着。如果用时间来衡量，能不能从1982年就开始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在去做这个事儿，
2: 一辈子专注于做一件事，对李天来来说，这份坚持绝非偶然。
3: 我是一直是要考虑研究的东西要在农民呢能用啊，我是，所以我也一直说我是农民出身，是吧？家是农村的，是吧？我就知道农民的那种，确实是很辛苦的，挣点钱不容易的。
2: 李天来出生在长城脚下辽宁省绥中县的山区，那时家里生活艰苦，但父母身上的品格力量始终指引着他。
3: 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奉献的那种，特别我母亲，是吧？对，我说我努力地向我母亲学习，我说我现在还学的也不够啊，那我母亲的那个，是吧？他总是想着别人的，这样的，家人是想着别人的，外人他也是，又是想着别人的，这是一种熏陶。
2: 润物细无声。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年少的李天来心里渐渐生出一份责任感。
3: 那时候不知道能上大学，没上大学那个时候也想，是吧，为家乡的面貌变化啊做点贡献，做点什么。所以人不能就是哈，这活着一生，是吧，这个都碌碌无为的，是吧。
2: 几十年来，正是这份初心一直驱

0: 使着李天来不懈探索，执着前行。现在，李天来带领团队研发的节能日光温室已经在全国18个省份累计推广1684万亩，和传统联动温室比，节能日光温室设备成本降低了55%以上，增效649亿元。
1: 它就是利用咱们自然阳光，一直在生产，对，一直在产出，对吧？
2: 老农民就愿意过这个时候，能卖出去这是到手见就见钱了，丰收的果实就在眼前。
0: 降本增效，蔬菜生长突破了自然的极限，而在李天来看来，研究仍然没有到达极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李天来团队温室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又一批节能日光温室正在紧张建造中。这是李天来研发的第四代，同时也是新一代现代节能日光温室。
3: 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业也要实现现代化，是吧？
0: 基于统一物联网平台的室内外环境监测，实现自动翻窗通风、自动除雪、循环水蓄热、内置平卷式新型保温被，实现了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上高寒地区不加温生产果菜。一座座现代节能日光温室正拔地而起，一个个关于执着探索的故事仍在延续。从青春年少到年逾古稀，他一路向北战严寒，一路追光留芬芳。
4: 我回过头回想一下这个人生，没有太虚度啊，奋斗。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3: 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出口小方平台，北京二锅头。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4: 漂亮，
3: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5: 好飘逸啊，
6: 哎呦，像下楼一样，
7: 哎呦，太酷了。嗯，
8: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6: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8: 杨哥，
9: 李娘，
5: 李娘，
9: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观众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6: 挑战开始，
7: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5: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

0: 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2: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3: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1: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2: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3: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溜球、挂出球、跳起老腰、发上球，在我们月皮五谷归巢。热闹的老幺赛就开拓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资料，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交赛就能前腰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6: 带劲
7: 儿，带劲！
0: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5: 这是我们乐平通吃的熟梨、
8: 蓉荟、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一味。
0: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6: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8: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0: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9: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0: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
9: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
10: 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
9: 我单手，哎呦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0: 下一位，我们看看，
9: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0: 单手的太空漫步，哇！

0: 感觉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绮。哇。哇。
0: 单杠。我成功了。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单杠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三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说实话，我一下把人家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运。

0: 师的感觉吗？
1: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2: 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家太厉害了。
1: 人家收不收你啊？
3: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1: 也不低。
2: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0: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1: 也太简单了。俯卧撑，
2: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6个半小时。
3: 能做6个半就行，
1: 6个半
3: 好不好？
1: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
3: 对对对对，
1: 一起呗，
2: 来，
1: 要不你仨也一起。
0: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超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1: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3: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2: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3: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2: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5: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2: 我看看什么样。
3: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1: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
0: 这难道是基本功？
3: 哇，这太难了！
2: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头。
3: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0: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1: 哎呀呀呀！
2: 好，
1: 哎呦，托马斯，
5: 托马斯拳拳，
1: 我叫托马斯，
3: 这不是街舞吗？啊！
2: 哇！哟呵！我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5: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哎呦，看好了，
1: 我超慢速度。
3: 哇，这核心力量，
0: 速度越慢越难。
4: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2: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吗？发现？哎呀，

0: 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是两根手指啊！
5: 二指，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示完，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臂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剪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

0: 会接见歌唱。
1: 哎呦，
2: 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1: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2: 对，还有诗意解说。
4: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1: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等等啊。
5: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1: 比划比划，
6: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4: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6: 一个手，
4: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陈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5: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6: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的天哪，
2: 好飘逸啊。
6: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5: 太酷了。嗯，
3: 哎呦，我这不这太行了。这个
2: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7: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2: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8: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7: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1: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
2: 啊、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1: 真好。
2: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7: 啊。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肩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俄挺俯卧撑。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5: 那还老得看。
4: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2: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5: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9: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5: 李宁，
2: 李宁，
5: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2: 开始挑战。
3: 真好，太厉害了、
5: 啊、幸亏我去见证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2: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7: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4: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健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8: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2: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2: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2: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
1: 啊，是这么回事。哎呦，
3: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你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得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浩森，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又。
2: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就坐下
3: 了？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他腿一掰下来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那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也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抱腿，哎，
3: 还手啊，还手。哎哎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呀呀！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蒜你很，哎，怎么给他了？
3: 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碗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碗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6: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乐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7: 谢谢。
0: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

0: 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汗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4: 高峰，
3: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5: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然后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1: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2: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哦，两位是老乡。
1: 老乡啊，
0: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5: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2: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1: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0: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第一个来个棉沙掌，隔着两寸海绵把砖打断。
6: 不信？
7: 不信？
2: 不信咱就试试啊。
6: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8: 东涛别眨眼啊。
6: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信能打破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6: 啊，这就打开了。
1: 打开了。
8: 涛你试试吧。
6: 我不试了。
8: 来第二个继续。
6: 还有什么？
2: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6: 这什么意思？
1: 对对，摆好。
6: 你们这请了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1: 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6: 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哇，哇，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儿，我看看来。哎呀，
1: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0: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8: 滚！滚！滚！哇！
6: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8: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6: 再来一块我看看。
2: 再来，
1: 再来。
6: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8: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1: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手臂。
0: 要用手臂吗？
1: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个太厚了。
6: 行不行？
1: 来，
6: 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
2: 啊！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6: 挑战一下啊！
2: 对，难度非常大。
6: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2: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1: 用手臂、
2: 啊。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6: 注意安全啊！
1: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0: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2: 再来，
0: 还是要咬牙坚持。
1: 加油！
8: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6: 我不那么认为。

0: 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1: 这人呐，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2: 那个、哪位？
0: 你看，就这大哥，
1: 小伙子胆儿是真肥呀、啊。
2: 来，您给验证验证。
3: 是真的，是真的。涛哥，你也试一下，
1: 让超砸两下，
3: 砸两下。
0: 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3: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0: 你快试试，快试试。
4: 啊，他这怎么着？
0: 啊，也打呀？
2: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0: 咱注意安全啊。
2: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的，
1: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0: 哦，也用小臂，这动作都一样的。
2: 哎呦！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6: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2: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1: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2: 腿功？
3: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1: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3: 爆炸，爆炸，
7: 爆炸！
3: 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0: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2: 来吧，
3: 来，
2: 眼见为实。
0: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1: 对，准备。
0: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2: 对呀、啊，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8: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0: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
2: 啊，难。
8: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0: 一块砖在砖上倒立啊，
8: 哦，单手啊，还是
0: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

0: 来，咱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来，
0: 来，加油！
2: 起来了。
1: 不着急，
3: 太棒了，张鹏。好嘞，
4: 很稳。
3: 哎呦，真棒，平稳落地。
4: 你看，这就更难。
5: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3: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学的。
5: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3: 对了，
5: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3: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怎么着？
1: 梨膏水确实是好
3: 啊，
1: 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5: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5: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6: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3: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0: 还有最后一口，
3: 哦，
0: 一点不浪费，
3: 哎，太棒了，哎，
6: 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

0: 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0: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2: 那肯定是哥呀。
3: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迟老师。
0: 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2: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0: 行不行哥？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0: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

0: 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说。
2: 转而蓄力啊，
1: 说。哎哎。
3: 先不动，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4: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5: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4: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4: 哎，来了，
2: 来来来来了，哎呀，
4: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哎，
2: 哎，哎，几个几个，来几个几个。
0: 老师。腿都哆嗦了，
4: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0: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6: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扎带，用手把扎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0: 啊！容易。
6: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扎带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绑断。
1: 来吧，非常的紧，
0: 10根，
4: 来来来，
1: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0: 就在一瞬间。
2: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7: 我这太厉害了，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2: 这什么意思啊？
8: 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1: 对呀、啊。
7: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4: 嘴写、啊。
8: 用嘴写。哦。
4: 哦，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0: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1: 还能蘸墨，哇
2: 我的天哪，
8: 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0: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8: 福字啊，福字，
4: 哎呦太好了，
8: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4: 胡子，
1: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4: 这还一般，
8: 我申请摇人，
6: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4: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1: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4: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8: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4: 强哥，啊，
8: 没问题，
1: 稳。
8: 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1: 太难了啊！
0: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8: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4: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6: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4: 快快来快来，我看看。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1: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8: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4: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8: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1: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4: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1: 来，先数数啊。
4: 我数数啊，下边是4块，这边一边5块、10块、15块，一共啊，15块。我们看看15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0: 帅，太强了，
1: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2: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当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1: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2: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1: 哇，这得3吨多呀。
3: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1: 翻倍了。
3: 对，
2: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1: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挑战开始。
3: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1: 对，千万注意安全。
3: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4: 动了，动了，动了。
5: 哎呀，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3: 好，车在移动，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1: 速度越来越快。
8: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9: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8: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筋不碎。
3: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9: 这么一撕不就？
10: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着大理石的，但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筋更软的，不可能。
3: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10: 是，
3: 对不对？
8: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10: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3: 来，
10: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3: 这防护是给我的呀。哎，哦，
8: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10: 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1: 保护眼镜也戴上。
10: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2: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1: 等一下，
2: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10: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1: 严谨看一下。嘿嘿，
9: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2: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9: 这纸你检查不？刚抽出来的啊。
2: 确实没问题。
9: 那我先离远点啊，
8: 你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10: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8: 碎碎，哇，碎！
9: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10: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3: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9: 大理石有事儿，
10: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
1: 啊。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呦，
3: 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8: 好的，那就试试。
9: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一个，两个，三个，
10: 四，势如破竹，
9: 五，六，

0: 七
1: 七
2: 五
0: 八个九十个
2: 五
0: 三分之一了，
3: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
2: 啊，
3: 这种爆发力。
2: 十四
0: 完成一半了，
2: 十六
4: 丝毫不见疲倦啊。
2: 好，
0: 哇哇，还有最后的几个，
3: 加油小强。
2: 哎
4: 哎，加油。
3: 最后
2: 三
3: 三个
2: 三
0: 二
2: 一，
4: 太厉害了。
3: 哇，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2: 对，
0: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5: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啊！
4: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0: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4: 对啊，倒立呀，
0: 倒立下的。
4: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6: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7: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6: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3: 全力以赴。
7: 对，
6: 行，
3: 挑战开始。
7: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3: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7: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它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3: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2: 加油，
3: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7: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3: 祝贺张老师
2: 挑战成功。
0: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3: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追求卓越。
8: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3: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9: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10: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9: 双胞胎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

0: 舞台底气。
1: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0: 无论是并肩同行，
1: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5: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1: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6: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1: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6: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3: 毕竟是双胞胎啊。
6: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3: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7: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3: 但其实这非常难
8: 哦，这好难。
3: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6: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3: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6: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3: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7: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8: 哎呦，这干嘛？
7: 这个可难了。
3: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6: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7: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哎呦呦，你看这利用钢眼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稳。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又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0: 好，哎呦，真棒！
2: 我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5: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0: 你等着，
3: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这怎么样，各位？这个
4: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哎呦，
2: 哎，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
7: 有点不稳当，
3: 看现在行不行啊？
2: 哇哇哦，
1: 很稳！
2: 哎，还转圈，还转圈！哎，
0: 这真行啊！你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1: 摔碎也能吃。
2: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2: 好，哦，
0: 真行，
3: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好，
2: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4: 能啊。

0: 要不要试试？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0: 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哎
1: 呀，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2: 啊，倒过来顶啊！
0: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2: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3: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0: 对，
2: 我没问题。
1: 哥哥往那边顶，让孙哲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哎，稳住。哎
2: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你等着，
4: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向左边是吧？
0: 拿那个包装盒上了。
2: 你这
1: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2: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0: 要不试试？
2: 这箱子能顶是吧？
0: 对，它很轻啊，
2: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0: 那一上上一堆啊！
3: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2: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0: 话不多说，练练吧。
4: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0: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1: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2: 哎呀，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3: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他身高，
4: 这顶了个烟囱。
1: 非常精彩，
2: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3: 想不想看啊？
2: 你看
3: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1: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2: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1: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2: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4: 还有最后一个，
1: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2: 对对，追着他。对对。
1: 哎，你别这么，你别冲我来呀！
4: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2: 今天有风，
3: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快跑快跑。
1: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慢一点，稳一点，稳一点，
2: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0: 他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3: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4: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3: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们会把我们以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南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来玩，
3: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4: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得拼回去。
1: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4: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5: 可以，
4: 没问题是吧？
1: 行吗？
4: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5: 都可以。
4: 来上人，
3: 太踊跃了，来挑5个。
4: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1: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3: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1: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5: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6: 一口气的时间。
1: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

0: 康复原是吧？
1: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五个魔方。
2: 挑战开始，
0: 一口气完成五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3: 我这水好凉啊！
4: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2: 好，完成一个，
0: 第一个成功，
4: 第一个没问题。
2: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0: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4: 鼓励鼓励！
3: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4: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2: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0: 成功。
2: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4: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2: 对。
0: 成功。
4: 四个。
2: 最后一个。
3: 马上了，加油。
2: 加油。
0: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4: 掌声鼓励鼓励！
3: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2: 加油，小陈！
4: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3: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哎，还憋呀？
4: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什么设计？这个？要再来一个，
3: 要掌声啊！
4: 掌声！
3: 啊！哎呀，
4: 太强了！
3: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1: 太凉了，
3: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4: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0: 对，
4: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1: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2: 上道具，
4: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三个，让他挑出那三个我们动过的。
1: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0: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3: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2: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有很相似啊。
0: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离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2: 计时开始。
4: 开始。3分钟记100个离，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0: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4: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0: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3: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离有相似的地方。对，
2: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离。
1: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2: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3: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4: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2: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4: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0: 有几个点儿？
4: 哎，对，
0: 有可能。
3: 越往后越难，因为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4: 最后的10秒钟，
0: 10、9、8、7、6、5、4、3、2、1。
4: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2: 不要干扰我们。
4: 这个表情不乐观。
2: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0: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0: 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1: 可以了。
2: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穿素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3: 咱这铜砖素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4: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哎，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3: 也不难，
4: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2: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穿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这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3: 我感觉像陈儿啊，他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5: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2: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哎
3: 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5: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2: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两个。
3: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2: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6: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梨和51号梨，我记忆当中它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梨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2: 这个区域现在是它的重点关注对象。
3: 它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它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6: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3: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梨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4: 太牛了，
3: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4: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2: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3: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2: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4: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2: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5: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6: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5: 哦，挑出来一个了，
2: 现在挑出来2个了，
5: 还差最后一个。
3: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我记忆当中，52号梨和59号梨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梨，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梨这里，确定52号梨也是被旋转过的。
3: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5: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2: 小陈，你确定吗？
5: 确定答案吗？
1: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2: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
3: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1: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

0: 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2: 谢谢。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既沉淀足见真章。
3: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台乐队。
5: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7: 啊。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8: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2: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啊，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啊。唱。

0: 哎
1: 呦，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
2: 来家宝，来家宝，
1: 啊
3: 啊
1: 啊，
3: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哎，对对对，哎，
2: 就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3: 他说的，
2: 哥哥来。
3: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0: 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1: 哎，开门好。
0: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了。
1: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来，
0: 好吧，一看。
2: 因为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3: 哎呦，
4: 美！
3: 来吧，光笑我们家宝，永志，你来。
4: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啊，
2: 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碎步，哎呦，小碎步，哎，对对对，
4: 哎。这地刨出一坑来，
2: 哎呦！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5: 哎，这个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哎，
4: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4: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2: 谢谢。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4: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4: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张。
1: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肉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2: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变成了丰收的金饭碗。
3: 我们同传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4: 我们的小米有5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5: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大伙儿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1: 好好。
2: 咱们这次去县里。

0: 院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第二重启铅锌矿。那铅锌矿可是咱们天马山脱贫致富的宝山呀，咱们不能捧着手里的金饭碗去要饭呀，各位。
1: 是，
2: 是不是？
3: 是，
4: 是
2: 啊。
0: 那么好，既然大家都认同，我说说我的想法。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们发动你们下面的人，越多越好。明天上午7点，咱们准时集合，去县里请愿。但是也是有要求的，你们有车的，把自己的车开上，要写上大横幅。咱们主要的口号就是罢免李鲜花，重启铅锌矿。我的意思，各位明白吧？
5: 明白。
0: 好，凡是参与请愿的，每人300块，你们几个骨干，每人800，怎么样？
5: 好好好。
2: 你看吧，李矿长绝对啊，这个钱肯定不能亏待大家。我再说两点，第一，我们明天一早集合的地点不在村里，也不在村口，咱们改到花海里边的那个路上。为啥呢？免得让村委会的人看见，给咱们使绊子造成麻烦，这是其一。第二呢，我们到了这个县里以后啊，千万别见了领导一窝蜂往上扑，我们可以派几个代表啊，这个有组织的给领导反映情况。我实际上呢，就是吓唬李鲜花，给领导们施加的压力，听明白没有？
5: 明白明白
2: 啊。那咱们就发下去。所以说
0: 吓唬
2: 钱
0: 干啥呀？
2: 看见没有？
6: 你干啥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0: 你别吵吵，李矿长跟小算盘搁里边吃饭呢。
6: 吃就吃呗，那有啥好听啊？
0: 研究大事呢。

0: 小春儿，完了，出事了！妈，妈，妈，妈！
1: 哎呀，干啥呀？你急炸的，干啥呀？这是？啊？
2: 今天之所以通知大家在这个地方集合，就是为了不想让村委会的人发现影响咱们的行动。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见到领导以后要提出我们的诉求，那就是必须重启铅锌矿，明白没？
3: 明白。
2: 这个一切行动听从李矿长的指挥啊。李矿长，你指示一下。
4: 好，大家啊，一会儿都看我们的眼色行事，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嘞，上车出发。
5: 马县长，我是李鲜花。
6: 出事儿了。
7: 出啥事儿了？
6: 出大事儿了。
7: 哎呀，你说具体点儿。
6: 他们又要集合。
7: 不是集合干啥呀？你连着说呀。
6: 上县里又罢免李鲜花。
7: 啥？
6: 快点的，告诉李鲜花有个准备吧。
7: 不是，你听谁说的？
5: 咋回事啊？
7: 大马超，快！
6: 主任呢？是这么个事儿啊。他们又要集合。
8: 你这个镇长是怎么当的啊？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解决？我告诉你，牛凤海，你今天要是拦不住那些村民，造成群体事件，你就卷铺盖回家吧。

0: 你们俩是干啥的呀？你们这要干啥呀？
1: 你俩这是要独臂挡车，
2: 干啥意思这是？
3: 真可以，你们啊！
4: 不是青阳叔、李方长，你们这是干啥呀？
5: 干啥跟你们有关系吗？
6: 告诉他俩，咱们是要干啥去了啊！来来，都过来，
7: 快点，快点！
8: 老乡们，你们听我说啊，你们要是对我有意见呢，尽管提啊。
9: 你们要是想罢免我呀，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
8: 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啊，你说这一闹对咱们村影响多不好，而且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有啥你们就说呗，是不是？
9: 李鲜花，你别在这里忽悠大家了。

0: 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之后，你看现在村里变成啥样子，那日子过得那叫一天不如一天。
1: 而你自己是啥？你自己沽名钓誉，你欺骗大伙搞旅游，旅游搞成了吗？你还私自拿着公共的土地去贷款，李鲜花，你算什么东西啊？滚开！
2: 赶紧滚开！
3: 别吵了，别吵了！
4: 李昭，青良叔，你们也别太过分。
0: 什么叫太过分啊？梁晓东，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你的事儿。识相的，赶紧滚蛋！
5: 王昭喜，赶快制止他们！
3: 来让让，来让让让让！
5: 孙道。赶快制止他们，千万不能他们闹事儿
3: 啊！大家听我说啊，都别冲动，都冷静点，
6: 冷静点啊！
7: 来来来来来，苗长喜、孙涛，你俩瞎划了啥呀？我告诉你吧，你们是村委会的，但今天我们是为了铅锌矿啊，井水不犯河水，最好你们闪开，让我们过去，好不？过去！
8: 闭嘴！
9: 过去！
8: 别管了，闭嘴！
3: 冲动是魔鬼啊！大家冷静冷静。
0: 苗长喜，你就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你这什么狗样的，我早都想抽你了，知道吗？
8: 你干啥吃的你？
10: 东家我看了，
8: 小样的，我告诉你，这是天马山，容不得你们在这撒野，知道不？谁给你们权利？
0: 我是铅锌矿的矿长，是你们破坏了铅锌矿的生产，破坏了大家带来滚滚财源的铅锌矿。我有什么权利？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有什么权利。兄弟们，给我上！
11: 上！
12: 兄弟们！
3: 住手！都住手！住手！闪开！闪开！
13: 谁的？
3: 闪开！人！这是造反的你们！
7: 不是二哥，
3: 什么二哥？
14: 有没有事？
3: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
14: 进来！
3: 爸！梁广峰！
7: 谢谢。
8: 姐，
3: 什么？
8: 你领着大伙这么闹有意思吗？
3: 不是七爷啊！你听我说，李鲜花是谁啊？梁晓东是谁？村里住的老少爷们都是谁？我闯关东来着。咱屯就有几处窝棚，那会儿就有老梁家、老邹家、老李家、老苗家。
8: 我知道，
3: 多少年了，邻里之间住的那是跟一家人似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咋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窝里斗啊？
6: 你误会了，喜爷，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3: 你也当过村主任，对吧？啊？如果大伙像今天这样闹你，你受得了吗？
6: 是，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了，七爷，行不行？
8: 行了，我也说两句。
3: 八爷，请。
8: 你，还有你，变了，变得六亲不认了啊！变得为了钱，啥事都敢干了。你赶紧带你的人。滚回去！
3: 怎么回事？咱俩
8: 是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牛镇长来了！
3: 怎么回事？
8: 牛镇长，牛镇长，这帮人他聚众闹事儿！哎呀，头疼！来，东子扶我一下！
3: 行，
6: 镇长来了，让镇长来了，镇长说两句吧。
3: 小伙，这是挂彩了，这上不上医院呢？
5: 我没事，牛镇长。
15: 乡亲们，我是牛凤海，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现在就是克制自己。冷静！如果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16: 坚决反对你们！
17: 八年的你们！
8: 别喊了！
3: 行了，
8: 坚决反对你们！
3: 好了好了，你们诉求我知道。镇里呢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派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就希望你们要冷静，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受坏人的这个挑唆。
8: 我们没有受人挑唆，是不是？
17: 没有。
3: 那就好，那就好。这件事儿我一定认真负责的处理好。让你们满意，啊，那这样啊，我提议啊，
18: 李主任，咱们就回村委会研究这个事儿，好不好？
5: 好，
3: 好，老乡们，咱们回村委会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7: 咱们这个是对不对？
18: 好了，安静，安静，安静啊！开会了。今天啊，咱们村里头发生了一幕不。

该发生的事儿啊，今天召集大家来呢，一是开村里这个党员还有这个村民代表会儿，主要就是谈一谈关于罢免李献花还有聚众上访。

0: 居心不良。
1: 谁居心不良了？谁支持我们村欠下2000多万的债务？
2: 小官人，多的呢。
3: 牛镇长在这，你操什么？
4: 李香花，欠2000万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5: 牛镇长，我们村里啊，现在确实欠了2000万的外债，但是我们的项目还没有停，这个钱早晚会还的。
6: 你拿什么还啊？
1: 是
6: 欠的房都已经停了，你还拿公共土地贷款？你获得村民同意了吗？
1: 别说了，拿什么还？
5: 拿村里的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呢，我们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论证发现风险特别大，如果大伙不同意我们就不做。
6: 那你们不也做了吗？对不对啊？
1: 别说了，别说
7: 了，我说
8: 今天这事儿大伙都看到了吧，我就想问问梁广发啊，李鲜花干的就那么不好吗？啊，你也当过村主任，有啥事摆在桌面上，别背后搞小动作。你最不该今天带头领着大伙闹事儿，
1: 对呀，
8: 知道吗？
1: 别背后总搞那些小动作。
3: 哎呀，梁广发，今天牛镇长在这儿呢，你当着镇长的面和村里人面，你说一说，你把事情讲明白了啊？
1: 说呀，做的什么事儿啊？
3: 把事儿，把事儿是说清楚。
4: 啊，好，安静，安静啊。广发说两句。
0: 既然大家提到我了，说明这个心里还有我，也说明这个我说话呢，在咱们村可能是有一定分量的。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在背后发动策划主谋的，这个事情我要澄清，绝不是我干的。邹建良，你拍着良心说一说，这件事情我知不知道，是不是我带头干的？
9: 牛镇长以及各位啊，这件事情广发二哥不知道不知情，没有参与啊，我可以拍着良心给大家保证，我说的是对的啊。
0: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吧？另外我想说的是，重开千辛矿一直是我心里的夙愿，如果千辛矿重新开采，必须是保证好生态平衡，各种环保设备上齐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开采，这个我向大家做个保证。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说要罢免李鲜花。关于这件事呢，牛镇长，我想多说几句。李鲜花呢，从一个家庭妇女，应该说什么都不懂，跌跌撞撞一步步走来，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她带领大家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天马河大桥的通车，野菜节的这个举办，等等吧。虽然现在村里欠了2000多万的外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咬紧牙关，一定会度过的。这个我在这期间呢，也想搞这个旅游开发，搞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搞到。你们要问我李鲜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干得比我好，如果要罢免他，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表个态，我不同意罢免李鲜花。我的话说完了。
10: 好，大哥，你今天说得好。
9: 我来说两句啊。广发二哥呢，说的都是事实。李鲜花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着大伙儿也干了不少实事儿，事儿没少干，但钱也没少花。焦会计，你敢不敢给大家看一看村里的账户上还有没有钱？当初我在咱村干的时候啊，村里是有余额的。李鲜花，我承认 心是好的，事儿没少干，可是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0: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越过越穷？
1: 对呀、啊，
2: 是
0: 不是？来解释一下。不用说别的了，你让李建花解释。
3: 下面时间，李建花，你也就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对你的看法，你也表个态，说说吧。
4: 尊敬的牛镇长，尊敬的各位乡亲们，今天发生这一幕呢，我李建花不怪大伙儿。既然大伙儿想罢免我，想上访闹事儿，这说明啊，我李建花做的不好，做的不到位，你们对我有意见。但是我想说一句，你们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我哪儿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你们说。我认。其实呢，大伙儿最了解我李建花。我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自从我上任以来啊，我啥也不会，一路摸索着走到今天。我承认，我能力不够。但是我想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过自私自利的想法。我在工作当中从来没有掺杂过客人的情感。公是公，私是私，事儿是事儿，理是理，这一点我问心无愧。
5: 既然有人想罢免我，
4: 今天牛镇长也在，我接受任何正常程序的调查。在这期间，我辞职不干了。我感谢乡亲们一路来对我李建花工作的支持，谢谢。
6: 主任，主任，
7: 你也
3: 坐。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村主任这个罢免也不是说罢就罢的啊，
8: 这里头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啊。
3: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像你们这么大个村儿，在座的连五分之一可能都不到，不符合这个组织程序。另外呢，也得需要这个上级的组织部门再摸底调查了解情况。在这儿呢，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啊。但是村里工作还得进行。这么的，啊，梁晓东啊，你先暂时把村里工作抓起来，好不好？啊，就这么定了。行。今天会儿就到这儿，散会吧。
9: 哎马镇长，哎，我老牛，啊，那个村子里那个上访的群众现在都解散了。
3: 另外那个李建花迫于压力，自己提出辞职了，啊，就这么个情况。
10: 啊，我知道了。
0: 李建花现在的处境应该说非常之尴尬呀！啊，
11: 这个头笔款的2000万啊，我觉得那是稳稳的栽在了李建花的手里。
12: 哎呀，不过现在干点事儿也真是不容易啊。
11: 二哥，
12: 嗯，
11: 你一直都说想给村民谋福利，我觉得吧，你如果说真的想给村民谋福利，你还得重新上任这个村主任。你想让乡亲们都幸福，那你得给他们好处。
12: 给大伙谋福利，这个我倒是愿意啊。怎么谋啊？
11: 二哥，我早替你想好了，以矿上的名义给他们发福利。
12: 怎么发呀？
0: 这发啥呀？
11: 我一个小舅子，他是开粮油店，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看看他店里还剩点啥。咱们连夜开我的车，全给他拉过来。明天一早，咱们就给村民发下去。
0: 哎呀，嘿，这主意好！来，我们敬一下李矿长呗。来来，喝一个，值得学习啊！
11: 二哥，都在酒里了啊。
12: 好，
0: 你小舅子啊是干粮油店的，你再有个小舅子能卖冰箱就好了。我们家现在缺冰箱。
11: 我联系联系啊。
13: 吃上了。
12: 啊，这么晚上还晃悠什么呀？
13: 那咋叫晃悠呢，爸呀？那这一片都归我管，我不得保护好这治安吗？哦，吃啥呢？
0: 花生米，
13: 吃点花生米。
12: 哎，

0: 你这孩子，
1: 你呀年轻长身体，你吃肉，这都拿走吧。
2: 爸，你看看，我叔对我多好，你学学。
3: 小春这孩子，
4: 你叔可好了。
1: 叔，
5: 是不是有味儿了？
1: 我知道有味儿，没味儿的话能都给你吗？
2: 叔，你说你，这个小算盘这名儿都你没白起，你是真能过日子。我不吃这，我吃个鸡脖子盖。
1: 哎，你这孩子，
2: 拿花米，
1: 上手给你。
2: 走了，
6: 小春，好好干啊！下个月给你涨工资。
2: 再见。
6: 你这孩子有什么态度啊？
7: 来，朋友们。朋友们，听我说两句啊！
1: 听矿长啊！
7: 啊，都安静啊！感谢各位老乡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千辛矿的支持，现在给你们发福利，每家一袋大米，
8: 一桶豆油，
7: 好不好？
9: 好！
7: 行，
1: 来，小厂过来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哎，回家别忘了宣传宣传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7: 以后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
1: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10: 家里有人吗？苗长喜
11: 没在家。
10: 你看，搁这烧火做饭，我这么沉的米，你不至于了。
7: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10: 是你再忙也是做饭给自己吃啊。二哥过来看看你啊。
11: 这个矿上搞点福利，有点心意，收下吧。
7: 矿上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看李主任不干了，你们又来收买人心来了，准备东山再起啊？
10: 你说啥呢？这是是是是，
11: 二长喜啊，想多了吧？啊，矿上呢搞点福利，家家户户都有啊，不光是你。另外呢，我昨天的发言你也听到了，你不也很赞同的吗？还伸大拇哥呢，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矿上一点心意啊。希望你收下，
7: 无功不受禄，拿走吧，我不要。可能过去我苗长喜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我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依靠。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也想明白了，李鲜花才是我的依靠。
10: 这说啥呀？这云山雾罩的，听不懂。你就说这玩意儿你要不要啊？
7: 我不要，你赶紧拿走吧。
11: 那行，你走吧。
10: 来，这大伯别管了，不要给别人。哎呀，哎，这玩意儿怎么？
11: 看出来成长了啊！不是你这房子，这属于危房啊，该申请改造了。
7: 已经申请了，补助马上下来了。
11: 哦。不行，那你忙吧。嗯，
6: 听说呀，李鲜花的村主任让牛镇长给拿下去了。
12: 那牛镇长他有啥权利给李鲜花村主任拿下去啊？
13: 是呀，就是。
12: 哎，咱可别忘了啊，李鲜花村主任是咱们村民选举大会给选上来的。
13: 对，
12: 哎，是吧？那牛镇长要真想给拿下去，是不是得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呀？
13: 对
12: 呀，要不他想给拿下去，不好使。
13: 不好使。
14: 如果他们要是不让李鲜花继续干，咱们全去告他们去。
12: 对，要先去告他去。

吃一口吧。不由这官当不当了，行不？多少得吃点啊。

0: 不是你这直勾看我什么意思？
1: 梁广发，我告诉你，我吃你家饭长大的不假，那爹妈养活的我跟你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啊，
1: 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儿就不行。这么多年，我在你跟前，我打个饱嗝我都得憋着，大气我都不敢哈。我就这么勾着你，勾着出台好没有？
0: 不是你，
1: 我媳妇儿，我都舍不得碰一下，你们给我打，谁打的？那个胳膊打的，把他给我找出来，我们给他剁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老子我不认你们了。

0: 我觉得那家的那个菜做的还可以，
1: 主要是他家那个料挺。
2: 梁小春，你又想来闹是吗？有意思吗？
3: 梁少强啊，我想跟你喝点酒，给面子吧。
1: 春儿，喝一个。谢谢双儿。

小强，你说我跟李小雪般配吗？这你让我咋说呀？我俩特别般配，我俩你最清楚了，我俩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我真的是八里小雪当中我这样村的全部，我俩在一起处对象，有很多人阻挠。 不同意，包括我爸、我妈、我老叔，还有外界很多很多元素。但是我梁小村这个人不信命，我就相信一定我俩有一天会走进婚礼殿堂。我都想过以后的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一起白头偕老。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我俩的爱情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志强，我发现我跟李小雪好像是真的不可能了。

0: 我现在特别难受，特别想李小卷，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起我。
1: 川儿，你说这个话我心里边特别不好受。小雪，你，我，咱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上学的时候，我时常的想起一件事儿，咱们村里边，你家是最有钱，就你家有一台自行车，我天天，春哥，驮着我上学，求你老长时间了，你终于才拉着我一次去上学。那年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小雪从家门里边出来，你就是为了多看小雪两眼。咱们两个全掉沟里了。

0: 满身是血，把小雪乐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再也回不去了。你别这样，我把小雪叫来，你们两个再好好聊一聊，行不行？
1: 志强，
0: 不用了。
1: 爱情这个东西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我替你出气去了。
0: 别添乱了啊！
1: 什么添乱呢？我告诉你啊，他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不好使。
0: 干啥？
1: 咱错了。你干啥呀？
0: 我靠不住了，在你这靠一下。

0: 爸，我走了啊。你
1: 干啥呀？
0: 我上城里去一趟。
2: 你上城里干啥去？
0: 我上城里还能干啥？找地方说理去呗。
2: 说啥理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你就别管了，行不，爸？
2: 对，我啥我不管呢？你是不是要折腾你二叔啊？
0: 爸，
3: 东西收拾完了，咱接上交规之，咱走吧。
4: 走了，大爷。
2: 喂，小赵。
5: 正月里，桃妹儿啊，长啊也长啊。刚刚是嫁衣呀，妹儿啊，恋你是真情啊！咦，哎呀，
6: 妈，
7: 儿子，
6: 我走了。
7: 你干啥去呀？吃完饭再上班，不也赶趟吗？
6: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7: 这孩子长大了是吧？
6: 妈。在家。
7: 这孩子。

0: 站住！我问你，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
2: 梁小春啊，梁小春，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报答我？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0: 小春给留下1000块钱，也没说干嘛的。
1: 可能是饭钱呗。
0: 饭钱也用不了那么多呀，1000块钱呢。
1: 小春走了。

0: 志强，我走了，我想出去闯闯。天马山村除了我妈和小雪，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我妈，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对小雪好。但是如果你对她不好，我梁小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们结婚我就不回去了，给你俩留了1000块钱，祝你们幸福。
1: 这个该闹的咱们也闹了，这个矿上啊咱们也不能不开工。现在村里群龙无首，我觉得是咱大干一场的好时机。你这样，一会儿你到咱的新作业区把工人都叫下来，咱们争取下午在老作业区开工放炮。
2: 李矿长，你这个安排我都可以服从，就是前段时间那工资能不能先跟我结了？因为你看事儿闹这么大，我现在继续跟着你干风险也很大，是吧？你得，
1: 清凉，你这个态度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到年底我给你一块结啊。啊，不会亏待你。
2: 我知道，别年底了，我这着急等着用钱。梁小春他觉得不结工资他都不干了，是吧？
1: 那梁小春的，
2: 真的干的活不容易。
1: 啊，喂，张秘书，哎，您说您说。好，好，好，我知道了。
2: 李矿长，是不是出啥事了？啊？哎，你这不有钱吗？你给我结了呗！你都有现金，你干啥？你欠我钱？
1: 你一天天就知道钱。
2: 对对对对，
1: 200。
2: 不是，你就200，你就
1: 今天呢，明天再结。我告诉你，现在出事了，
2: 出
1: 牛总被抓了，我们公司被查封了，我得赶紧走。
2: 啊，不是，牛总因为啥被抓呀？
1: 狗处长你知道吗？
2: 啊，
1: 现在狗处长已经全部撂了，说牛总贿赂他，虚报咱们千星矿的储量。现在县里的杨书记已经被停职查办了。
2: 是，他不管谁查办，我的钱得给我啊。
1: 你还钱啥钱？这次搞不好牛总得判刑，咱们不能做替罪羊。
2: 是是是，
1: 清凉
2: 啊，
1: 咱俩相处那么长时间了，
2: 啊，
1: 我好言相劝一句。36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
2: 是，我就这村的，我走哪儿去？哎，李矿长，哎，
3: 李矿长，你不是有现金吗？你给我点呗。我这
1: 现金有用，你等着我给打卡里不就完了吗？
3: 打卡里，你这有现金，你赶紧给我不就？
4: 不是，站住！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你是李昭吗？是不是李昭？
1: 我是李昭，
4: 请跟我们走一趟。您涉嫌非法开采，请协助我们调查。
1: 不是，都是他们逼我这样干的。
4: 别动！你是杜群良吗？你涉嫌非法开采，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我们调查。
2: 不是，我是跟我是要账的。
4: 住！
2: 哎，不是，他欠我钱，我一，哎。

0: 李主任，老凯，
1: 李主任，
0: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李主任，小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啊。

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你的亲生父亲还活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呢。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李主任，小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啊！
1: 不敢当。
0: 我这一路走来，恍如做梦啊！啊，那么好的山，那么好的水，如果不搞旅游开发，真是浪费呀！所以，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
2: 你们公司不是没有这个项目吗？
0: 现在有了，我决定搞，下面马上有人和你对接，行动起来，
2: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怎么，李主任，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啊？就让老天为证，暴雨为证吧！啊！

0: 李主任，我正式的通知你，铅锌矿被查封了，永久不得开采。
1: 你说什么？
2: 还有，你的辞职，县委县政府都不同意。
0: 你稳定一下情绪，好好调整调整，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工作啊。
3: 怎么了？
4: 今天呢，我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恒远集团的董事长蔡恒远先生正式的通知我，要投资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了。
5: 哎呀，
6: 太好了！
4: 一会儿呢，我和小东副书记拿着咱们的招商计划书去跟他们对接一下，然后他们呢也会派考察团来咱们村实地考察，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呢，这次呢，咱们也别藏着掖着啊，咱们坦诚相待，促成这次合作。
6: 好
4: 啊！
6: 哎呦，我太好了。
3: 蔡总好，这一份合同你先看一下。还有今天工作的安排，上午10点公司有个会，您看您是否参加一下？
7: 取消今天的一切活动，我有重要的客人要见啊。
3: 好的，蔡总，
7: 请进。
8: 哎，蔡总，那个天马山的李主任他们过来了。
7: 哎呀，我终于把你盼来了，来，请坐，请坐，来
8: 来，
7: 哎，
8: 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请。
7: 哎，请用茶。
1: 哎，谢谢啊，
7: 李主任。前期工作都结束了，说说你们想法啊。
4: 蔡总，小东副书记应该跟您说了，我们之前这个项目呢是由县里的求旺公司投资的，前期已经投了2000万了，接下来，
7: 这个你不用说，所有前期投入我们负责偿还啊。
4: 我们还没说呢您就答应了。
7: 是大道至简，在商言商，我们会遵守诚信的。
4: 好，小东，合同啊。
9: 那个蔡总，您看一下，这是我们重新草拟的合同。
7: 宋总啊，
8: 哎，

0: 以后天马山项目呢，由你全权负责。
1: 好，好，有什么想法，和他们说说。好，好，好。我简单把我们的想法跟两位说一下。我们恒远集团将出全资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以及你们那个天马小镇。我们的规模呢，将远远超出你们原来的构想。我们不光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而且我们还想打造天马河的景观带，整个天马河以及天马河的水库都将囊括在我们的景观带之中。你看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吗？
2: 那太好了，这简直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3: 对啊，太好了。我想在合同上再加上一条。
2: 嗯，你说。
3: 我想在天马山下。天马河畔建一座老年公寓。
2: 蔡总，那这太好了，那我们简直是不谋而合呀。
3: 叶落归根呢，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李主任，
2: 哎，
3: 我还有一事相求。
2: 您说。
4: 老婶，这个恒远集团我在网上可查了，他们董事长蔡恒远身价上百亿了。
5: 他们公司还真挺有实力的，你说咱啥也没说呢，他所有的投资条件全答应了。
4: 老师，刚才他让咱们帮忙找的那个人，我咋没听说过呢？
5: 我回去啊，跟七爷爷跟他好好打一打。
6: 喂，二哥
7: 啊，
6: 去哪儿啊？上车吧。
7: 我不上。
6: 去哪儿啊，二哥？
7: 刘主任，梁书记，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这样正式叫过你们。通过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我看到了，你们是最棒的。前天我在村委会上所讲的话，完全是我的心里话。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可能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不妥和不对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对不起。
6: 哎，别，
8: 二叔，
6: 二哥，你别这么说。
9: 其实，你也是想让村里多赚点钱，也是为了村里好。以后我们的工作呀，你多支持，多帮助，啊，二哥。

0: 这不回来吗？哭什么呀？过来，咱儿子到现在都没有信儿呢。我打电话是恐吓，你说这要个三长两短的，咱俩就绝户了。哎呀，什么绝户了，绝户了的？ 那么大个小伙子，能说丢就丢吗？不省心的玩意儿，他死了也活该。
1: 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你的亲骨肉，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行了，别哭了啊。
0: 我饿了，
2: 我给你做饭去。

0: 姐，你再好好想想，那个沈家真的就没什么人了。
1: 沈翠花她爹那时候确实得肺结核去世的，后来他妈就改嫁了，那房子不卖给你公公梁天成的吗？完了，广才长大以后你们结婚了，把原来那房子扒了，就在原地又盖的新房子吗？
2: 七奶奶，
3: 嗯，
2: 你就给我讲讲旺夫女的故事呗。
3: 你看这孩子，我拿你可真没辙。行，我给你讲讲旺夫女的故事啊。哎呀，那个旺夫女呀、啊，就是咱们天马山旺夫山埋着那个沈翠花。这个翠花啊，我俩在镇中学还一起念过书呢。那翠花长得可好看了，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儿，高高的鼻梁，薄嘴唇。哎，你还别说啊，小雪，她长得还跟你有点像呢。
1: 哎呀，你说什么呢？人小雪让你讲故事，小雪要听听这个
3: 啊。那行，那你说。
1: 行，我说。
3: 你说。
1: 这么回事？
0: 嗯。
1: 65年，村里来个工作组，里边有个小蔡，那小蔡一表人才，就跟这翠花搞对象。搞对象，这个翠花就怀孕了。
4: 翠花，你跟我走吧。今天你要不跟我走，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5: 可我们还有个孩子。
6: 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4: 你就跟我走吧。
1: 他爸他妈知道了，那溜子就告他强奸。那当时那是黑五类呀。
3: 走。
1: 就跑了。你要知道，这个沈翠花那是个烈女子，怀孕了说啥也不打胎。哎，她就说、这个小蔡一定会回来娶她。
6: 那后来小蔡回来了吗？
1: 还真回来。
4: 天成大哥，
7: 你不要命了？你怎么还敢回来？
4: 天成大哥，我想见见他，能不能让我带他走？快走！
1: 他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溜回到村里的。
8: 吃完了，赶紧走，一会儿抓住你就完了。
4: 啊，嫂子，我求你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
9: 送来太晚了，大出血，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处理后事吧。
2: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关于我们天马山旺夫女的故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拜拜。

0: 哎，小宋啊，
1: 哎，
0: 你们先去村委会，人家一定等急了啊。
1: 好，
0: 我在村里转转啊。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是吧？

0: 就是这儿啊，
1: 蔡总。哦，
0: 哎呀，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忙你们的，不用陪我啊。
1: 蔡总，这是我家，
2: 这李主任家。哦，
0: 这就是你家呀？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啊，对了，那天我路过过这儿嘛，是吧？来过。
1: 蔡总，进屋坐会儿吧。
0: 进去。
1: 走吧。
3: 好，哎，啊，老师，你们我去，我回去。
1: 走，哎，啊，走。小雪啊，我叫蔡爷爷。哦，
4: 蔡爷爷好。
0: 好，
1: 这是我女儿李小雪。这是我老头梁广才。
2: 蔡总你好。
0: 好。
1: 哎，去切点水果吧。
2: 啊，好。那个，哎，你们坐，你们坐，快快。
1: 好。
2: 好呀，
1: 蔡总，蔡总，
0: 哎呀，好好，
1: 哎，这边请啊。
2: 哎，蔡总，您坐啊，我去找一下梁书记。
1: 哎，好，您自己看看啊。
2: 好好好好。
1: 蔡总。
0: 哦哦，好好好。
1: 您让我打听的那个沈家的事儿啊，我打听了。哦。他家闺女啊，难产死了以后，他爸没两年也得肺结核死了，后来他媳妇儿也改嫁走了，所以这个房子吧，
0: 这就是我要住到这儿的原因。我就想找回那曾经的身影。沈家到这步田地，责任在我呀。
1: 蔡总，那我知道您是谁了。
0: 对。我就是蔡德润。
1: 啊，
0: 李主任啊，这天马山有我全部的爱，我想恳求一件事。
1: 你说。
0: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是谁。

0: 咋了？这年龄八叉的呢？
1: 妈，你说小春到底能跑哪儿去呀？
0: 哎呀，是啊，你说这孩子，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哦，可是你说他能去哪儿呢？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呀？
1: 这跟放不放得下没关系。你说我二娘成天在家哭，该找的都找了，也不知道她到底去哪儿了。不管怎么说，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找不着她人了，我能不惦记吗？
0: 妈理解你心情啊，妈知道。

怎么做了这么个梦？

0: 有点坎儿过不去，就想找大哥聊一聊啊。
1: 那有啥坎儿能过不去？来，大哥，来。哎呀，你慢点。
0: 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好受。我一直在想，一直在反省。要说广才媳妇儿的一个女的，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作为她儿科，一个老村主任。
2: 不但一点没有帮助他，还总拉他后腿。哎呀，我觉得我愧对他们两口子。
1: 二弟啊，咱今天咱哥俩喝酒啊，不唠那些，过去的事儿吧，就让它过去了，咱不唠，行吗？
0: 不说出来，我这心里亏得慌。说出来我。
1: 来，蔡总啊，我是不是啊？那个蔡总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也不知农村这炕你习不习惯了。
3: 非常习惯，你别忘了，我也是个苦孩子呀，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啊。<笑>
1: 对对对对，
3: 哎呀，
1: 蔡总啊，其实呢，我也是个孤儿，我是吃人家老梁家饭长大的。
3: 那有啥拉不下这个脸的？哪天吧。
1: 你找那个广才媳妇儿啊，掏心肺腑的跟她好好唠唠，把你的心里话呀跟她说说，是不是？再咋不济，那是一家人，那不都是老梁家的人吗？
3: 你说的对，大哥。可是想想我前后做的这些事情啊，哎呀，你慢慢点喝，二弟啊。
1: 哎呀，不是你说该说不说的，那小春儿找没找着啊？
3: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秋寒走了，这小春儿也跟着闹挺。哼，哎呀，你还别说，就秋寒那丫头那个倔脾气啊，哼，跟你一样一样。
1: 你也知道了，这还我也知道，那全村人都知道了。
0: 大哥，都是我造的孽啊！
1: 要我说吧，当初咱爹咱妈就不应该拆散你和春秀。

0: 冒昧闯入，实在是不敬啊！啊，请问这是老梁家吧？
1: 对，对呀。
0: 他这房子重新翻盖过，
1: 啊？嗯，85年推倒翻盖的。
0: 那请问，梁天成、苗喜琴是？
1: 那是我父母啊。您是？
0: 蔡恒远。
1: 蔡。哎呀，二弟啊，这就是来我们村投资的蔡老板呐！快，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请坐。
0: 你是广福
1: 啊？
0: 一定是广发，
3: 广发。
2: 哦，
3: 这
2: 那个蔡老板，来，您坐，您坐，您坐。您请坐。

0: 您认识我爸和我妈？
1: 年轻的时候有过交集，白驹过隙，恍如昨日啊。不多打扰了，
2: 蔡老板，
1: 不多打扰了。

0: 大哥，他刚才说他叫蔡恒远。对呀，蔡老板吗？
1: 他认识咱爸咱妈。
0: 哎，瞅着好像认识。
2: 我想起来了。
0: 我陪你啊，到山上好好转转，那风景啊特别美，你都想象不到。是啊。
3: 是。
0: 哎，
4: 小花。
0: 万花。
5: 花儿，
0: 小花啊，你可得帮帮我呀！庆良到现在还没信呢，他是被判了还是咋的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咋整啊？
5: 花花，你别着急啊，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问了呢，他们说是在核实情况的阶段，没想象那么严重啊。
0: 真没事啊？
5: 真没事，
0: 放心啊，没事没事。
5: 啊，卫士，哪位是李先花同志？
0: 我就是。你好，关于宗庆良的问题，我们想跟您再核实一下。
5: 屋里说吧。好啊，没事，放心啊。小东，你陪一下宋总。哎，不好意思啊，好好好。
0: 儿子，嗯，二嫂，那大米来了。
5: 来了，二嫂。
0: 嗯，
5: 吃中午饭了吗？
0: 吃不下呀。
5: 还难受啊？
0: 好伤呀，我儿子不回来，我这病是好不了了。
5: 二嫂，嗯，我听人说小春在城里参加了环保志愿者团队，现在带领一群人上咱铁马山查树林种树来了。你听谁说的？
0: 我是听小春他们之前的化肥公司的人说的，我这不赶快来告诉你一声吗？
5: 真的呀？
0: 真的。
6: 广发呀！
5: 啊，桂枝，哎，
0: 一涵，
5: 广发，
6: 咋的了？这是又啊？
5: 广发，咱儿子找着了。啊？以上问题就这样。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邹庆良承认去年村委会会计室被雨水淹了，是他干的。与此同时，他还检举牛凤海指使他人把你家的花椒烧了。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想请你谈谈详细的经过。
0: 我们会计室吧，被雨给浇了，这事儿吧。
5: 确实有，但是损失并不大。我们家那个花椒大棚被火烧了吧？是牛大爪子指使的，我还得感谢邹庆良，他检举揭发呢。
7: 李主任，您看看，这是您刚才反映的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请您在上面签个字。
5: 嗯，好。
7: 那邹庆良该怎么处罚呢？你放心。
5: 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8: 不了了啊！走，跟我走。

0: 相对来讲呢，这个马鞍桥的工程啊，工程量比较大
1: 啊，
0: 而且工程的难度也比较大
1: 啊。
0: 因为前面是一片杂树林，但是呢，那儿的景观特别好，所以呢，我们想重点的打造这个景点。咱们往那边走。
1: 好好好，快点！
2: 爸爸，爸爸，爸爸呀！来人呐！救命啊！
3: 把这故事都讲活了，
4: 蔡爷爷、
3: 嗯，
4: 您知道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吗？
3: 嗯，还有名字，说说。
4: 叫做《望夫女的故事》。
3: 望夫女？
4: 嗯。
3: 哦，
4: 蔡爷爷，
3: 嗯，
4: 您怎么不说话呀？
3: 香消玉殒，随风去。痴情白骨，化为灰。到最后，连把骨头也没剩下呀。
4: 谁说的？坟还好好的呢。
3: 有坟在。
4: 嗯。
5: 别紧张啊，没事的，肯定没事。
6: 出来了，医生，医生，
7: 大夫，你咋样了？
8: 现在是失血性休克，需要大量输血。
7: 喂，冲我，我是他大哥，冲我两
8: 个大哥。你，目前我们医院库存血比较充足，我们积极救治，不要着急，好吗？
6: 医生，我求求你了，
7: 求求你啊！
9: 医生将军，
7: 安静一下，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求你了，一定要把他救活呀！
6: 不惜任何代价，医生，
7: 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啊！
4: 您慢点，慢点，小心点儿，哎呦，哎呦！蔡爷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望夫女》的主人公沈翠花的墓地

0: 哥，你看看你二哥醒了。
1: 二叔，
0: 国芳，你知道吗？是小东和鲜花救了你的命。是他俩及时把你送到医院的。哎呀，
1: 二嫂，醒过来就好啊，别哭了。
0: 谢谢。
1: 二哥，谢啥呀？都是一家人。就是啊。
2: 二哥，有件事，二哥要告诉你。你说，
3: 你的亲生父亲，他还活着，没有死。传说你的亲生父亲被淹死了，就剩下你妈妈一个人，但是你妈妈已经怀了你，生你的时候大出血，临死前把你寄付给我们老梁家，我们就成了亲兄弟。这么多年，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再次受到伤害。现在你们父子

翠花，翠花，我来看你和孩子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埋怨我，我知道你托梦给我了。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能梦见你，翠花。

0: 在怪我哈？你怎么不说话呀？翠花，对不起，对不起啊！你打我，骂我，我都没二话，我没。
1: 蔡爷爷，原来您就是沈翠花的爱人吗？
0: 是我，我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个小蔡。
1: 可是我听说您不是在渡河的时候被淹死了吗？
0: 孩子，
1: 嗯，
0: 爷爷命大，没死。我让我那个做航运生意的干爹给救了，改名叫蔡恒远。
1: 那您为什么才回来看他呀？
0: 当年我亲眼看见孩子的遗体爆出来了，
2: 我也亲耳听见大夫说母子双亡，
0: 我还有什么脸面什么心情留在这里呀？我就跑，跑啊，跑到了最南边。
1: 那她长得漂亮吗？

0: 你说的这是对
1: 啊，哎，我说这德润呐，
0: 对，
1: 这一晃40多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吧？
2: 大伙儿都好吧？
1: 好，德润啊，咱这家乡变化可太大了。
3: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那个，我跟蔡总说两句话。
4: 啊，这啥事儿？这么隆重？
3: 蔡总，我跟您说这个事儿啊，您千万别激动。
4: 什么事儿？这么郑重其事的？
3: 您当年那个儿子，他没死。
4: 什么？没死？
3: 对，没死。
4: 不是，我是亲眼看见你奶奶把这孩子抱走的呀。
3: 对，您当时看见的是，那个大夫让我奶奶处理后事，对吧？
4: 对。

0: 我活了，师傅。
1: 那个蔡总，您想不想知道他是谁？
2: 爹。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这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是天马山一草一木的殷殷期待，是街坊四邻的信任支持，是来自家人的理解包容。你看，山又青了，水又绿了，儿时记忆中的天马山又回来了。它像妈妈一样，不管你走多远，它都会在家里静静地等着你，为你拂去一身的灰尘，为你拭去满脸的汗水，让你倍感这浓浓的温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不懈地耕耘奋斗，幸福的生活必将日久弥新，根。

0: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这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不懈的耕耘奋斗，幸福的生活必将日久弥新，根骨长青。
1: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江西瑞金，当地探索乡村振兴新机制，让长征精神在红土地绽放新光芒。寒露节气，三秋大忙，全国秋粮收获超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展开。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乡村游出圈。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共同见证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答卷。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江西瑞金。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长征就此拉开序幕。当年瑞金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总人口约24万人，其中11.3万人参军，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这份赤诚与奉献，铸就了这片红色热土不朽的精神丰碑。如今，瑞金继续传承红色基因，探索乡村振兴新机制，长征精神在红色土地绽放出新的光芒。今年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自瑞金启程，奔赴延安，两地首次实现高铁直达。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瑞金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历时1年有余。如今，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将两座红色地标连接，也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
1: 穿行在瑞金的安置村，这里满眼都是绿水青山，喝上一杯村咖，晚上入住这里的精品民宿。1年前呢，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在引入了乡村运营官业态主理人之后，盘活了这里的山水生态，畲族的民宿资源，把河滩荒地变成了文旅场景，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集体和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
0: 安置村是瑞金市第一个乡级党支部所在地，红色底蕴深厚。近年来，当地通过对红色旧址系统性的保护修缮，构建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三方利益联结机制，综合运营项目提供摊位经营、旅游服务等岗位100多个，带动村民年均增收超5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0多万元。
2: 像我们景区的这个民宿、咖啡店、漂流、宿息营地等这些业态，都是交给这个专业的团队来去运营打造。他们把我们村子里红色旧址发展这个红色研学，我们还打造畲族风情街与三月山民俗节，让红色、绿色和畲族特色进行深度的融合，实现从单一的业态向现在文化加生态加体验综合运营的转变。
0: 安置村是瑞金市传承红色基因、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按照15五规划，瑞金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一加 N 现代农业体系，全市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产业带动基地441个，带动5321户脱贫户增收。
3: 接下来，我们主要聚焦在产业发展、要素改革、乡村治理等关键环节，让洪都的乡村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生态更美，让老邱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8号，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一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这个时候，适度秋冻的窗口期已经基本结束，大家早晚外出要备好防风外套，农业生产上也要提前做好预案，抵御寒露风带来的低温冷害。寒露是农业三秋大忙的时节，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斤斤左右，品质还好。
0: 江西各地中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南昌、九江等地，针对丘陵梯田地块，农业部门推广小巧灵活的履带式收割机，大幅提升收割效率。

0: 收割后的湿稻谷就近转运至农事服务中心烘干，实现收割、烘干、入库一体化，有效规避阴雨没电风险。四川绵阳梓潼县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碎。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把八丈田变为大田，解决了传统大型农机下不了田、转不开身的问题。目前，当地水稻机械化收割率在99%以上。
1: 这边呢，现在我们大田两台收割机一起作业，20天就能收完。机械化抢收，效率高，还能烘干。减少粮食消耗，我们种粮更有底气。
0: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这一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的负责长根，有的负责接力，它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被打破。科研团队以精稻品种中花十一为材料，整合时空组学技术、单细胞建库平台、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和人工智能分析，构建了覆盖10类器官或组织、61个发育阶段的时空细胞图谱。
2: 通过这样的图谱，我们能快速地认定一个基因在它从种子的萌发一直到它的整个的衰亡过程中间起到的各种功能的认知，在特定的环境上也能创造出来适应的品种。
0: 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今年安徽全省水稻、玉米等作物成熟期较常年有所推迟，主要收获期集中在10月份。目前，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这几天，各地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亳州市郭阳县的75.3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电集镇的连片玉米地里，玉米籽粒收割机一次进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直接烘干入库，有效降低了丢穗率。同时，农机配备了割台间隙自适应调节系统，还能将玉米破损率控制在2%以下。
3: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制作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量浪费的现象。
0: 当前，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河南新乡，463万亩玉米收获接近尾声，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农资配送到田间，提高秋收秋种效率。在新乡市封丘县冯村乡，种粮大户胡民峰家的4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最后一片地块的收获。购买农资是胡民峰眼下最要紧的事。今年他没有自己开车去乡镇门店买化肥，而是通过手机小程序下单，不到半小时，500袋化肥就送到了田间地头。
4: 我也用不着去拿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货真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
0: 据了解，今年秋收秋种期间，丰丘农事服务平台用户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2000多户种粮农户，已累计接单1.3万笔，集采集配化肥5000多吨，为农户节省生产成本200多万元。眼下，青海门源县的29.6万亩高原油菜已全面进入收获期。门源县海拔高、光照足，产出的小油菜籽品质优良，是青海重要的油料生产基地。在门源县的高标准油菜种植基地里，连片油菜已经成熟，收割机正在作业。为减少灾害损失，提高收获质量，当地还推广油菜分段收割技术，提早开镰，割后晾晒，利用后熟作用提升籽粒饱满度和出油率。
5: 目前的话，亩产的话是270斤左右，比去年稍微好一点，含油比去年稍微高一点。今年的话测的是39.6。
0: 黑龙江抚远蔓越莓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针对鲜果与加工果品采取人工采筛和智能水收双向作业模式。在抚远一处蔓越莓种植基地，

0: 收工，顺着蔓越莓藤蔓自然生长走势，由下至上顺势捋摘，快速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形完整与鲜果原生风味。筛选出的优质果品专供高端鲜食市场。针对批量加工果品，基地采用规模化水收模式，采收下来的果实连片浮于水面，工作人员利用围栏进行聚拢，有序把蔓越莓扬送进入提升机，通过机械化流水线完成自动收果，快速装车，采收率高达97%。
1: 现在我们的鲜果啊，已经预定出70%了。我们水收的果呢，主要进入车间以后呢，进行清洗色选，然后加工成深加工产品。我们4200亩地，预计今年的产量将达到4000多吨。
0: 在云南文山州，有着寒露进补、秋冬无忧的民俗传统。这几天，广南县南平镇的街巷里，不少商贩支起大铁锅，烹制特色牛汤锅。制作牛汤锅最核心的食材是广南高峰牛，炖煮时优先挑选带筋膜的牛腩、牛腱部位，焯水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更易充分入味。大火将汤底烧沸后，立刻转成文火慢煨，数小时后，牛肉的鲜香完全融入汤中，汤色清亮，肉香醇厚。街边的牛汤锅刚炖好，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排队尝鲜。
2: 天吃这一碗特别合适，牛肉炖得软烂入味，汤底醇厚鲜甜，没有膻味，口感特别好。
0: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塘溪镇，农户正采收今年最后一批南瓜叶，制成南瓜青。新鲜采摘的南瓜叶去除茎落，焯水出汁，滚水定色，随后将叶片过一遍冷水，捞出沥干，最后与食用熟石灰一同放入罐子中，用青砖压实密封，置于阴凉处，再取出便可揉入糯米粉制作青圆子，捏好的青圆子被整齐码入蒸笼，约半小时后出锅，油亮碧绿，植物清香扑面而来。
3: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收起最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给冬天保留一份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
0: 寒露节气也是吃蟹的好时节，然而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
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0: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这几年，滑嫩鲜甜的生腌蟹深受不少人的喜爱。专家提醒，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数年。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生腌螃蟹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5: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交通运输部8号发布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水陆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到了目的地，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学技能、学手艺等深度体验。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4: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2: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国庆假期，奔县游、乡村游出圈。有旅行平台统计，2026年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形式多样的乡村文旅活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
6: 浙江衢州霞川镇东平村有100年以上柿树超过1000棵，眼下千年红柿挂满枝头，当地以柿为媒，推出特色农事文化体

0: 宴活动，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晒秋画卷。当地一家民宿推出了喜事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一系列创意餐饮，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品尝。
1: 我们今天跟朋友是从上海过来的，特意的冲着这边的柿子来的。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的这样的美景，那而且又有美食，不过这个特别的咖啡有柿子在里面。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东平村村内30多家农家乐及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0%，柿子干、柿子酒等农特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明显。
2: 乡村烟火气是乡村游的核心吸引力。山西乡宁县云丘山景区通过农事体验等活动，假期7天吸引游客14万人次。走进山西乡宁县云丘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在欣赏秋日美景之余，还能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感受秋收乐趣。
3: 游玩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由2到3个工作人员在引导，所以小孩子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
2: 云南西畴县也推出打谷子、抓鸭子、摸鱼、拔河等一系列田间竞技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在西畴县新马街乡的连片稻田里，游客们通过临时组队协作，开启热火朝天的收割比赛。活动现场，水田抓鸭、稻田摸鱼项目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最激烈的项目当属稻田拔河比赛。随着一声哨响，双方选手互不相让，赢得岸上围观群众的热烈掌声。活动期间，当地村民还扛着锄头等传统农具登台走秀。稻田边还布置了丰盛的长街宴，供游客们品尝。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假期期间举行了梯田趣味运动会，游客和本地选手在梯田里参加打稻谷、稻田套大鹅等项目，体验农耕乐趣。
4: 十几年都没打谷子了，打了以后啊，一身一流汗，那感觉很亲切。
2: 除了趣味运动会，情景剧《守望凤雁》也在景区上演，演员们再现当地农耕生活，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梯田背后的文化脉络。
5: 坐在田埂上看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凤雁梯田。
2: 外出游玩，安全不容忽视。近期多地出现游玩时人员被困事件。前2天，山西太原24名游客登山赏红叶时误入未开发区域被困，其中包含8名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仅2岁。救援队伍通过手机实时定位抵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依托绳索设备，采用背或抱的方式，先将被困的老人孩子进行转移，随后其他被困人员也被顺利转移下山。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随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河南内乡县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日前，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至11月，南露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 温润滋养。

0: 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4: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10月8号，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寒露。寒露秋意浓，处处好收成。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寒露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河北迁西板栗。迁西板栗外壳油亮，果肉软糯香甜，是秋天最治愈的味道之一。迁西的气候十分助力板栗的生长，像是迁西的降水就恰到好处。7、8月是板栗快速膨大的关键期，迁西雨水正好集中在这段时间，满足板栗膨大需要。到了9月、10月采收期，雨水变少，天气干爽，不容易烂果。我们预计9号到11号迁西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为采摘板栗助力。不仅是迁西天气利于收晒，预计10月9号到10号秋收区大部多晴好天气，利于秋收工作开展。大家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加快秋收进程，以收粮食及时晾晒，并做好存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但是要提醒大家，早晚因为晴空辐射的影响比较寒凉，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将超过15度，局地20度左右。田间劳作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富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广元小雨转阴，16到23度，黄南小雨转晴，4到11度，突泉多云转小雨，6到15度，遵义晴，14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5到27度，中卫阴，5到18度，林芝小雨转阵雨，6到15度，张家界晴，16到31度，烟台晴，15到25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淮南晴，14到26度，咸阳多云，13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4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看不动。
1: Hello， 我是安闹闹。
0: 啊，我是 Nino。
1: Nino，
0: 你好。动物在这边，我这个人我看不懂哎。
1: 有几个我能看懂的词，不过我是自己学习中文，所以有点难度了。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游戏，要用这些四个词来猜猜到底是什么意思。哎，这个我能看懂，想清楚。OK， 想清楚。嗯。我先不清楚。久久平安，平安就是和平，嗯，长时间的和平这个意思。哦，常态，泰国的泰就是安静，就是平安和平的意思，所以久久平安就是常态，就是这里。
0: 这里啊？哎，
1: 福建常态。
2: 哇哦，你们在干嘛呀？
0: 对，我看一下这个游戏，是一个游戏啊。
3: 全都是我的母语。
1: 真的吗？
3: 对。
1: 那你没有难度了。
2: 我呀。
1: 你帮我们看看一些吧。
2: 整天笑哈哈。
0: 哦，不知道。
3: 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这叫什么名字呢？
0: Hello， 你好。
4: 七月。
3: 七月。Edison。
4: 你好。怎么样这个地名猜的？
2: 这个整天笑哈哈，我马上要开迷了。
1: 叫什么名字呢？
3: 长乐，
1: 长乐啊，乐趣的乐，
2: 对，
0: 他乐我去过很多次。
4: 整天笑哈哈，我觉得长乐靠谱。
1: 地位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直接写那个名字？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让我们猜猜呢？
4: 这是古人的一种文化，它其实是古人的一种娱乐的方式，就是猜灯谜。
1: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外国人更没有办法学中文啊，让我们很迷茫的。
4: 不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福建的微缩版，可以集中游玩体验的地方。你在这里还能体会到真正的中国的古城的烟火。
1: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地方又是有文化，又是有松弛感。哎，
4: 对，没错。我们出发之前还要迎来一位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新朋友。
2: P 来了。
4: 等半天了吧，我们在这儿猜灯谜来着。
5: 我们漳州呢是著名的侨乡，当年呢我们福建漳州人啊很多下南洋去了，他们与家乡的联络啊、书信啊，包括送的一些钱款啊，统称为 P。 这个桶啊就是装批用的，装着这个书信用的，
4: 是还真
5: 叫批筒。
0: 批筒啊！
2: 对，
5: 今天呢，我化身为送批人，把当地人的嘱托郑重的交到诸位手上。
4: 哦，真的乔批？
5: 对。哦，来，
0: 全部一样的。
4: 不知道，
0: 打不对，
4: 我不知道。
3: 家人送来的书信，嗯。
6: 几位大厨学会的闽菜，还是要找最懂这方水土的本地人来阅卷品鉴。生意火爆的小吃店老板，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能把传统非遗做出新生的传承人，在华侨村里见证过历史的侨眷，四封批寻的就是这四类人。找到他们，明天傍晚开席交卷。
4: 咱俩组队一起
3: 行，
4: 反正您是常吃的，您自己尝。
7: 那么我先撤了。
2: 啊，拜拜拜拜，
1: 没关系，我可以的。
4: 太好了，闹闹自己去吃
2: 好吃的。
4: 走走走，出发出发出发。

0: 这地方非常好啊！哎，帕顿的，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加波威啊！加爸，加爸，加爸，你的意思吃过了是吧？
1: 吃饱了，
0: 你吃饱了，怎么还要吃一下？
2: 这一家漳州特色小吃啊，
0: 是漳州特色小吃，
1: 这个为什么还帕顿呢？这个非常好吃嘛？
0: 对对，
1: 好吃吧？
0: 好啊，
2: 非常棒！闽南话怎么说呀？
1: 家厉害，
0: 家厉害呀！
3: 好吃，好吃。
1: 这里小吃店卧虎藏龙，很多店面不用吆喝，门前每天排长队，肯为一口小吃排队买单，老板肯定有两把刷子。
0: 非常好，
4: 非常好。
1: 这个面煎锅哈，这个是属于古早味。
0: 老板，为什么叫古早味呢？
1: 这个面煎锅也是我们漳州很特殊的那种美食，上百年的那一种。
0: 上百年的历史。
1: 对对对对。
0: 哇，
1: 这是快要失传了。
0: 啊，我们就继续把它传承下来，对啊，明白明白，太好了，我觉得呀，宁导，明天我们的品鉴宴一定要让你来参加品鉴宴，好不好？那就明天见，好，
4: 明天见，
0: 明天晚上好，谢谢老板，再见。
5: 哦，我喜欢这种老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磨豆腐的。
6: 哦，好好看的，茶杯、咖啡杯，很漂亮。哇，有人！哇，
7: 你好，你好。
6: 你们必是在这里生活吗？
7: 对，我们在这里生活。
6: 要不要里面参观一下？
0: 可以，好的。
6: 哎，欢迎啊！
7: 谢谢。
6: 嗯，
0: 中午跟我们一起吃吧。
6: 啊，太荣幸了。
2: 挺好的，自己做饭你会比较容易找女朋友。这个空心菜很香。闽菜先是家里菜，才是席上菜。四方桌，一家人一日三餐就是闽菜的根。一顿家常却不寻常的家宴，让安闹闹看见闽菜的根就长在这样的餐桌上，
6: 很香。
8: 这个是我们叫鸡酒，
9: 会加一些草药吗？
8: 我们家农村那个自己熬的那种酒，
9: 这种酒又可以买的吗？
8: 这是买不买不到，
10: 不一定有。
8: 哇，你们做的菜太好吃了，爸爸妈妈爱的味道，还有弟弟爱的味道。
9: 明天其实有一个品鉴会，啊，我也要做饭，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品尝我做的美食怎么样？然后说不定给你们一些灵感。
10: 好。
0: 你们妹妹都有香味儿，我闻到了。
11: 古城里有些手艺活了几百年，不仅没被锁进玻璃柜，还继续活在年轻人的手上，活在这个时代里。
0: 喂，
12: 哎，
0: 你好，你看这是什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哇，这是手工做的嘛？
12: 对，这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结合创新完成的一个手工的剪纸领带，
11: 非常好。
12: 哎，我有个想法，妮诺，
11: 他这么优秀是吧？明天呀，我们有个品鉴宴，邀请像妮诺这样的很多米其林大厨啊，跟我们做菜啊，邀请你来一起品尝，好不好？
12: 啊，那太好了。
0: 对啊，
1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2: 见见，
11: 明天见啊。
12: OK，
0: 谢谢你啊，兄弟啊。
12: 谢谢，
11: 谢谢，明天见。
13: 先背过帆，一纸桥坯寄乡愁。华侨村里住着落叶归根的老华侨，走南闯北大半生，舌尖上记着的还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闽南。你看东南亚其实很多根都是在漳州，吃都在漳州，所以漳州真的是一个吃货的地方。漳州爱吃才会研究在这里哈。
14: 我拿的那个批写的是咱们要邀请当地的
13: 侨眷去品尝我们的美食，我觉得林老绝对是吃家，老吃家，
15: 最会吃的是我们漳州人民，代表。对，所以明天我们也邀请您去跟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0: 好，
15: 对，明天咱们就安排上，
13: 好吧？
12: 好。
13: 好。
2: 白天，司风批把我们带向四个方向。

0: 可闽菜的答案不只在现在，也在闽人的过去。这一晚，所有人聚在一起，走进再回闽南剧场，去看一看闽人的来时路。
1: 闽南人换姓为批，这薄薄一纸，既是海外闽南人寄回故土的家书，亦是承载着他们血汗与乡愁的银杏合一之地。
2: 好帅！

0: 守着家，然后养孩子、赡养父母、做家务，甚至打鱼都是女性。
1: 嗯，很能干的。
0: 闽南的女性非常的不容易。
2: 爱拼才会赢的男性一代又一代的走出去，他们坐着船去远航，但是这座船的压舱石大部分是女性。闽南的美食毫无疑问一定是女性传承下来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回家那个味道，那都是源自于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妈妈给我们美食的同时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看这部戏的时候会沉浸在闽南的故事里，但是对于今天这几位杨大厨来说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3: 我20年前离开了法国，想到了我的妈妈，我就眼泪就出来了。我希望我们能珍惜跟家人的每时每刻，我希望我们每次回家都能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做饭。
2: 李总，最长一次离家多少年？
4: 9年。
2: 回去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样的感受？
4: 那不错吧。
3: 你都很感动了。
2: 是。
3: 我们都很感动，我们都是哀家。
5: 我今天看我这个戏最大的感受是，我祖辈他们就活生生的就是长在这个剧情里面。原来祖辈们他们所坚持的东西，他们的精神全都留下来，这是最感动我的。我的情感的输出是透过美食，它也是一个连接，也是一个串联，把这些味道的这个来龙去脉去串联好，这是我这几年在一直在做的。
3: 我今天下午去了了解闽南人的家常菜，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感受到了家。我觉得美食是一种交流，都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厨房帮忙，我每次做饭也是想跟她说，妈妈你放心，你孩子 OK。
2: 好好吃饭是多么重要啊。
5: 我明天做的菜也是把我这几天的这个在福建的一个历程，本地的特色，然后跟我马来西亚的一些味道去做一个平衡。
2: 太期待了。

0: 这就是菜市场，
1: 随便什么都有。嘿嘿，非常好。
2: 我们要买菜啊，买菜啊，买菜。
0: 菜市场是我的战场啊，我慢的话就输了。我们看一下海鲜，姐姐，这马头鱼是吧？
3: 马头鱼，
0: 有点小块的骨头吗？边角骨头掉汤的，这太大了。
3: 我切两个给你嘛。
0: 好，紫苏叶要三分之一，这个来两斤。
4: 哎，你好，我需要这个4-6个鸡蛋，鸡蛋 OK。哎呦，你好。面粉也有嘛，面粉

0: 哟，哎，非常好。禁止禁止，命的不可以。你好，啊，你给我一斤的这个蘑菇。
1: 香菇啊。
0: 香菇啊，腌过了的笋子有没有？
1: 还有。
0: 小番茄这边没有啊？小番茄。
1: 大的。
0: 柠檬你有吗？
1: 柠檬啊。
0: 柠檬啊。啊哎，你阿姨还有柠檬吗？柠檬，这边没有柠檬吗？柠檬没有哎，薄荷叶没有哎，这边有薄荷叶吗？啊，没有，没有，薄荷叶可以这么这样，对啊，不找不到哎，
2: 灵活一点，找不到就换一个。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呢？
3: 薏饼，薏米饭里做的。
2: 我是有想法的，这样的面包其实有很多作用，可以直接吃，可以做小脆脆的，可以做三明治，我可能要发挥了。这些模具我能买一个吗？
3: 老板买仔。
2: 好吧。
3: 好吃啊。
2: 有没有合适煲汤的？
4: 四星头。
2: 四星头？
4: 对，煲汤也烧鸡。
2: 它的味道
4: 清淡清淡的。
2: 清淡的。
4: 对，
2: 是一个惊喜。你们家的东西都很漂亮，这是什么呢？没见过。
3: 那个炖汤。
2: 哦，炖汤的，我要试试，好好看，想发挥。我听说福建的芦笋非常好，香菜、小葱。我看看我的胆子，老米酒、虾米、燕麦片没有找到，然后鱼露。也没有，柠檬叶也没有找到。我希望起码能找米酒。你呢？你呢 ？All good。
0: 刘姐啊，大姨已经买过了，买过很多菜啊。
2: 我包里面全都是，你也快啊。
0: 啊，我很快啊。
2: 走了啊，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柠檬，哎，你阿姨还有薄荷叶没有啊？阿姨这边有薄荷叶吗？薄荷叶，什么菜啊？
5: 薄荷叶没有了，还有柠檬，还没有。
0: 没有，
2: 我真的想找米酒，他们没有。
6: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通过上午各位大厨的表现，其实能够看出来，民以食为天，但是大厨们是以食材为天的。
2: 现在有一点难度了，我们有一些东西没找到，我们就有点紧张了。
0: 我说对不起啊，
7: 鱼现在还没有买到。
8: 我这个是开玩笑吗？是开玩笑吗？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意思？
0: 对不起啊，我不是这样子的啊！你没有这个鱼煎我的鱼，这个味道做不起来。
6: 对，一顿好的饭菜食材最重要，让我们有请中方大厨登场。
9: 大家好，我是漳州厨师刘成元，我帮大家带了你们没买到的食材。哇哇！
2: 哎，阿鲁古拉什，
0: 不要。什么菜？哦，
2: 你们哎，你们
6: 这不是柠檬，
0: 是我的。
6: 对，
2: 罗勒。
6: 对。
9: 第二件事，替两位没来的大厨做两道菜。第三件事就是我为你们准备了一道我们漳州的传统菜肴。哇哦，葱烧河鳗。
2: 葱烧河鳗。
6: 现在是四位大厨要同时出发，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好胃口，期待一下。今天邀请到四位贵客，带着各自的烤蹄品鉴八道美食，太香了！我们坐在这儿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林叔他是一位老吃家，
10: 为什么会下南洋，就是为了吃。第二来讲，再回闽南是故意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根。
6: 我们终于等来了上菜的这一刻。这也太精致了吧！
0: 这个菜是为了我去煎哦，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是这个鱼汤，饺子里面有笋子和鱼，一口饺子一口这个鱼皮一起吃，这个两天我觉得非常开心。
6: 哎。关键是口汤，这个里面有醋的调味，就是它一下把所有的腻全部都解开了。我们就喜欢吃饺子。

0: 的时候有一点醋味。
1: 对呀、
2: 太好吃了，
3: 好吃，都吃光了。
4: 第二道菜，
5: 上面是百香果酱，然后里面放着豆腐馅儿，外面是豆腐皮。
6: 豆腐皮非常的嫩，
3: 好吃。
0: 吃过吗？以前
2: 这个倒是没吃过。
7: 这是吴勇在常态学习做的光鱼汤，做的一个法式版本，它叫有治愈也有惊喜的鱼汤。治愈因为我用了很多的草药，我希望我做的菜让你们舒服。
8: 用美食做国际交流，把健康自然的美食文化传给下一代。
7: 欢迎大家来常态，
9: 欢迎。
0: 闽南人就是说这个汤可以没有什么咸味，但是仍然好喝，就形容一个汤鲜到极致了。
10: 对对对，不用再换其他的。
11: 治愈又惊喜，
6: 我们喝出了你对我们的情感，真诚热情，很棒。
12: 这个汤很好吃，闽南的
10: 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中国味道。
7: 我很爱吃闽南菜，这个是我对闽南菜的一封信。
10: 好，谢谢，
7: 感谢，
10: 再来的闽南。
13: 好啊，好，
7: 我每个月都要来。
10: 好，谢谢。
9: 咱们是，
0: 天哪，这么精致。哎呀，哇，
10: 哎呀，这冬阴功吗？
9: 不是，福建地大物博，跟东南亚菜品的特点很像，汤的味道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酒糟跟鱼露去做了一个调味。我的汤底有牛肉跟海鲜，配着福建当地的这些鱼货做了一些搭配。再来呢，吃的差不多了，我这个该上场了，搅拌再重新再尝一下。青黄酒呢再做一个升华。哇，我想把这个名字呢给到咱们福建的渔民，我们叫做就是给渔民的一道菜，因为他们在每天在出海在捕捞的时候呢，那天的鱼货是非常的感动我的，但是他们吃的那个面就非常的简洁。这碗面呢，我想多加一点我们的心意，同时呢也把它留下给到咱们所有捕鱼的渔民。
10: 几十年第一次吃这种不同的面食啊，真的特别有创新。
9: 你吃出一些印尼的风味在里面吗？
10: 就东南亚的还有我们漳州的都有。谢谢啊。
2: 另外一个大厨河马做的
0: 哦，里干排骨，里子干排骨。
7: 哎
9: ，Hello Hello Hello。
14: 我们如果真的碰撞个火花出来，能留到一道菜在这边，那就是我们的成功了。
7: 好玉
9: 连连。
0: 哎，这怎么来劈了？
1: 这个是为了是三个菜，我在这个福建，
5: 鲜鲍薄切，如白玉晶莹，佐以果香、蛋黄酱与芝麻菜汁新香，再淋冷制鲜果琼汤，柠檬薄荷丰富面，清爽沁心，仿佛漫步张江两岸，夏风入怀。
1: 里面有这个，全部是这个地方的菜，还有我们的水果沙拉。
0: 你懂，这个太好吃了，这特别清爽。哎，
9: 前面的那大堆吃了之后你会觉得腻，然后再来一个清爽的。
0: 对，
9: 这意大利人的串肠
0: 真的。
15: 我感觉就是把这种食材的这种鲜和原汁原味保留的特别好。
0: 对
15: 对，看到了特别多很难得的创新，各种中西结合。
0: 我们这个菜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西式的烹饪方式来到闽南地区，寻味闽南，拿这些食材把比较纯粹的这种闽南滋味把它呈现出来。
10: 刚才我就感觉到那个面真的好，又有我们南洋的味道，又有本地人的味道。
9: 我觉得厨师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吧，就是把食材的生命延续，对，

0: 噔噔噔噔，这个是我在厦门跟一个非常有灵魂的女厨娘，她叫米姐，她教我做那个沙茶酱。我用了她的这个思路来做一个肉桂卷，做的一个沙茶酱鱼豆腐的汉堡。厦门是一座融合包容的城市，沙茶本身它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香味，而且也可以用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1: 嗯，沙茶酱的面包这边第一次吃，真好吃。嗯，
2: 不一样的，
3: 做的真好吃啊！
0: 所以世界美食，我用法国的灵魂，用我们闽南的食材，用一些世界的感情。
3: 然后你去体验的是什么？它的里面那个百香果、花生啊、沙茶呀、葱香啊，然后这里面还有好多海鲜的滋味，虾皮啊，这些味道就进来了。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鳗鱼鳗，我们有个谐音，就是慢慢相爱，相守一生。所以说，它经常出现在宴席当中，对，也是闽南人家乡的记忆。然后加葱烧出去，嗯，
1: 好了，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我要形容这个好吃啊啊，就是没有词语再形容怎么好吃了，太好吃了，
3: 表情 OK 了。
4: 哦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这个蛋送给 林叔叔吧。
10: 好，谢谢。这个以后我家有博物馆，放在我家博物馆。
11: 我们这两天的感觉好像是从几百年前，然后回到了这一桌饭的这种感觉。那么多年前，那么多代的人从闽南走出去，嫁南洋。

0: 好生活，有那么多的华侨回国建设祖国，为的和我们今天的目的一样，为的是坐在这里和自己的家人好好吃饭。有这么多的杨大厨，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来到国内，我们其实不光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出美味让我们能够品尝得到，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生活得很幸福，被我们中国人好好的照顾。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吃饭。
1: 对呀，好。
2: 七战山海，一席收官，四封批请来了最懂这方水土的阅卷人，一桌闽菜交上了这一城的答案。当年闽人带着家乡的滋味下南洋，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厨把闽菜的味道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宴有散食，味无尽处。

0: 柴米油盐，情系万家灯火，尝遍人生百味，尽在烟火佳肴。
1: 烟火升腾处，佳肴里藏着每个人独有的味觉记忆，一方水土各藏一方风味。从江苏浙江一带到福建广东，鱼丸是这里人家宴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临近年底，是东莞鲮鱼最适合做鱼丸的季节。这时鲮鱼做出的鱼丸有着特殊的口感。选取6两左右的新鲜鲮鱼，去除鱼鳞、内脏和头部，将清洗干净的鲮鱼带刺切碎，准备陈皮、盐、糖等调料，然后就是制作鱼丸最关键的环节——摔打。一颗小小的鱼丸，要经过千百次的摔打，才会制成有粘性的鱼胶、鱼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定型、熟制。可以水煮，也可以用竹制的笼屉把鱼丸蒸熟。15分钟后，蒸熟的鱼丸冒着诱人的热气完美出笼。这时一定要趁热吃，鱼丸入口嫩而不软，绵中带有弹性，完全吃不出来的鱼刺成为鱼丸充满活力的好帮手。鱼丸虽小，

精心才能换来精细。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是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在酿菜家族中，有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替代饺子皮。客家酿菜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用当地食材充当饺子皮，用酿的方式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成全对家乡的念想。酿豆腐，豆腐是第一要素，梅州客家人对豆腐的选择尤其挑剔，他们认为用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才能把豆腐做得色泽更加洁白，质地更为细腻软嫩，也更为纯粹。猪前腿剁出来的肉馅儿口感鲜美，筋道爽滑。把豆腐切成火柴盒大小的豆腐块，在中间挖个洞，把肉馅儿塞入豆腐中，馅料越多，煎煮的时间就相对久，豆腐就容易变老，影响口感。将酿好的豆腐块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文火慢炖约20分钟，把调好的酱汁加上淀粉淋在豆腐上面，大火收汁，放入青菜点缀。豆腐的顺滑与酥软的肉馅儿，在流动的汤汁中完美交融。酿豆腐早已成了客家人团聚时不能替代的情愫。在汉族的菜谱上，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却最受欢迎。作为上海本帮菜的代表之一，红烧肉把浓油赤酱的饮食智慧炖煮得淋漓尽致。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更容易定型。猪肉、酱油常见易得，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考究一些的，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炖制，仍保持浸润的口感。红色是外观的标签，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可以炒糖色，加老抽，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各家有自己的方法。肉汤不容浪费，无论加入什么食材，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肥肉化油，瘦肉留香，焖煮出岁月回甘，都化作唇齿间最醇厚的人间滋味。从江淮平原北上，合肥市场的鱼摊上，黄鳝最受欢迎。合肥人买回家，通常会做炸黄鳝，一定是第三声炸，不然肯定不地道。处理黄鳝，一般餐馆会选择鳝片，普通家庭常切。

扇段，给扇段打一字花刀难度不大，但能让普通的扇段颜值翻倍。圆圆胖胖的糯米，瘦瘦长长的香米，按一比一混合，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迅速集结，纷纷入锅。不要着急，小火耐心照顾到每一个米粒，直到小米粒们变得焦黄。虽然失去了洁白的肤色，但也因此米香倍增。料理机打碎，香气再次升华。鳝鱼扎粉备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菜籽油、猪油混合，葱姜蒜入锅，和鳝鱼一起轻轻煸炒。料酒去腥，酱油增色提鲜。再来一些黑胡椒，添一些辛辣刺激，倒入泡好的扎粉，顺时针缓慢搅动，煮至汤汁浓稠。扇段渐渐弯成月牙状，汤汁翻腾着大泡。再烫一把鲜嫩的草头垫底，淋上汤汁，翠绿金黄相得益彰。滑嫩的鳝鱼被浓浓的米香包裹，朴实无华，却又足够惊艳。一路向北，平原裹着烟火的暖，家常菜又是另一番风味。拔丝地瓜最是考验火候的掌控，黄瓤地瓜先切滚刀块，大小要均匀，焯让地瓜熟得更快一点，过凉水沥干水分，下油锅炸之前撒上淀粉，裹上淀粉的地瓜在炸制的过程中表皮会更加酥脆，也更容易挂上糖浆。糖浆的炒制是这道菜的关键，是否能拉出丝来就要考验手艺的水平了。锅里放上凉水和油，再加入绵白糖，绵白糖做出来的糖浆清香不粘牙。水开了以后，开始是冒大泡，接着煮，大泡变小泡，颜色从白色开始泛黄，就可以把红薯放进去，颠锅翻炒。如果油温较高，要立刻点入凉水，迅速降温，使糖浆包裹得更好，外壳也更加酥脆。焦黄色的糖浆裹在地瓜表面，仿佛打了一层晶莹的柔光，轻轻一挑，随着这道金线越拉越长，拔出的丝也越来越飘渺。冬日里来上几块，甜、脆、糯、香、烫兼备的拔丝地瓜，就是家常味道的幸福感。一道拔丝地瓜缠绕出千丝密意，糖丝万里，无限牵挂。突泉县家家户户都会储存猪肉，到了春天，室外的天然冰箱开始化冻时，就要将肉用盐腌起来。而突泉腊肉又特别适合用来炖豆角。将肉切成半斤方块，冷水下锅焯一遍，
捞出来后一层盐一层

肉的在坛子里铺好。这种用颗粒状盐腌制的腊肉是过去孩子们改善伙食最好的美味。锅里不放油，先将豆角下锅边，随着水分全部蒸发，豆角打蔫后就盛出来。从坛子里取出腊肉，抖去表面的盐粒，切开肉块，内里仍然鲜嫩。炒制腊肉的秘诀全在温度的把控。当粉红的嫩肉在高温中逐渐成熟，在恰当的时机与豆角相遇，腊肉的汁水渗入软嫩的豆角，汁香扑鼻，朴实无华，却寄托了相思，见证着团圆。入口味香，回味情浓。告别平原，循着黄河西进，银川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烩小吃。羊肉斩落成泥，穿上薄薄的衣衫与油花共舞，就变成了夹板。而羊肉直接滚成圆球，踏浪而行，又变成了丸子。夹板和丸子是烩小吃的主菜，所以烩小吃也叫烩夹板丸子。夹着肉馅的菱形小块色泽金黄，丰满的丸子环绕四周，豆腐、粉条、木耳、菠菜一应俱全。烩小吃制作程序繁琐，从头到尾有20多道工序，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一起上手。羊肉变身夹板丸子前的关键动作，剁馅儿。分切成小块的羊肉在案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面粉和鸡蛋汇聚，两三分钟，光溜溜的面团成型，在等待馅料的同时独自醒悟，再拌入胡萝卜丁、土豆泥，撒上适量淀粉，搅拌均匀。擀好的面皮铺到桌子上，这个时候需要加快节奏，肉馅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铺平。两层擀好的巨大面皮加入肉馅儿，夹板的模样逐渐成型。此时需要立刻烧油，面与肉的粘合经不起等待。娇俏的夹板在油花里翻腾舒展，让莹润的油脂浸染它每一寸表皮。多种多样的食材汇聚起来，肉味一呼百应，蔬菜相互助力。经过汤汁的炖煮，半小时前还酥脆可人的夹板丸子浸润了轻盈的汤汁，又变换出软糯鲜香的口感。咬一口夹板，从面皮到肉馅儿，层次分明，滋味美艳。刚出锅的烩小吃，烩出一锅鲜香，最是暖心暖胃。羊肉焖饼子，新疆人宴席上的主打家常菜。做羊肉焖饼子必须要用昌吉当地的长征羊，这种羊因为长途跋涉于冬夏草场之间而得名。要迅速把羊肉分块，冷水下锅煮，大火煮沸，撇掉汤沫，捞出羊肉沥干，换一锅水再次熬煮。香料包主要由肉桂、豆蔻、辣皮子和葱姜等佐料组成，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羊肉醇香入味。将切好的土豆块平整地铺

在羊肉上。此时最重要的步骤要开始了。醒发之后的面团韧性十足，揪成小块，用手抻成薄如纸的饼皮，轻轻覆盖在锅中。当饼皮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就要迅速刷上一层菜油，撒上葱花，再盖上一层饼皮。面饼层层叠加，在热力的催发下呈现出油豆皮一般的鲜润质地。当饼皮铺到最后一张，肉汤的香味几乎被完全封住，沸腾的肉汁与饼皮之间，一轮新的味道交互宣告开始。盖上锅盖，用湿布封住蒸汽，继续小火慢煮。当锅里传出闷响，时机已经来到。这时层层叠叠的饼皮吸饱了鲜汁，若即若离地粘在一起，呈现出油光温润的麦相。趁热将饼皮切开，与焖到酥烂的羊肉、土豆共同上桌。面皮有了肉香的底子，入口润爽多汁，羊肉则透出淡淡的面香。主食与菜肴已经难分彼此，味道相合，口感相合。主菜已经上桌，家宴开席，人们享用肥羊，细品面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中国人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正是这些人间烟火拼凑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柔，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

0: 初夏的葡萄园里，一场关于风味的寻找正从叶片、果实与土壤之间开始。葡萄藤刚刚做过，宁夏大学葡萄酒与园艺学院的学生来到贺兰山东路，采集附着其上的野生酵母。它们微小无声，却可能参与塑造一瓶酒未来的香气、口感与性格。数十公里之外，银川的一家中餐厅里，另一种风味正在炉火与刀工之间成型。
1: 这彪子再过去准备到六个盘子，我需要六个盘子啊。
0: 烹饪大师云鹏宇正为一场宴席准备菜肴。今晚，一款来自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也将成为宴席的主角。当一杯中国葡萄酒回到中国人的餐桌，它该以怎样的味道回应脚下的土地？答案

0: 也许要从一场看不见的转化开始。
1: 倩如样，
2: 嗯，先选一号样。
0: 采集回来的样本很快被带回宁夏大学的实验室。葡萄带来糖分、酸度和香气，而真正推动果汁转化为葡萄酒的是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酵母。天然野生酵母曾陪伴人类完成最早的酿造，但复杂的菌群也让发酵充满不确定。现代酿造所寻找的是那些既能稳定发酵又不会带来不良气味的优良菌株。
1: 优良的酵母菌呢，它应该首先要能够适应我们葡萄酒的发酵环境，不能够产生这些不良的气味，比如说如硫化氢，因为硫化氢会有臭鸡蛋的气味。再有就是它也不能够产生这些有毒有害，能够危害人体健康的这些物质。
0: 经过初步筛选，样本被送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
3: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对葡萄酒的认知。
0: 刘延林教授和团队正在以此研制第三款国产葡萄酒酵母。长期以来，中国葡萄酒酿造所用酵母主要依赖进口，它们能够完成发酵，却未必能充分呈现中国不同的风土。自2000年起，团队开始寻找中国葡萄园的本土微生物。
3: 产地的这个自然分土、品种特点是需要通过微生物的发酵，尤其是酵母菌的发酵来表达出来的。我们中国自己的微生物资源，其实从这个遗传多样性上来讲呢，跟国外的这个酿酵母其实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特点，能有希望酿出我们所期望的能够表达产地分土的葡萄酒。
4: 希望它能够培养到这个跟我们像国际接轨的一些
5: 酵母的推广，其实也是应了我们中国许多本土酒庄的要求，我觉得是大有前进。
0: 20多年间，刘延林带领团队走遍各个葡萄酒产区，将不同风土中的菌种带回实验室，并以贺兰山东麓为重点，建立起保藏20000余株酵母的种质资源库。2015年，经过近万次筛选与验证，其中2株酵母走出实验室，进入产业化应用。中国葡萄酒从此有了中国心。微小的酵母连接着葡萄园与酒杯，它的意义不只是减少对进口菌种的依赖，更是让中国风土借助自己的微生物化作可以感知的香气与滋味。但拥有自己的酵母只是寻找自我表达的第一步。车间里，一款甜型白葡萄酒正在试制。张静观察酒液的变化，调整工艺，也等待一个尚未确定的结果。对一位早已获得国际认可的酿酒师而言，这仍是一次冒险。
6: And the winner is the Tucson 2009 from Heilong Kinshu.
0: 2011年。初入行业不久的张静凭借一款葡萄酒获得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项，那是中国葡萄酒第一次站上国际顶级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在中国有一个贺兰山东麓产区。
7: 这个奖真的对于我们来讲是意料之外的，外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还有一个宁夏这个产区还能拿到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际大奖，这样的一个最高奖项。
0: 但获奖之后，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改变。成功证明了一条道路，也让每一次偏离都显得格外谨慎。
7: 就在这个阶段里，我不太敢做太多的这个变化，就是生怕哪个地方

地方做得不好，然后这个就被我做坏了。但是在这期间呢，就有也有很多人，他会，我觉得他是一种赞美或者鼓励吧。他说：“哎呀，你的酒真好喝啊，让我觉得特别像波尔。”

0: 至于女儿出生之后，他将新生女儿的脚印留在橡木桶上，取意中国传统中的女儿红，因为小小的脚印既纪念新生命的到来，也像在提醒他，一款属于宁夏的酒不能永远沿着别人的足迹前行。
1: 再后来呢，我们就希望在酒种上做创新，那么有了干红，有了干白，我们还想做一些甜型酒，我们从甜型红的甜型酒到白的这个甜型酒，我们都在做。
0: 自此之后，张晋不再只是守住一款成功的酒，而是不断试探宁夏风土还能呈现怎样的可能。地下石器酒窖中，时间与温度让新酒渐渐成熟，张庆再次举起酒杯品尝眼前这款仍在生长的作品。这一次他寻找的已不再是谁的影子，而是这片土地自己的回响。当模仿止步，风土才终于在酒中说出自己的名字。在贺兰山东麓的一处葡萄种质资源圃里，研究人员穿行期间记录长势。这里培育的不只是各种酿酒葡萄，也是一种关于风味的可能。
2: 它光合比较稳定，从数据上来看，它这个光合特性还是比较强。
0: 一个品种能否在这里扎根，并不需要等到果实成熟后才开始验证。它在早期生长中表现出的活力、稳定性和适应能力，已经在为未来的栽培与酿造提供线索。马瑟兰正是在这样的持续观察与比较中，被贺兰山东麓逐渐看见。连片的葡萄园中，程前正在查看马瑟兰的枝叶与果实。对酿酒师来说，他关注的不只是葡萄能否成熟，也包括它能否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稳定、清晰并具有辨识度的风味。
3: 马瑟兰这个葡萄品种呢，它是从法国引进来的，来源于法国，但是在法国呢它表现不是太好，但是到中国以后呢它表现特别的好。它的特征跟宁夏的这个气候条件呢非常的吻合的。马瑟兰这个葡萄品种酿的酒呢，它颜色好，香气也特别的好，而且成熟好的葡萄呢做的酒呢非常甜美，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口感。
0: 真正扎根贺兰山东麓之后，马瑟兰开始接受这片风土更漫长的检验，在这里逐渐显露出更加成熟、饱满、圆润而有层次的一面。在贺兰山东麓规模较大的一处现代化酒庄里，另一场关于马瑟兰的尝试正在继续。采收后的葡萄被送入车间，破碎、入罐、发酵，每一个环节都被记录、监测和调整。对于马瑟兰而言，成熟和饱满需要被保留，柔和与层次也需要被小心释放。酿酒师既要留住它的果香、结构和新鲜感，也要避免过度萃取带来的粗粒与失衡。智能发酵车间里，温度与酒液状态被持续记录，发酵过程中细微的温度变化都可能影响酵母活性与最终风味。
4: 葡萄酒发酵过程中，酒精度每增加一度，温度就会升高 1.3 度，一旦温度过高，酵母菌的活性就会降低，所以我们要在发酵时及时进行控温，把温度降下来，酵母菌的活性才会恢复，这样我们的发酵才能顺利结束。
0: 经过20天的精准控制，葡萄汁完成发酵，随后被注入橡木桶，把余下的变化交给时间。

0: 数月之后，团队再次品尝这款酒，酒液中果实的甜美、柔和的丹宁与逐渐展开的层次，开始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轮廓。
1: 后半段的这种甜蜜感非常好。
0: 马瑟兰的意义并不在于成为唯一答案，而在于它为宁夏风土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而一款酒真正的旅程，并不会止步于酒窖中的评价，它还要离开橡木桶，回到一张等待已久的中国餐桌。
2: 哎呀，宁宁，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久等。
0: 宴席已经准备妥当，醒好的葡萄酒也渐渐舒展开香气。
2: 这块羊肉要尝一尝，它的烹饪工艺呢，和烹饪的一些灶具我们发生了变化，同时呢，我们给它还配了一款呢葡萄酒。
0: 酒的收敛与羊肉的丰腴彼此回应，在味觉的起伏之间显露出新的层次。
3: 一方水土养一方酒，这种同根同源其实搭配在一起，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美妙的。
0: 长期以来，葡萄酒更多是在西餐的味觉体系中被认识，如今当来自贺兰山东麓的酒进入中国餐桌，它所面对的不只是食材与火候，还有中国人积淀已久的味觉经验。从葡萄园里的微小生命，到酒窖中的选择与等待，再到一席之间的百味交融，原本沿着不同路径生长的风味，终于彼此回应。当这杯酒从宁夏再次出发，世界所品尝到的便不再是谁的影子，而是东方以自己的风土、记忆与味觉，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写下的名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教我装修呢。我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俩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别动，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怎么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哎，能解决的啊，能解决。老高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了。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放了，姐。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
0: 他心脏一直都不好啊。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1: 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
0: 老南，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1: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0: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1: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0: 我俩都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
1: 收着，你自己多保重。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那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
0: 玲儿，
1: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2: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3: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行，再商量商量
0: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您，
0: 哎，麻烦您了，你还来跑一趟去。
2: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啊。
4: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1: 行。谢谢啊。
4: 哎，没事。
5: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
1: 嗯，触底反弹。

0: 赵兰养的好，
1: 你怎么管？晒会太阳就好。
0: 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嗯。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去院，每天让人丢的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吧，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我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价格啊，算是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他好像是有，我都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你看，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嗯，快吃个。
1: 嗯，
0: 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3: 这人饭店这味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0: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
2: 嗯。
0: 啊，完了，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3: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0: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3: 行，
0: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3: 嗯，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3: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还行，其他还跟没聊。
0: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

0: 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1: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0: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1: 一月2500，押一付三。
0: 2200行吗？
1: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0: 涛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1: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0: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伙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0: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你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1: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0: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1: 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啊，好吧，
0: 谢谢。
2: 行。
3: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0: 那不得砍价。哥，
3: 哎，
0: 我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3: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0: 哎呀，我能有啥要求？就是
3: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0: 啊，
3: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0: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4: 啊，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0: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6点钟

0: 又要出门了，又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1: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2: 就转学啊，我都行，你定啊。我歇会儿啊。
0: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3: 我知道了。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还有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

0: 都是高标准。我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1: 哦，
2: 哎，
3: 这个阳台好
2: 啊，
3: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2: 啊，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1: 好，
2: 来这边请。
1: 这是那个卫生间，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啊哈，嗯，我觉得挺
2: 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是，
3: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2: 卧室，姐那个卧室，
1: 嗯，看吧，随便看。
2: 哎，好，那里边请。
3: 好嘞。
2: 还是挺大的，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1: 就这些了是吧？
2: 对，大概就是这些。
1: 能看着了，看完了。
2: 对，
1: 啊，行，
3: 差不多了。
2: 行嘞，
1: 嗯。
2: 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1: 10000，
3: 不能再低了。
2: 啊，行，了解。

0: 来，这不用了扔哪儿？啊，就是，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1: 不是这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0: 哎呀，还有，来，
1: 我
0: 这
1: 用完了，你
0: 这趴着，
1: 我这受不了你。
0: 这也不占空间，别浪费。谁呀？来了。
1: 姐，我回来了。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你有个方向也行啊。
1: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 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 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吧？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0: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
1: 什么时候搬？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0: 顺来，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1: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0: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到家吃饭。嗯。

0: 反正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1: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2: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那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0: 嗯，快吃饭吧，少年啊。 喝酒，吃点饭。
3: 嗯嗯。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压力大不大？
1: 走。
0: 哎呦，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
2: 干嘛？
3: 正好我这有2000块钱，你拿着。
2: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3: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2: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3: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是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
2: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
3: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2: 你看吧，
4: 月月，
0: 看吧，
4: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4: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石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1: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吧，
3: 那我们先吃吧，
1: 吃吃吃吃吃，
0: 我来帮
3: 你，叫你爸吃饭。
1: 我给你转，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我俩变成这样，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干啥去啊？上班呢。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吃药，吃药上。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行吧。
2: 妹夫呢？
0: 在家看孩子呢。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什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
0: 哎呀，怕你们吃不好。
2: 朱哥哥，敬你一下。
1: 你也吃。
2: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0: 好，那我喝一大口。
2: 喝一口。
0: 玲，千万别跟我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对，
0: 嗯，那个，雷，
4: 哎，哥，
0: 哎，卷卷，
3: 哎，哥，
0: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
2: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
0: 来来，妹妹妹妹，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呦，我操！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2: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1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3: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是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3: 我提一杯哈，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2: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0: 嗯，好。
2: 行啊，嗯，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3: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2: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5: 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

0: 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就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1: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2: 景德，你说干啥去啊？
3: 上班去。
2: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3: 吃药啊，吃药上。

姐，宋月月上学期限号，得早点去了。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来！
1: 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真辛苦，
0: 你先吃。不过，娜美呢？不要送月月吗？
1: 哎，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
0: 好好好。

0: 再让他叫你啊！
1: 哎呦，再也不想早起了。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了，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
1: 多少钱？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称称再说。
1: 好嘞，
0: 称再说。
2: 老板，称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什么？
0: 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四舍五入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上来了。
3: 谁？你是干嘛的？
1: 不，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收什么？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
1: 我们都说好了，
3: 不卖，不要钱！你要拿走！
0: 哎，爷，你干嘛？你
3: 走，不走，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
1: 快点！
0: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8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4: 这睡牛人呢？你这
5: 不知道怎么想，
4: 挺不合理的要求啊！
6: 哎，纳神，哎，回来了！
7: 哎，纳神，
8: 怎么？身体怎么样了？
6: 我好了，
8: 好了，
6: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8: 嗯，干嘛去了你们？
6: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9: 好，
6: 忙去吧。
9: 好嘞，
6: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威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月月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1: 拌菜吧，大姐。
2: 哎，要什么？
1: 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2: 八块。
1: 付了哈。
2: 嗯，
1: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2: 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3: 玲玲啊，
0: 哎，
3: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3: 尝尝。
4: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4: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4: 嗯，
1: 我干脆卖卤货。
4: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

0: 正常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1: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俺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吆喝。
2: 你觉得行啊？
0: 行啊。
2: 嗯。
0: 那位。
1: 你的意见呢？我说我要卖个货。啊，没意见，
2: 为什么意见？
0: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 跟我出摊儿，在家看孩子。
2: 我看孩子。
0: 行。
3: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
0: 月月。

0: 林大神，啊，大神，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爱我家。
0: 向你学习。嗯。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啊。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
2: 王律师，这儿。
0: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路上堵车了。
2: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0: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东西都带了？
1: 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 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了。
0: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是吗？
2: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来。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再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3: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
2: 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厂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3: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2: 要我说，你10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咱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没有。玲儿，
3: 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4: 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3: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4: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2: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直接往上贴啊？
4: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2: 行，我父母咱们也不挣一点，肯定能行。
5: 对，先逼着头往前转，
2: 对，什么都重要。
4: 对，挣钱又不丢人。嗯，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2: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像小三儿，我给钱啊，给钱。
3: 给什么钱？广告。
2: 哎，行，哥哥给钱肯定给。
3: 好。
2: 太沉了，就是。哎呀，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
3: 会有恶心，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5: 对，你就锁市场啊。
3: 一起吃个饭吧。
1: 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我俩变成这样，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3: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3: 好，再见。

走着就转了弯，有奔涌的灿烂，有潺潺的平淡，人也像流水。

0: 杨，把这给我拿过去。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啊，便宜点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块5。
0: 少5块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您要想要，我给您35。
2: 再看看，行，好好。二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38。38呀？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3: 能便宜点不？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0: 老板，给我来5斤吧。行嘞，35啊。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您放心，好吧？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你点75啊。好。啊。
4: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5: 小雨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水平。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6: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都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你先，
5: 我先吧。那我去，你去。好多人说啊，这会儿便秘都治好了，
6: 是啊。
5: 哎，哥，你去，
6: 快去。

0: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1: 好嘞，
0: 忙吧。
1: 好嘞。
2: 洪总。
3: 啊。
2: 怎么了？
3: 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3: 嗯。
5: 好了吗？
4: 来了，
5: 快快快，小心点，走走走，扶电梯。

0: 行，都齐了。行了，妈，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行行，家里俩孩子呢。
1: 对，我知道。
0: 好，走吧，走。
1: 慢着点儿，来来来。
0: 可以，我扶着。
2: 小心！哎，
3: 我来，慢点，
2: 。我们是过一大早的货，把那个那玩意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3: 没事，放心吧。这边，哟。
4: 哎，来，哥，没事，走走走走走，前面。哥，哎，来了，
0: 马上，刚刚提好的，这边给检查检查，就等你来视察来了。
4: 拐了，
0: 把这个拿下来，哎，往里一搁就好了。
2: 好嘞，
4: 好了，
0: 哎，我来，
4: 行吗？
0: 妹夫呢？
5: 在家看孩子呢。哦，行，那哦，你手上走。行，哎，
2: 我来，你别单手了。
5: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2: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
5: 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5: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
2: 安排工作的权利，
5: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2: 不是，那句，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
5: 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2: 啊，所以你在这跟我。

0: 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1: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2: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1: 娜娟，娜娟，

0: 你失眠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1: 我能给你们一件事，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我要N+1，期权100%带走。
2: 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0: 我想想，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顶着我这规矩啊？你尊重什么规矩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姨，你坐。
1: 啊，没事，没事。
2: 坐会儿，阿姨，
0: 别站着。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1: 在这儿喊呢，
2: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3: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4: 现场后买，
3: 现场后买，
4: 现场后买。
5: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来尝尝，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
2: 我们也行，
0: 行，
1: 这不是给我憋的。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现场后买，
1: 你来来来，
7: 你这肉咋卖的？
1: 你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8: 味儿挺好的，你这3块就给我吧。
1: 这块你都要啊？
8: 对对对。
1: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哎呦我的，不好意思，我今天出摊儿弄。42块。啊，
8: 好。
1: 什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啊，
8: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1: 谢谢。好吃再来啊。
8: 转过去了啊。嗯。哎，
3: 过来啊。
2: 咋样？
0: 这不就成了吗？
6: 都买
0: 这衣服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6: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现场后买啊！
1: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
9: 再陪你一会儿，
1: 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2: 是阿姨，你就先回去吧。
0: 那个直播，
2: 你给阿姨送回去啊！
0: 阿姨，我看那个汽车驮你回去。
9: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你们俩照顾。
0: 你放心，放心，
1: 放心。放心吧，妈，我没事。
0: 阿姨，你们放下啊好嘞。
9: 好。
0: 哎，再见。
1: 放心，放心
0: 啊。别停，别停，继续，继续，继
6: 续，继续。
3: 沈林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哎，
4: 先尝后买。
1: 要点什么？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4: 您这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1: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0: 您尝，
1: 对，
4: 我这不行，给你尝扔下呢，不尝了。
1: 您要多少钱的？
4: 来20块钱的吧。
1: 20块钱。

0: 22.6行吗？
1: 行行行，
0: 行哈。
2: 啊，凉凉凉，把那海带给人弄过
0: 来。啊，对对对，哎、
1: 那个，
0: 对，没事没事，尝尝海带，
1: 尝尝
0: 尝尝，
2: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0: 啊哎、好吃就再来，
3: 冻的啊，
2: 对，
3: 炒好再来。
0: 好来，
3: 好嘞，谢谢。
2: 好再来啊，
0: 再来啊。
3: 哎，过来啊，
4: 给我来点鸡翅。
0: 鸡翅好嘞。啊，
2: 哎呀，行了，这个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哎，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个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2: 行，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2: 好嘞，
0: 你也尝尝。
4: 好，来。好，谢谢。
2: 真不错啊，
3: 咸淡也合适，
2: 正好
0: 是吧？
3: 对的，
4: 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2: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5: 什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2: 那你想吃什么？
5: 炒饼，有炒饼吗？
2: 做不了。
5: 世风日下。
6: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7: 啊？我吃过了。
6: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7: 去了，你自己去吧。
6: 别生气啊，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7: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6: 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7: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好？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0: 行，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啊？
1: 什么？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撒了一灶台的，这行了，你歇着去，我来。哎呀，吃。真是的，哎呀。

0: 152.3块，第一天也不错了。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0: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
1: 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一阵。哎，妈，你去休息会儿，放这儿。
0: 我来。
1: 没事，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你也早点歇着。

0: 妈，
1: 哎，
0: 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点。
0: 我就写
1: 新鲜美味。看，
0: 说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
1: 嗯，
0: 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阿姨。
0: 马上就有人问了，
1: 哦，
0: 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呀，
0: 对，
1: 这还是
0: 我再给你煎个蛋。

0: 哎呦，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儿嘛，这样吧，傻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
0: 回去吧，
1: 没事儿。
0: 行。

0: 沈凌鲁货，干净卫生。沈凌鲁货，干净卫生。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要二斤鸡爪。
1: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0: 对。
1: 好好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一咽一抻脖。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
0: 一共392，你给390吧。好嘞，姐，来，转过去了啊。
1: 哎哎，可以等会儿。
0: 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谢谢，
1: 经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沈凌鲁货，跟他们说。
0: 好嘞，
1: 哎，
0: 拜拜，姐。
1: 哎，再见。
2: 大家，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 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
3: 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要 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不可能。嗯，我知道，知道你们不会同意。
4: 来听一下啊，大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3: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0: 多了，这录音录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1: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
0: 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九九六，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怎么样？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吴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0: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九九六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样。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我是沈大真。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是悬崖，这握不住的命运像流沙，爱过了风吹和雨打，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房

0: 几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嘛，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谢谢啊。
3: 好的。
0: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0: 你
2: 跟玩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这是你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嗯，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进去。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忘了吧。
2: 我会帮你的。

能判断点什么了。妈妈跟你一起啊，你告我接哪好吗？接哪儿？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帮我来一个。
2: 要辣椒吗？不要了，谢谢。
1: 哈。加辣椒不？
3: 多点辣。
1: 多点辣。嗯，
3: 少放点醋。哎，
4: 啥意思？
5: 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出去。
1: 你买我什么肉啊？
5: 鸡爪、猪蹄。
1: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5: 我忘了。
1: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5: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1: 哎，你们俩的菜。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兄弟，
1: 你想干？
6: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5: 就是，
6: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没错，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5: 轰走！
6: 别在这扰乱我们的秩序。
1: 你叫他来呀、啊！你要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6: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7: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6: 你知不知道
8: 什么规矩啊？
3: 啊？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6: 他说啊规矩，哎
3: 他呀、啊，
4: 对，就他大哥，
3: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4: 对，啊，
3: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6: 他说
3: 你来来来来，你干嘛去？回来回来来，站好，
6: 站好
3: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4: 认识。
3: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6: 哦！记住了。
3: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二十来年了吧？啊，咱不是不熟吧？
6: 熟。
3: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9: 啊，哥啊，哥干啥？
6: 哥，没有下次。
9: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6: 对，哥，
9: 是没错没错，
8: 谁都不容易。
6: 对，哥，
9: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6: 哥，
9: 你若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6: 哥，
9: 哎，你。我往死里放你！
6: 我你不犯。
9: 小胖子啊，我记住你了啊，你给我老实点。
6: 老实，老实。
9: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6: 哥，妹子，
9: 误啊，误会啊，误会，
6: 误会哥。
5: 那行了，那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了呀！
8: 我以为是真事儿，
9: 行了，放点不行了啊！
6: 误会，妹子，哎，
3: 误会都是误会，
9: 散了啊！
3: 啊，没事，妹子，咱接着卖。

0: 啊。
1: 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
2: 没事妹子啊，咱卖啥呢？嗯，
3: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
4: 支付宝到账26元。
3: 老师再来啊。
2: 来，那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3: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2: 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地瓜子
5: 走了姐，拜拜姐。
6: 哥你早点回家啊。
3: 你快点忙去吧，我这没事。
6: 不用忙，我这腰有点酸，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3: 别耽误你事儿。
6: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3: 行吧。
5: 哥，哎，我不吃，哥，
2: 我的，我吃的啊。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
5: 啊。啊，干吧。
2: 那干谁？干谁呀？照顾照顾买卖啊。
5: 啊，
2: 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5: 这多少钱呢，哥？
2: 你管多少钱呢？
5: 你
2: 这冲进水去！
7: 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3: 那就有些事儿你没转过弯来。嗯，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7: 灵儿，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刨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哎呀。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收我，带我混。可以考虑，咱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1: 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2: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3: 我等你。
4: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3: 好，好。
4: 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5: 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安陈李记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哥，你先吃着。
1: 不，等你们一块儿。
0: 看那位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
1: 哎，你别忙了，
2: 不忙，就这点。
1: 都是一天了，你。
0: 闹伟，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儿。
3: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看看，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来了，你
4: 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呀，我完了！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酒呢？来，喝点白的啊！什么？
4: 坐，
3: 不喝了
0: 啊？吃饭。
3: 是，你别了，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哥说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哥你这都
3: 丞相，
0: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是，
4: 喝得挺开心的吧？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哎呀，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是，没啥好说。
4: 老大，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3: 你说吧。
4: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0: 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里面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1: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2: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1: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亲妈，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啊，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也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难。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哥，你听我抓住，我不跟他们唱啊！吃饱了散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0: 不尽，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哭三舍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1: 快点啊！

0: 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昨日的一声叹息，今夜的一片狼藉。
1: 我饿了，陪我吃点东西。
0: 我虽往复三万里，匆匆一年又过去。
2: 来，老板，吃点啥？
1: 两份炒饼，炸蛋加肠。
2: 好嘞，马上给你们炒啊。
3: 天天这打游戏累不？
4: 习惯了，讨生活嘛。
5: 老板，过年还出摊不？
4: 不，还有下节班呢，我可不得在。
5: 我给你给我展示唱啊。
3: 哎呦，没有，没胆子。哎，我得走了。哎，老板娘，帮我打包。
4: 哎，好好好，来来来
0: 来。打包
4: 还在这
0: 儿呢。你说爱恨难去。
5: 那我
1: 走
5: 了，
1: 过年不回家，
5: 今天要值班，
4: 回不去了。
5: 我们也不回，
1: 你先
5: 上。
1: 小王还是在那吃，在这吃。哎，好嘞。
0: 已是悲欢落有期。
1: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人生不如换自己，反正生活再继续。
6: 哎，我跟你说，妈妈说今天把钱送给我转进来。
7: 等我明年再结婚吧，现在这钱没存够。
6: 那就抓紧存钱了，这个存的是别让我赔的。
8: 快过年了，回家看孩子。
9: 这两年挣得多吗？过来跟他跪
8: 下。多是多，想你了。过年了，回去得了。
9: 回去给孩子带点东西，
8: 空着手能回去吗？
10: 拿一下。够了啊！哎，给我便宜点。
11: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10: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11: 好嘞，
10: 挑新鲜点的啊。
11: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10: 够了啊！
11: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10: 掉下来了呢。走了，老板。
11: 哎，有时间都过来啊。
10: 哎，走了，老板。
12: 哎，沈老板来了。
10: 哎，这是我老公。哎，
12: 还挺帅。
10: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1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0: 拿一下，帅哥。走，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12: 行，没问题。
10: 放上去吧。
13: 拿着吧，这容易掉。
10: 行，我转给你了啊。
12: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1: 你没有条件吗？
0: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1: 好，没有问题。嗯，
0: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1: 好，
0: 好吧。啊，
1: 嗯，胡总没来，
0: 我住院了。

0: 行了，你干活去吧。
1: 谢谢了。

0: 喂，
1: 刘烨，你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0: 我晚上约刘曼颖吃饭。
1: 那我等你啊。
2: 等我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
0: 嗨，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找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卫生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你这个是牛肉吧？
0: 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
1: 啊。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0: 嗯。你要辣椒吗？
1: 要。
0: 好。
1: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
1: 没事。
0: 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来。先来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2: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3: 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先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4: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4: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5: 哎，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6: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那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5: 可不，
4: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我不会，
0: 付款码给我
4: 开，真撵了，哎，
5: 找死你！动手！
4: 打啊！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车还给我！哎，
4: 别走啊，哥们儿！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瘪犊子，他在我这买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储存。沈林，好样的！
7: 报警
0: 了，马上送到派出所。
7: 王峰，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0: 回家换身衣服去吧。
2: 没事。
0: 听话。

0: 蘑菇可以吃，
1: 没来蘑菇，
2: 能吃吗？
3: 好 ，Thank you。姐妹们，我上一作废了，还得重做。
2: 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1: 就我自己做完了。
2: 你这么厉害，这不还得是你？
1: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传阅下去，怎么样？
4: 是还可以，
3: 是挺好看。你看，
4: 我看看，你看，
3: 真的。
1: 李总什么进程了？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吧？
3: 自己手缝的，他说。
4: 别忘了。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我这有。
4: 这简单。
3: 缝纫机。
2: 我这个可好用了，
5: 你看看。
2: 我这个行吗？可爱风，小机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4: 这个机身小不占地。
2: 我给你发链接。
1: 你咋了？不开心？
4: 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1: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4: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1: 我那个轮子不知道磕哪儿了，可能有个坏掉了。
2: 别说话，好重
1: 啊。
2: 快点顶着，
0: 哭着来笑着走。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0: 嗯，你我那咋样？
1: 行，挺好。
0: 哎，咱进屋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觉得真好，
0: 帅。
1: 这钥匙，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亲兄弟明算账啊！
0: 亲兄弟，
1: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
0: 折旧。
1: 好，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0: 50。
1: 50。
0: 嗯，
1: 开了不到半年。
0: 对，是。
1: 咱算一下啊。
0: 好，
1: 我那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00，你看看。你看这数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
0: 哎，
1: 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行，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0: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0: 行，
1: 那开我那个，
0: 咱开你那个。
1: 走，
3: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
0: 哎。
4: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5: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4: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5: 好，辛苦了。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嗯。
6: 主播。
5: 嗯。
6: 看。这什么呀？
7: 钱到。
6: 啊？谁呀？这是？
7: 有没有很神奇？沈先生。

0: 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哎，我又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都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嘛。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1: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0: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得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
1: 可以考虑，那说好啊，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0: 行，你想吧，行，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等一会儿。

0: 小磊回来了。
1: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对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哎，
2: 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0: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1: 热气腾腾，
0: 热气腾腾，兔耳朵牛肉。
2: 熏鸡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超级大促。
3: 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视频给我们啊！
4: 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5: 保重啊，
4: 保重啊！
6: 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7: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6: 大姐，一只熏鸡啊，好，一只熏鸡。
5: 好。你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8: 猪头头怎么卖的？
4: 那猪头头38。
5: 那猪耳朵呢？
4: 猪耳朵50。
5: 那你们打折吗？
6: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
9: 啊！你买啊？对，您就在这扫码就行。
6: 哎，行行行，啊，
9: 好消息啊！凡是在熏鸡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6: 减20。
9: 谢谢谢谢。
4: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6: 我先给他装啊，哥们儿，给我装点是吧？
9: 行行行行行，稍等稍等。
4: 别看了。嗯。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3: 那反正咱就整体降价，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10: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4: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那儿像骗人
3: 呢。哎，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4: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3: 能少进点货。
10: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
11: 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4: 啊！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3: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4: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1: 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
0: 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那不行，明天咱就打五折，再狠点。
3: 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不跟他们好，整肌炎了，我换市场。
4: 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0: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该憎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我们会再见的，
4: 英姐。
3: 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5: 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6: 每次说起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就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张成。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首先呢，我们还是来欢迎我们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8: 大家好，我是王坤。
9: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7: 两位老师说各自的年龄啊，应该和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林栋哲还有庄图南算是同一时代的人哈。也想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快到20岁左右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可能也在面临着考学择业等等这些关乎到未来的选择啊，那当时有什么样的往事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8: 啊？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啊，我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看电视。因为小时候很少有电视，只有邻居家里头有一台特别小的那种黑白电视机，就像小巷人家里面他的那种小小的，所以每一次傍晚的时候放学回来，在邻居家看电视，看到不想走。那会儿就想，长大之后什么时候能一直看电视啊？兜兜转转很多年，到最后从看电视到研究电视，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如愿以偿了。
7: 真的是。
9: 我呢，其实跟看电视也有点关系啊。我就想当作家。哇！我记得当年这个就是初中的时候写作文啊，就写的，开篇就是说。镜子里的是一个头发半白的一个女性，这位女性是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位女作家。
7: 哇，您这写的是若干年后的自己。
9: 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一个这个就是参赛的作品嘛，还获了这个学校这个优秀的一篇这个作文。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还是比较喜欢读书啊。
7: 然后如今您又成了一个学者。
9: 对，这个就是以不同的这个风格去写作吧。
7: 其实呢，小巷人家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庄图南包括林栋哲，他们也走到了2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档口，那么他们也在面临着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也来透过电视剧来了解一下他们当时面临着怎样的选择。
10: 暑假林武峰寄来信通知林栋哲去广州上学，并且邀请庄图南一起去增长见识。
11: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12: 下去。
10: 至于庄晓婷和向鹏飞，林武峰希望他们能专心复习，下次再前往。
11: 坐在这儿，这儿，啊，
13: 好，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11: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13: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11: 向鹏飞，你要再有人拔庄晓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13: 晓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11: 庄晓婷，要是再有人拔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鹏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13: 快进去吧，
14: 快进去。
11: 庄晓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14: 林栋哲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11: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14: 林栋哲，
11: 你说什么？
10: 庄晓婷和林栋哲两人都是满心不舍，异地相隔的两人，在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4: 林东哲。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的嘛，大城市。
1: 哥，啊，
2: 我去，
0: 这楼也太高了。
1: 林栋哲和庄图南终于抵达了广州，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大厦，两人心中充满了好奇。
2: 真家伙，是你提子，你搞了三女女个。
0: 可另一边，宋莹话里话外都表示不太喜欢这里。
3: 妈，
2: 董哲，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小心啊，图南，小心点。
3: 你先看我这个陈，
2: 来图南，快快快，陈吧，
3: 别急啊。
2: 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4: 你们来这太好，那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2: 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3: 妈，哪个是我房间？
2: 啊，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5: 宋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
3: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童良跟他们一块出去吃。
2: 哦，是吗？
5: 但他现在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
2: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
5: 凉茶。
2: 吃水果，
3: 这也太苦了，妈。
2: 凉茶嘛，来。
5: 这又是啥？
2: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5: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
3: 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2: 图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5: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2: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5: 谢谢总。
2: 你爸回来了。
3: 爸，
5: 您说说，
6: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5: 顺利。

0: 可比我都高了。
1: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0: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吧，洗手去。
2: 董安，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3: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1: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0: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4: 宁动辄，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灯样的嘞，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水呢？哪来的怪物？
2: 我是苏州小伙呀。
1: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2: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1: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4: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
1: 丁武峰啊，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2: 图南人家刚来。
4: 图南，加热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0: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4: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5: 图南，图南在家吗？
6: 哎。
5: 哎，图南。
6: 来了。一鸣哥
5: 回来了。
6: 来了。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5: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6: 快进来快进来。
5: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6: 都好都好。
7: 假期转瞬即逝，庄图南到家后和家里人分享着在广州的所见所闻，还给家里带回了当时比较少见的南方水果。
8: 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
9: 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10: 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后来一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4: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7: 分隔两地的林动辄、庄小婷彼此挂念，林动辄下定决心认真学习。
1: 洗手了吗？庄小婷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
10: 来。
1: 哎呀，广州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
7: 宋莹来到广州后长期居家，缺少稳定工作，内心时常感到压抑。步入青春期的林动辄偶尔会和母亲产生口角分歧。
0: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1: 熟的可以吃。
0: 爸，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10: 上次跟童楠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0: 是吧？
4: 不煎会死啊？
0: 煎了也不会死啊。
1: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0: 妇女解放呢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1: 林动辄，林动辄，
11: 哎，看剧看到这儿，其实我们都觉得意犹未尽哈。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动辄和图南他们一起到了广州之后，第一件事儿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圆桌上吃菠萝哈。两个刚刚从苏州到了广州的小伙子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次哈。
12: 他这个从宏观上来讲哈，一方面是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嘛，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水果，就是南方的水果。北上，这样一个细节去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物流刚刚开始，然后还很稀罕，但是已经开始有一点打通的意思了。对，他把那个时代感。

0: 给体现出来了。
1: 嗯，
0: 微观的方面来讲，通过一个水果这种空间跨越空间的阻碍，这样的一种流转，去表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种连接。
1: 嗯，
0: 这也是中传统的中国人非常典型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1: 嗯，是，
0: 我不直接说我喜欢你，我想你，我爱你。
1: 嗯，
0: 但是当我在遥远的他方吃到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好东西，
1: 嗯，
0: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带回去跟你分享。
2: 这个物流的打通哈，确实是反映时代变迁一个非常重要的缩影。再回到电视剧集当中的这个人物的情感线哈，我们会发现林栋哲和庄晓婷之间哈，这份剪不断的情愫啊，其实一直以来都让人很心驰神往。
3: 这个我们说任何一种这个思想观念啊，包括情感观念啊，那它都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1: 嗯，
3: 那个时期的话有那种这个情感观，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有现在这种情感观，不能说有优有劣吧，哈，这个就高下之分不好说。但是呢，有很多人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情感观的，因为它有一个积淀的过程。
4: 嗯，
3: 我们这个是长时间的沉淀，你就会给这种这个双方多一些这个打磨的时间，让这一份感情变得更加有韧性，就不会说轻易遭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部力量的这个冲击的时候就轻易的折断。
2: 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情的韧性啊，它是确实也是需要时间来打磨来沉淀的。
2: 是的啊，刚刚呢在这个短片当中哈，还有一个小小的冲突哈，其实呢表面上看是关于那个萝卜糕到底应该煎还是不煎呀啊，但其实背后呢可能折射出的是宋莹她去到广州之后的那种心理落差感。
3: 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我觉得在片子里头还算表现得比较的这个温婉了。
1: 嗯，
3: 实际上这个对于宋莹来说，这个举家南迁对她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第一个，这个就是生活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她这个气候环境她是相当不适应的。第二个变化的话呢，就是她身份地位的一个变化。你像在苏州的话，她是国营工厂的一个工人，在这里的话，她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1: 嗯，
3: 他没有工作的机会，他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家庭里。第三个变化呢，是他已经没有邻里了。
2: 嗯，对，
3: 啊，
2: 是的，
3: 他更谈不上这个黄龄这样子的邻里了。
1: 嗯，
3: 那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又碰上这个林栋哲这个高考啊，这个时期，这个高考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包括在现在这个时代，那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这是第四个变化。
1: 嗯，
3: 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两口子都是这个心里都是会要压抑自己的感情的一面。
2: 林栋哲对于他来说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哈。那么接下来整个剧情又会如何推动和发展，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如自己所说和心上人考上同一所大学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5: 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
6: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5: 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哎呦，我闺女来了！
4: 哎嘿，来啦！呵，干杯，倒酒，
5: 好，
3: 嗯，倒酒，倒酒。
4: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工作找了没啊？
5: 还没呢，等分配呢。
3: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4: 托南学校好啊，
3: 嗯，
4: 这北啊，

0: 振白，
1: 叫你呢，
2: 振白
0: 啊，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
4: 新年，黄玲一家依旧前往爷爷奶奶家中吃年夜饭。席间，庄图南说出备考研究生的规划，阿爹阿婆对此不太认同，黄玲则愿意支持儿子的选择。
5: 庄才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6: 嗯，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7: 三年。
2: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5: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1: 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嗯。
5: 图南
6: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5: 啊，吃，吃菜，吃。嗯。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
0: 哇，
1: 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那也不光是为了考研，还有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那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0: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0: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了。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倒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0: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我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2: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3: 打过电话了。
4: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3: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2: 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3: 我，
4: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3: 陈老师，阮老师，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谈完了。
1: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0: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你爸妈肯定很开心。

0: 转眼间，林动辄、庄小婷、向鹏飞三人也已经站上各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又会有哪些新的故事？
1: 庄督南呢有一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人生啊，选择题比问答题要难多了。那么从整个剧集的情节推动的角度来说，刻画庄督南这样的人物，刻画他此时的迷茫和困顿，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庄督南幸运的是呢，他可以去做选择，就说时代给予的机会大家是平等的，但是你自己本人能不能抓住机遇，或者可以做什么选择，以及你的家庭希望你做什么选择，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庄督南呢，只需要在两项当中做选择。他为什么能够有机会做这种选择？因为他自己足够的优秀，足够的努力，他有一个支持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后来在另外一个片段说，这个黄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支持你上大学，希望你有出息，不是指望你去这个赚大钱，而是希望你呢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托举，他才有底气去做选择。
3: 庄督南这个角色我觉得是特别真实的一个人物形象。庄督南，你像他是有犹豫，有纠结，各种迷茫，这才是一个在校园里面将要踏上社会的年轻人，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1: 是
3: 你回忆到我们20多岁那时候也是一样的，
2: 是
3: 对吧？所以这个方面一个是非常的真实，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李佳，
2: 对
3: 啊，然后一方面是像那个鸿雁老师刚才提的，他自己有足够的优秀，当然这里面他有对于李佳的情感的成分，
2: 对，
3: 有他的善良，有他的风度在里面，但是也有他自己这种自信家庭托举，对吧？
2: 对，
3: 我相信我未来，我即便把这个机会让给李佳，我未来也一定可以的。
1: 是，
3: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在，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1: 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整部剧集当中哈，当这个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87年，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其实呢，有些人面临着即将迎来高考，走向自己18岁的分水岭啊，有些人呢，在到底是找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深造之间在彷徨和抉择。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4: 妈，我不复读了。
5: 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4: 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我想去工作。
5: 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岗。
0: 高考结束，林动辄带着自己的承诺和想念赶回了苏州。
6: 虎姐，雪琴，
5: 怎么，有电话？
6: 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5: 马上。
4: 我

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

0: 那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啊、
1: 体育系
2: 化学系阿姨。
3: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林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2: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0: 行啊，出去了。
1: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2: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1: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天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2: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1: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她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0: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附小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2: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她特意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她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0: 苏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2: 但切鱼丸、搅拌肉你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1: 吃。哎，
2: 谢谢阿姨。哎，向鹏飞呢？他考得怎么样？
0: 回去。
4: 向鹏飞因为成绩不理想，高考完就回到了贵州。

0: 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2: 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这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完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
1: 妈，你不用求我，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妈不该给你双户口，你今年都不回州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妈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妈，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
1: 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呀！
2: 啊！不肯复读，执意要打工养家的向鹏飞，他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
3: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4: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咱们再商量。
5: 我去下馄饨啊，
4: 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
6: 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他。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是一条路，是不是？
7: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6: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呢。
7: 你的意思呢？
4: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7: 我敢发火吗？华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华林是2天2夜没睡着，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4: 他刚才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6: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那阿爹阿婆城里，
7: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4: 哎，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7: 我不吹头都疼。
4: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
7: 老吴啊。啊。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4: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6: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7: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4: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鹏飞的事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6: 妈，
4: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伯

0: 打电话来说降压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1: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就别
0: 了。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有招牌头。
2: 妈，
0: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赵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2: 啊，你喝水，庄老师。
0: 哎，
2: 没事，庄老师喝水。行，哎，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呢，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聊会儿。
0: 不，哎，就是怎么回事？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好好，
3: 好嘞。
2: 庄老师，我送你。
0: 不用，不用，没事。
3: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4: 你好，你好。
5: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
3: 哎呀，拿了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5: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6: 动哲，你把包拿起来，我把它擦一下。
5: 你可以放那边吧。
7: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5: 一样一样。
8: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
5: 哦，
8: 来一块。
5: 那是广东的
3: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5: 你们是哪里的？
9: 我是广西的。
3: 对对，广西。
5: 广西，广西领袖啊。
3: 对，领袖。
5: 好，谢谢，谢谢。
10: 林动哲和庄小婷兑现了彼此的青春约定，分开许久的黄玲和宋莹也借着这次机会终于相聚了。
11: 小婷，这米阳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哲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2: 我能陪，我来吧。以前都
11: 没有。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2: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13: 没有，
12: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13: 这个楼好像是，
11: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13: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
11: 啊？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那个叫什么干部来的？
14: 政工干部
11: 啊，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工不一样。
13: 那也是舞会。
3: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
6: 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
3: 哎呦，我当然记得了。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
6: 什么刺激啊？
0: 就是没读大学。
3: 同学们

0: 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啊，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窦哲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窦哲，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1: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栋哲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栋哲的妈妈，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3: 好球！
0: 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别气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啊？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2: 别给我啊！
0: 是啊，哎，林姐，
4: 一分呢？
0: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5: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抽烟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抽烟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6: 怎么个不忍法呀？
5: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0: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5: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7: 哎呀，这个片段其实我们看的也是意犹未尽，话题很多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林栋哲真的是鱼跃龙门哈，完美逆袭考上了上海交大。但是呢，关键词的背后还是选择的另一面，那就是向鹏飞啊，明确的表达自己不想再复读了。那么在面对他的这个未来如何安置的时候，全家人也在帮他出谋划策。
8: 1987年这个时候呢，你就即便你没有就是说进国营工厂，那我是有机会去这个打工了。刚刚说的去学这个木工，然后你就可以除了你说这个到那个体制内的单位到工厂去修修剪剪之外，另外你还可以去做点这个家具啊，打点家具什么之类的，这些机会是多多了。而且呢，这背后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在苏州。
7: 是
8: 苏州在到了1987年的时候呢，苏南模式是正是这个红火的时候。什么叫苏南模式呢？就是叫做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农民进厂不进城。就是大这个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呢，得到了这个大力的这个发展。大力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也给这个农村以及城里的这个年轻人很多这个就业的机会。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他那个长途客运车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就是说市场需求啊，这里头没有把这个苏南模式给讲出来，但实际上是也是暗含了这么一个就是说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地方特色。
7: 是的
8: 啊，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呢，对年轻人来说欧阳化是一个大趋势。
7: 的确啊，也给年轻人创造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就业的机会哈。当然除去年轻人的选择之外哈，对于剧中的中年人，比如对于黄龄来说，真正当宋莹离开他以后，他的那种自我意识和边界感越来越强了。
8: 就是宋莹对黄龄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也是挺深刻的，维护这个自己合法权益的这种意识慢慢在增强，而且是以他那种特有的表达方式，就我们说比较温吞的不是那种泼辣的这个表达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变化是挺大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您刚刚讲的这个边界意识在强化，他就说你这个就是在维护我小家的这种合理合法合情的这种权益的基础上，我力所能及的去这个帮助这个大家。他也不是说只顾这个小家，你看就是为什么你在他对这个向鹏飞的这个培养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他善良的底色就得到了彻底的一个呈现。他在照顾好这个图南和小婷的同时，

0: 这个就是说也成功的培养了这个向鹏飞。
1: 那么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看哈，王昆教授，您觉得黄龄这个人物角色的这种丰富性、层次感，包括前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2: 我觉得他在两个方面做得特别的好，一个是他的那个反爽感叙事、我们现在经常用爽感这个词儿哈，
0: 爽感，
2: 但是在黄龄这里面他就非常真实的，他的每一个进步其实都有一点拖拽感啊，他也会自己去怀疑反思，可能一开始也觉得不好意思，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有点过了或者怎么样的，在这种不断的纠结当中，自己慢慢的尝试着去成长，这一点是非常接地气，也是他作为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一个特质。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种成长不是通过黄龄自己说啊我成长了我变了，而是通过其他人的一个反应把他给表现出来，映衬出来的，通过别人的这种反应把他的成长给凸显出来，外在的这种关系网的重构啊，然后把他的内化的东西给呈现出来，外在的东西外化了，让观众能够看得到啊，所以这也是他比较有技巧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黄龄最后其实成长成了一个就是有善意，然后我能够付出，但是我的这个付出是看对谁，
0: 对啊，是的，
2: 然后我很温柔，但是不等于没有底线，
0: 是是是，
2: 所以他的这个成长线我们在编剧上叫人物弧光哈，是非常完整的一条线。
1: 是的，我们在人物刻画上其实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的。那么在这一剧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每个人大家都在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而对于中年的家庭来说啊，作为家里的大家长们来说，其实他们也在互谅互让互解的过程当中哈，在不断的慢慢走向成熟。那么接下来小巷人家还会发生哪些后续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巴掌田到全程机械化，探寻四川丘陵地区的丰收密码。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如今的经济振兴线，看福建长汀的村庄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一周备餐走红，选择合适食材，科学储存才能吃得方便也安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作为我国水稻主产地，四川2800万亩水稻中有1800万亩位于丘陵地区，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超60%。丘陵地区产量关系全省丰收，丘陵种稻田块碎，缺水易旱，面对这些难题，四川是如何保证丘陵地区丰产的？来看记者的调研。这段时间，四川绵阳三台县正值收获季，在当地粮油现代产业园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农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们正在进行测产。经过收割、称重、测定水分等环节后，专家组最终测定这里的水稻产量为每亩801.2公斤，比去年增加70多公斤。
1: 今天那个测产的一个田呢，它那个有效税都达到了20万以上，这样的有效税能够保障我们这个产量比较高。
0: 这样的产量对种植户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川三台县地处四川北部，是典型的盆地丘陵县。曾经这里田块细碎，坡坎多，被称为巴掌田，大型农机下不了田，种地主要靠人力，成本高，效率低。此外，丘陵地区还面临缺水问题，坡地蓄水难，渠系不配套，季节性缺水突出，产量长期上不去。
2: 以前是大大小小的10几块田，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老民种地全靠人工，产量还不高。
0: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三台县从2011年起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3: 通过良田改造，我们将小块小块的耕地合并成大田，再配套沟渠水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机械化生产。通过机插秧，我们每亩可以多插3000到5000株。
2: 改成高标准农田后，每一块都有15亩。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
0: 目前三台县已实现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20年末的82.91%提升至93.73%，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丘陵种粮迈入机器换人时代。
4: 田好了，机器进来了，但田块合并后土壤被翻搅混合，原来的肥力条件变了，怎么才能让田里的水稻都吃上合适的营养餐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研。
0: 水稻生长离不开氮磷钾，缺了哪一样都不行。缺氮，叶片发黄，分孽少，长不起苗；缺磷，根系弱，抽穗推迟，灌浆不足；缺钾，茎杆软，易倒伏，抗病差，籽粒不饱满。所以施肥不能凭感觉。为了实现精准施肥，三台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在每年的3到5月对土壤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3: 我们测土主要检测土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含量。水稻种之前，我们在全县多个地区开展取样检测，地里有多少养分，能供多少养分，我们都先摸清楚。
0: 测了土，还得把测土数据变成田里能用的施肥配方。三台县的土壤普遍缺氮，而磷钾的含量各地不一，所以配肥料时氮的加入比例会高一些，也相对固定。磷和钾则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缺多少补多少。
5: 以前我们用的这个水稻肥就是碳氨磷肥加尿素加钾肥，产量呢每亩只能收到1000亩左右。现在我们用的配方肥，一亩地只需用一袋，而且它的产量每亩在1400亩左右。
4: 在河南新乡108万亩花生迎来收获，通过分级销售实现一颗花生。

0: 将价值最大化。
1: 连日来，在位于新乡黄河故道的卫辉市李园屯镇，万亩花生集中收获，农户们忙着将刚出土的花生摊薄晾晒。
2: 俺这块地是黄河古道的沙土地，透气性比较好，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种出来的花生含油量特别高，口感也特别香。
1: 在盐津县，花生收上来后，当地引导农户和合作社分级加工销售。在一家农业种植合作社内，晾晒后的花生直接送入加工车间，脱壳机、色选机、X 光机协同自动化作业，分拣出不同规格的花生米。
3: 咱这花生收上来，先脱壳，再分级，分别一到六号，一号的国大爆满做油炸花生米，二三四号出口日韩做高端食品，最后剩下的花生用于榨油，分级加工，让我们的花生价值最大化。
1: 安徽阜阳作为全国首批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目前当地的大豆已经开镰，老乡说丰收心里有数。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万亩示范片，新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今年农业农村部首次启动20个粮油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阜阳市皖北唯一入选地级市。作为核心推进县，太和县下播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01万亩。
4: 今年我们播种了2500亩大豆，采用了精准密播技术，然后后期又采用了这个一盆托足技术。今年的大豆呢，比去年一亩地多产了40多公斤。现在看来丰收是有数了。
1: 单产提升核心在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集成增效。当地还引进高产耐密大豆品种，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规模化作业，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大田产能。
5: 我们今年用的是新型专业大豆收割机，收上来的大豆不带泥，杂质少，不仅收获效率更高，粮食品质也好，能卖个好价钱。
1: 金秋时节也是水产品丰收的季节。安徽黄山太平湖的有机鱼最近开启集中起捕，随着渔网收起，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
6: 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7: 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1: 依托对口协作，云南的冷水鱼已经可以上市，四川的石蛙长势不错。位于云南扶贡县施底村的冷水鱼养殖场，老乡们正忙着进行捕捞、处理、冷链包装等作业。这是沪滇协作重点帮扶培育的特色产业项目。依托当地山泉水养殖的冷水鱼没有土腥味，市场认可度很高。目前养殖场销售客源已覆盖上海、成都、连云港等多个城市。在四川大凉山的深山里，这里养殖的石蛙是从浙江宁波引入的。去年2月，第一批石蛙从宁波经冷藏车运抵这里，整个养殖过程完全仿照野外自然环境，养出来的石蛙肉质紧实，品质好。
8: 这里的水质好，温度也很好，昼夜的温差比我们浙江那边基本上都是在25到28度，这到30度以上的很少，这样子它生长得很快的。
1: 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的长汀、宁化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九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近30000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1/3，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8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去福建长汀看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九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9: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 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

0: 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1: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在自己的鞋里面呢地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浪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这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2: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3: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形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剖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有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2: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0: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2: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0: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4: 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一起来了解。
5: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6: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5: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克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

0: 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我们接着了解。
1: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0: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食用完毕。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这样一位勇士马昌全，他是贵州遵义桐梓县的村民，只因为在洗车时听到一声特殊的响动，就敏锐意识到危险将至。他冒着危险奔走预警，在掩体崩塌前帮助55名村民安全转移。
2: 当时我在洗车哈，看到上面有那种吊丝啊，种声音，就证明 RPI 已经在松动了。
0: 今年7月，遵义市桐梓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山体土壤饱和疏松，滑坡危岩崩塌风险陡增，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7月6日11点50分左右，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正在自家院子里洗车，突然听见身后岩壁传来异常响动，紧接着就看到有碎石从崖壁上不断滚落，他敏锐判断岩体即将发生崩塌。
2: 我都喊他们跑啊！我就连喊他们跑，我就连打电话到我们那边危险的啊，两家过去确认他们跑了没有。2分钟我没考虑是有其他的，把人扯出来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一场生死竞速就此开启。此时有村民正在掩体下方劳作，对危险的到来全然没有察觉。马昌全一边高声呼喊，提醒田地里的村民迅速撤离，一边通过呼喊、打电话的方式，紧急通知附近群众转移，并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村委会。
3: 当时我在山上挖土豆，他们开始打电话到了，他又跑起过来喊了，喊商量看的快一点往安全的地方跑，
4: 生怕把我打入了嘛，就是把我抽起走了嘛，也不上来把我抽起都走了，牵起走了，快点了，快点了。
0: 救出这波村民后，马昌全又不停地往返，反复核实每户群众的转移情况，他生怕有人心存侥幸私自返回隐患点。与此同时，接到险情上报后赶来的村干部立即分片逐户排查，开展2次清点，组织剩余群众转移。在马昌全发现险情20分钟后，55名村民全部撤离。仅仅3分钟后，崖壁大面积崩塌，部分民房严重受损。
5: 下有4、5个月的老有7、8岁、8、9岁的老年人，没得任何一个人是落下来，全部是撤离开的。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

0: 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祁连山脉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然而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尤其是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这也给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带来影响。就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给数万乡亲带来生计与福祉。河与河源让三面荒漠围绕的野牛沟乡独自成为一片演绎着田园牧歌的静谧富饶之地。
1: 翻过那座山以后，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0: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寺村，农田齐步，麦浪翻滚。
2: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0: 碧草连天，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
3: 以前我们主要是放牧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0: 依托于黑河水源以及河两岸的优质牧草，油葫芦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祁连鹿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半野生养鹿基地，多种珍稀鹿科动物在此壮大。
4: 我们这边现在养的主要有那个白冲鹿有200多头，还有马鹿800多，梅花鹿有500多，都是放养的。
0: 随着候鸟南迁，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在滇池旁的海红湿地，红嘴鸥低空盘旋，嬉戏觅食。10月8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增长10余倍。
5: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
0: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近日，在江西鄱阳湖都昌县南丰镇吉畴湖区，数十只灰鹤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近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出现涨跌交替现象，湿地得到充分滋润，湖底植被快速生长，为即将抵达的候鸟大部队提供更为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空间。近日，广西容县林业局联合容县公安局开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黑喉噪眉鹩鸽集中放生行动。这次共放归18只，均为非法捕猎缴获所得。放生前，专业人员对每只鸟进行了严格健康评估，确认无伤病、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才将它们放归适宜栖息地。近日，云南大理威山县一居民在山中意外发现珍稀濒危植物水晶兰群落，共60余株。水晶兰不含光合色素，依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被称为死亡之花、幽灵草。水晶兰多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3200米的幽暗潮湿林下，一年中300多天隐藏地下，仅40多天露出地面开花结果，难得一见。8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地球生命力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1970年至202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

0: 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当地时间8日，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化肥和燃料价格推高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1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寒露时节，秋意渐浓，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也徐徐铺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寒露时令好伙伴是甘肃平凉静宁苹果。静宁全年平均日照时数2104个小时，光照充足，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在10度上下。进入到寒露节气，这里的苹果糖分足，口感格外的脆甜。此时燥气渐盛，吃苹果能够生津止渴，调养脾胃，是应季食补的佳品。预计呢，11号静宁会有一些小雨落下，注意适当调整摘带时间，待天气转好后操作，果实表面水分自然风干之后再进行采收。放眼全国，10号到11号，我国西部地区降雨频繁，山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利于增加土壤伤情。建议各地抓住降雨有利条件，趁商播种，以收获的粮食做好存储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寒露节气，冷空气活动逐渐的频繁，中东部大部气温波动，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阴转小雨，6到17度。突厥晴，5到15度。遵义晴，16到28度。安庆晴，16到26度。中卫晴，8到24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晴，17到31度。 烟台晴，15到20。

0: 四度，衢州晴十七到二十九度，邯郸晴十六到三十度，淮南晴十五到二十六度，咸阳多云转阴十六到二十四度，昭通小雨十二到二十一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注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3: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小小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
1: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2: 董事，你小心，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1: 你敢？
2: 我还不敢！
3: 董事，董事，
4: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1: 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0: 冯老师，还钱，这是我的。
2: 快看看，
3: 来吧，您看看吧。
5: 冯老师，这是我的。
6: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4: 散了吧，散了吧啊！
6: 那咱们先回去，
7: 走吧，走吧，
4: 散了，
0: 走吧。
8: 拿好了啊。

0: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等会儿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0: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
1: 啊，
0: 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1: 放心吧，打车走了。
2: 哎，董老师，我载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009-7400，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3: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2: 用途是还债啊。
3: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2: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呀？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逃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2: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4: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2: 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3: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2: 好，好的，好的。
5: 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4: 哎，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5: 不用了，不用了，你先回吧，哎，先回吧。
4: 那成了，走了啊。
3: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3: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辛苦了，辛苦了。
3: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啊，
2: 谢谢，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3: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2: 那怎么办呀？
3: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2: 好好好，我马上转。
3: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

0: 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万块只能算作小钱。
1: 喂，我转好了，
2: 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3: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
0: 查查怎么拉黑？
3: 再也不见了您嘞。
4: 哎呦喂，怎么了董老师？董老师，
5: 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6: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7: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5: 松林，这是真的吗？
6: 爸，您没事了。
7: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6: 哎，爸，
5: 哎，你
7: 悠着点，悠着。
5: 你个混账东西，
8: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5: 我这张老脸
8: 全让你给丢尽了。
7: 悠着点，
9: 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0: 哪找的？
9: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开店收银好难，
10: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1: 是店面人帅气就好了。
12: 别担心，交给我。
13: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

0: 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干嘛呢？有政务险，有政务险，走吧。哎呀，我说老哥，以后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啊！嘿嘿嘿，哎，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1: 文化人，
0: 大兄弟啊，我东北人，说话直，你别见怪啊。
2: 说，
0: 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
2: 哎，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
0: 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3: 不是看得清吗？
4: 大哥，你的煎饼做好了。
0: 哎，好好好，来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来来来，哎别，你赶紧吃了啊！
3: 那你来一个，
0: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啊。
3: 哎，
0: 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
3: 走了，走了，哎，你的报纸，不是
5: 我的，是他的。
3: 啊，大兄弟，大兄弟，哎，你的报纸，
0: 我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3: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呀？
0: 我喜欢我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0: 快点，王斌子呢？王斌，你知道啊？怎么挣钱的事儿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妈就差你了，大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1: 开门，
0: 来，王发，王发，
2: 这是王发的，
0: 挣钱啊，挣钱去了。
3: 郑钱去了，郑钱啊，郑钱去了。哎，来来来，王发也到了啊！
0: 就等你了，快点！
3: 来，行行行，
0: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到点，发车。
1: 哎，大哥回来了。
0: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
2: 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大哥呀，我也 hold 不住他呀。
0: 你 hold 不住他，咱爹总 hold 得住他吧？
3: 我大林哥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现在拉得有点大，你放心他。
4: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成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3: 大林哥，
5: 我不敢不敢。你说我媳妇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
6: 我想回来，老爷子。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7: 没招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吗？
3: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哎，这个回来种地指定能挣大钱。
7: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不管刮大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这活儿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
5: 哎呀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品，都是纯绿色的。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3: 大林哥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8: 对，
9: 你给你干，
8: 你干。
10: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11: 对对对对，
10: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12: 一定要支持。
5: 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3: 哎，大林哥，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想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留到自己手里。
5: 对，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3: 嗯，
13: 嘿，鞭子，嗯，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14: 对，
3: 说的也是啊。
14: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

0: 好说，二林跟陈玲一直盯着那地呢。
1: 哎呀，不行，咱得想办法弄过来呀、啊。和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
0: 啊。那咋办？
1: 要不这样，明天咱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我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0: 对，爹，明天能听你的。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迟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着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偏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儿？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哎。喂，啊，二林呐，啊，在，那二林找你。
1: 哎，起来起来，早起来。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1: 老，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1: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2: 老彭，
3: 哎，爸，
2: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3: 啊、哦，慢点啊，老爷。来，爸。
2: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3: 啥菜啊？
2: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4: 还买点醋。
3: 行，那我先去了，妈。
4: 嗯，包饺子还能那么多菜干啥呀？
2: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4: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2: 为啥不能提啊？
4: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2: 那该咋说？
4: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边去读重点高中去。
2: 实话实说呗。
4: 是啊。
2: 那行，实话实

0: 总结，快吃饭了。哎，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我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哎。
2: 哎呀，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4: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0: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4: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5: 哎，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4: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
6: 这现在这人心眼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4: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
5: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的三个不，三十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0: 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
1: 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十亩地生活呢。
0: 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2: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0: 那是。
2: 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一亩地1000块钱。
0: 1000，
2: 这价格绝对可以。
0: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2: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0: 嗯，行行。那我这一亩地呀、啊，
3: 1000嘛，知道了。
0: 1500。
4: 大林
5: 啊，
4: 来，你擦擦汗。
5: 啊，
4: 你歇会儿吧，刚从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5: 那能累着？一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6: 大林哥，大林哥，
7: 大林哥，
6: 嘿，哎，大林哥，哎哎哎哎，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5: 应该没问题吧？
4: 不好说。哎，我看希望不大。
6: 别，大林哥，那个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这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
5: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8: 没在二林家吃饭？
9: 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才不搭理他们。
8: 人家没给你做吧？
9: 啊，能不给我做？
10: 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呀、啊、啥的。
8: 嗯，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10: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嘛。哎，
8: 我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0: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块地来的。
8: 人家大林呢、啊、就是想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分文不差。
0: 那我一亩地要1500，他给吗？
8: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0: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8: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的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0: 哎呀，怎么拉他们呀？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11: 就是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6: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呐？
12: 这块地也不错。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
11: 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错不了。媳妇电话。
3: 这看怎么样？
11: 是是是。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的地。
12: 啥呀，现在看上爹那地了。
3: 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12: 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5: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3: 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0: 行吧。
13: 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
2: 行，我一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儿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13: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0: 啊，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13: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你妈可说了，
0: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2: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老赵，
1: 又是他们俩呀！你看，
0: 你看，这两回事。听说你背着我说我爸妈坏话了，
2: 当着你的面照样说。

0: 你妈是个大忽悠，把我爸妈忽悠进城，丢下我爷爷不管。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妈就是个大忽悠。
2: 行了，
3: 这
2: 我可以了。
3: 快
2: 点啊！
3: 哎呀妈！哎呀，
2: 别打！
3: 别打！
2: 别打！别打！
3: 别打！
2: 别打！别打！
4: 别打！别打！别
5: 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4: 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6: 打！别打！别打！
7: 别打！
8: 别打！别打！
7: 别打！别打！别打！
9: 哥，
7: 哎，小英，
8: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最近啊，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
7: 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
8: 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9: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8: 得花20000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也不行了。车快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跟你细聊啊，走了。
7: 走了，哥。哎，
10: 大哥干啥去了？
9: 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10: 市里头？
9: 啊。妈的医药费20000多，爹的医药费30000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0000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10: 20000呢？
9: 啊！
10: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
9: 那咱家董鹏呢？他们要钱去。
10: 哎呀，行了，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9: 两码事儿。
11: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边包地了，唯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冲我们要钱。当地人呢，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
12: 你放心啊，到崖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崖沟村有啊，这十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13: 咱们坑口无凭，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行吗？
14: 没问题，写吧。
11: 有这条就行。
15: 来，先写着写着，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来，
14: 祖鑫，你怎么了？这是
16: 没事，别管了。
14: 怎么回事啊？我看呀，谁给你打成这样了？
16: 哎，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14: 什么别管啊？谁给你打的？
16: 王三仙喂快腿拉偏架，
14: 找他去，这交给你了。
17: 来吧，你俩去吧，
18: 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来，咱继续聊合同。
5: 何超呢？
14: 谁呀？谁帮忙打的你啊？说，
5: 就他俩。
14: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哎
19: 呀，陈良，这你可是错过大火了，哪是我们拉偏账，明明是你家董鑫把人家何超骑在地上打，大伙都不敢拉账，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20: 孩子们打架能不拉账吗？
14: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20: 你看你这是什么话，这是。
5: 来，安静一下。喂，
21: 回电话给你妈。
14: 谁？
19: 我爸。
14: 喂，
21: 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
14: 不是，为什么呀？
21: 这不事儿赶一块儿了
18: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21: 那人能信得过你吗？
20: 我家孩子都打死
14: 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18: 你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14: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
5: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14: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谁说的？
19: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5: 哎，我说您
14: 走。
5: 哎，妈妈。哎，奶奶。
14: 哎，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22: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的，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18: 是
14: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了五花肉了，
22: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14: 哎，不怨你，怨谁呀？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

0: 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1: 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啊？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爹去。
2: 妈，咋的了？吵吵啥呢？
1: 你说说这，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2: 你赔啥？
3: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跟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一万块钱也没了。
2: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4: 没关系吧？
3: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吗？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5: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
2: 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3: 打的不是你儿子是吧？我今天就敢把话撂着，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4: 哎，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3: 哎，你闭嘴吧你！
2: 妈，妈，妈！
3: 哎，你闭嘴吧！你怎么话那么多？
2: 怎么回事？
4: 哎呀，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6: 妈，你妈气的。
2: 我回屋。
3: 爹，爹，
6: 走。
4: 奶奶，没事吧？奶奶，
2: 走。
7: 哎呀，真晕假晕啊？
4: 你说呢？
7: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4: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7: 不是，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4: 哎呀，你说你，
2: 不是，
4: 哎，
2: 把你的亲爹叫过来去。
4: 啊。
8: 哥。
9: 哎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4: 咋样啊，奶奶？
9: 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吓的。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上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边不清楚啊？咱不生气了啊，妈。
8: 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辈儿和小辈儿打起来了，
1: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6: 滚，教训你媳妇去！
2: 你来干啥来了？
9: 我这边可看看妈妈，
6: 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我妈
9: 啊！我回去教育教育。不是，走
4: 走，
9: 不是教育。
2: 爹，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一下村里那田大夫。
6: 去，快去去去啊！
10: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11: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啊，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个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10: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们种。
11: 哎，秋兰，要不这样，爹妈那三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你2000块钱，行不
10: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一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11: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都不差了，全都给你，行吗？
10: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11: 小英上学的钱也是我表弟借她的呀。行，你要执意想要，我一会儿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小英别在市里念书了，把那钱拿回来还你，行吗？
10: 你现在就打。
11: 还用不着，有。
12: 大夫怎么样了？
13: 他是脑血栓犯了。
12: 哎呦，怎么办呀？
13: 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2: 我找陈，
12: 快快点儿！
4: 你说你跟我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9: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4: 我奶真要让你给气得三长两短的，跟你没完。
9: 我跟你都没完，陈莲，我告诉你，
4: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9: 进去吧，我教育你。
7: 哼，这孩子脸不疼吗？
14: 奶，
7: 怎么了？
2: 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去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7: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哎，你干什么呀你？
9: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夸嚓一下过去了，怎么弄？
15: 我没有什么夸嚓，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
7: 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让他犯病他就犯病。
9: 啊，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董鑫，去医院。
7: 董鑫，快，你奶犯病了。车马上到了。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妈，我平时对你的好，你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9: 小英，车来了，车来了。
7: 哎，快快快，
2: 我来，我来，
7: 妈，小心一点。
4: 董鑫，哎，来来来，奶奶。
9: 哦，哎，爹，医药费我。

0: 我们出来了，我有钱。不是，哎呀，行了，这时候谁给钱都一样，不算上医院。
1: 别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哎，快快快，蹲下，蹲下。
2: 大哥，你快点去。
3: 行了，慢点。
2: 大哥，大哥，
3: 扶好了。
1: 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这二林弄的这个车太小了，它坐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就在家吧啊！哎，大嫂，你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赶紧把两个孩子看好了，别再出事儿了啊。
4: 师傅，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5: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呢？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6: 对，没错。大爷，大娘，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7: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8: 啊，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姐，你那脸疼不疼？
6: 大娘，没事儿。
5: 大老爷们的不疼，
7: 真不疼啊！
6: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8: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5: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7: 疼。
5: 喝水。
7: 啊，啊，
5: 大莲呀，
7: 我妈咋样了？
8: 怎么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哎呀，
7: 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5: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7: 哎，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5: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8: 要不我去吧，这陈林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妈。
6: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不省心的玩意儿。
7: 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6: 管好你自己，
5: 多事。
6: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5: 一壶香金边，就光嘴好。
9: 妈，你觉得行吗？二嫂，哎，二嫂，这妈这是怎么了？哎呀，燕儿，这都怪我，
10: 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了。
9: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吗？
10: 不过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9: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10: 妈，病了就要闭目养神，少说话。
11: 爹，那个刚才在家乱哄哄的，我就没给你争。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啊，
12: 对，
11: 别争了，爹。燕儿，你也别争。现在说这干啥？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12: 老王，停下，停下，停下。
13: 太子，太子。
11: 回来了，
13: 大林啊，
11: 这是两万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13: 国父，
11: 大哥，是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
1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不去市里念书了。
11: 大哥。 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啊，英子好好念书啊，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
9: 哎呀，我这不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8: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燕儿把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燕儿在市医院上班，那。

0: 医疗条件好，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呀？
1: 董鑫和董鹏不在家吗？那不也得有人照顾吗？这俩都多大了，还用人照顾？
2: 家里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
3: 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知道什么呀？
1: 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啊？
3: 行了行了，阿子少说两句，让外人笑话。
1: 爹，不是说好了我给钱呢？那我不差钱呢，我
4: 什么别的事？你不差钱，快回去！回去！回去！回去！照顾妈呢。
1: 哎，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好嘞，好嘞，好嘞，我老板啊，那我等你信儿啊。
4: 别没完没了了，这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这。
1: 来活了，刚才老吴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租地种西瓜，你猜？
4: 一亩给咱们多少钱？哎呀，先雇妈嘛，你多少钱？
1: 那你先雇妈吧，因为我在说。
4: 哎，这你快别闹了，你这给多少钱？
1: 2500。
4: 你这懵了吧？怎么可能2500呢？
1: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了，如今他可有钱了。
4: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哦，他呀。
1: 认识啊，认识啊，可是这种香啊，给到1200多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挣钱呢。
4: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1: 他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啊联系上，联系好了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你看见没？
4: 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1: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是不是好事儿？啊，
4: 这样，嗯，你呀，赶紧去银行提2万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1: 你这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4: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 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这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合凑合就够了。
1: 哦，
4: 你别欧了，赶紧去吧，你也别快快快去了啊！哎呀，这董鑫挨打挨的好啊，这小钱变大钱。

0: 你洗手了吗？你
1: 就喜欢吃大娘做这个酱，哪还顾得上洗手啊？
0: 这嘴甜。
2: 妈，不好了，老爷叫妈。

0: 哎，老弟，来来，这快点！哎呀，来呀！找我？啊？
1: 给，1亩2000。
0: 1亩2000？你小点声。几年期啊？
1: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绝对靠谱。哟，
0: 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
1: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哎呀，
0: 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
1: 你别逗了，怎么中介费呀？我给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放你中人呢。
0: 对对，哎，陈玲啊，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得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1: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爹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你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嗯。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0: 好，
1: 你先回去吧，我给妈问一下那个转院手续的事儿。
0: 啊，那我到妈那儿。
1: 啊，去去去，
0: 好。
1: 啊，我去问。

0: 边你老抱着，你抱干什么呀？
1: 那来福出点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那块地啊出了问题。

0: 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1: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2: 走了。
3: 哎，
1: 你快去吧，快去吧。啊，
3: 叫什么？
1: 啊，香香，放心吧，二嫂就用车一会儿就到了。
3: 哦，行，
1: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3: 哎呀，没事儿，你啥事儿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

0: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行行吧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啊。
1: 哎，家老爷子病了。
0: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1: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0: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的年代，我大哥去了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
2: 知道，你忙，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0: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了。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3: 好，你去吧。
0: 哦，好好。
1: 哥，你坐。
4: 妈咋样了？
1: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5: 以后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6: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7: 妈，这病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6: 凭人家有能耐呗。
7: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呢，看我怎么收拾她。发了天了还？
5: 强啊！就别跟着添乱了。
7: 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她没完。
6: 大林呐、啊，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呀，能靠上谁，靠不上谁，十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啊，我就跟你爹说。把这地给你种了。
5: 行了，妈，这会儿您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8: 妈，你俩走了
0: 啊？
8: 咱娘上学去了啊。
0: 放学早点回来啊。
8: 哎，
0: 走吧，看着他点啊，东鹏。
8: 看着他点啊。

0: 我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
1: 没事儿，我怕你这回血，我不困不困。
0: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有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弟就连不成片了。
1: 那个叶儿他妈都帮着我说话呢，
2: 看来有门啊。
3: 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4: 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
5: 别让陈玲把地给流转了，
6: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4: 两万呢、啊。
6: 你这个老东西、啊！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二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

0: 子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4: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5: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呢？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活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你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那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1: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啊，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2: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3: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重。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哎呀，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做梦去吧。实话跟你说吧，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您已经流转出去了？
0: 嗯。
2: 说点事，
3: 说啥呀妈，以后再说吧。
2: 叫你出去你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咦，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那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吗？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
0: 嘿，你可别把大林想的那么势利了，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种。
1: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
0: 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3: 喂
4: 喂，大林，
3: 你咋样？你忙啥呢？你
4: 别提了，
5: 刚才我爹啊上茅房摔了一跤，
4: 刚收拾完。
3: 没事吧？他
4: 没事。
5: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6: 说完也明显见好了。
5: 那你有空跟爹唠地的事吗？
3: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你那个燕儿和妈都帮着我说话呢。
4: 不也差不多？
5: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3: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王斌子、郑强子他们几家
4: 先通个信儿啊，让人家做做准备。
5: 好好好好。
3: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5: 好。
6: 哎。我爹呢？
7: 出去溜达去了。
3: 咋说的？
7: 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种，我做主了。
3: 那我爹啥态度？
7: 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
0: 我就急了，我问他一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能，怎么不能呢？
3: 我爹，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0: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6: 呀。
0: 燕儿，哎呀，
6: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啊，买这么多一下子
0: 那不都坏了吗？
8: 一块吃嘛。
3: 这回这地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下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8: 哎呀，吃点橘子哥。妈，我给你包一个。
3: 哎呀，还挺甜呀、

0: 喂，哪位？
1: 林玲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啊，林老板是吧？
3: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2: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3: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呀。
4: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2: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3: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4: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减。
2: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4: 好，明天见。
2: 回来了。
5: 气死我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6: 地安排明白了。
2: 明白了。
7: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我来，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2: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6: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8: 哎，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
5: 老爹那地赚了，
6: 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不就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了！
9: 嚯，这大哥，这家气派！哎呀，第一次，来来来，来请请请！哎，
6: 林老板，你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9: 林老板。林老板，啊，林老板，哎，还有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片，
5: 啊，林老板，
9: 哎，哎，啊，这边，你看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
5: 来来来，咱们一块看看。
10: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
9: 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片全是我们家的。
5: 我想起一事儿，

0: 慢点，啊！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
1: 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2: 好，好，好，好，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哟，
0: 好啊，
3: 这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0: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鑫一会儿回来，你看着他，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
2: 走，林老板。
0: 哎，
2: 也好，也好啊。
1: 这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0: 哎，这不看妈呢吗？
4: 走，咱们走。哎，大嫂，那个陈玲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鑫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5: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4: 怎么，您也想着？
5: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 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开不开了？这，哎呀，
6: 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等。哎，
7: 这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8: 是啊，跟前面那个奔驰。
9: 好嘞。

0: 才发现你不光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2: 给你钱，师傅。
3: 好嘞。
0: 哎，慢点。
1: 行，哎，行。

0: 这第一杯酒呢，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
1: 哎呀，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2: 我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呀。
1: 哎，那行吧。哎，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来，干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您这……
1: 哎呀，我就不费这劲了，直接拿那了。哎，
0: 得嘞，得嘞，来来来，买一杯，一杯换两杯，是不是啊？
1: 跟你喝有点舒服吧？
0: 啊，高兴啊，高兴！哎哎，林老板，这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1: 你也得喝
0: 啊！我喝，喝。哟，林老板，我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嗯。喂。还没呢，人家吃饭呢，怎么着？
2: 燕儿给我来电话了，
3: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
2: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应付不了。
0: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2: 你们还在吃呢？
3: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0: 佟二林，你跟踪我？
3: 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2: 吃什么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什么意思？
4: 我跟你说，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0: 哎呀，林老板，接着喝吧。来四瓶这个，打包带走，888房老板结账。
5: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520。

0: 哎，张坤，怎么了？
1: 陈玲来咱家了，给咱
2: 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
0: 他这是干什么呀？
2: 谁知道啊？
1: 走了吗？
2: 还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0: 老爸，你吃个香蕉。
3: 吃吧，
0: 吃吧。哎，爹，你吃吧。
4: 嗯嗯
3: 嗯。那我也来根。
5: 嗯，陈明来了。
0: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对了，我叔咋样了？
3: 哦，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5: 我不吃。
0: 你吃吧，吃吧。
6: 呀，哎，大嫂，
7: 什么时候过来的？
6: 刚到。
7: 你看你这么忙还这么折腾，
6: 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嘛。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
0: 哎，燕儿，你吃，哎，辛苦。
8: 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哎，
0: 嗯嗯，
8: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6: 呀。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
0: 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

0: 乐呵乐呵。
1: 别破费了，
0: 走吧妈。
1: 哎呀，真是。
2: 秋兰，秋兰妈。
3: 哎，
2: 董卿、何超他俩在你家吗？
3: 何叔，没有啊。董鹏，
4: 哎，妈，
5: 来出来一下。
4: 啊，
3: 董鑫呢？怎么还不回来？
4: 董卿跟何超在一块儿呢。
3: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4: 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3: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2: 好是好了，可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3: 不能，您放心吧。
4: 妈，关机了。
2: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3: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5: 进屋去啊。
4: 别急啊。
6: 大林，在医院吗？
7: 我出来了，张科说请大伙吃饭呀。
6: 哎，陈玲在吗？
8: 在这儿呢。
9: 董鑫呢？
8: 他没来啊，咋的了？
6: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9: 别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8: 啊啊，我知道了。
6: 马三。
10: 哎，大林嫂。
6: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10: 看见了，他俩打我车到市里去了。
6: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啊？哎
10: 呦，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11: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6: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现在老何头满屯子找何超呢。你说他俩在市里惹点啥祸，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10: 能惹啥祸呀？俩孩子就是上网吧了。哎，别大惊小怪的。
6: 网吧？哪个网吧？
10: 枫叶网吧，就市里最大那间。
12: 今天特别高兴啊，老妈出院了，这老爸也踏实了，咱们就敬敬老妈，敬敬老爸，好不好？
13: 来来，爸妈身体健康。
14: 祝爸妈身体健康。
13: 哎，坐稳坐稳，锅垫锅垫就行了。来来，敲敲桌子，锅锅垫。
0: 来，妈，老妈别生气啊，身体健康啊。
15: 哎呀，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1: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啊，
15: 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16: 张坤，嗯，你给我倒一杯。
17: 好嘞，公主。
8: 哎，芊芊，你刚才叫你爸啥？
16: 张坤啊。
8: 孩子，你看你咋这样呢？我当大舅的真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
16: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我都叫习惯了。
8: 习惯了你。
15: 大哥，你 out 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
1: 对了，二嫂说的对。
8: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勿呼名，爸，是不是？
18: 嗯。
8: 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5: 那有什么用？人家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那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8: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15: 你大哥，因为我们这谈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
8: 喂，
9: 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8: 啥？
9: 你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8: 行。
0: 咋了哥？
8: 没事，你大嫂。
6: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董鹏啊，
18: 嗯，
6: 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的。
18: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
14: 但是你说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手伸这么长合适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
17: 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可是一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欣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啊。
14: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0: 好，单间包宿管还是在大厅呀？
1: 你说啥？
0: 您不上网吗？
1: 不上网，我找人。还玩呢？
2: 你有病吧？啊，
1: 对不起。
3: 大爷，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
3: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彭叔，走出去。
2: 我得玩会儿，
3: 玩啥呀？还玩？出去！
2: 走，
3: 找疯了都！来玩。
2: 那怎么了？大爷，啥事儿？我
4: 哎，那个，
2: 大爷，我先结账啊，我先结账。干嘛呀，大爷？
3: 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找你来玩的。
2: 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合照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3: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跑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2: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3: 你啥时候成年了？
2: 我去年九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3: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干在这干啥呢？
2: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
3: 开发啥智力啊？就这还能开发智力啊？这种地方在，在这种越开发越傻。不是，赶紧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2: 那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5: 我也饿了，没吃饭。
3: 净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2: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家烧烤，特别好吃，
6: 对，
2: 走尝尝去。
6: 那家特好吃。半斤
2: 啊，对，
6: 腰子
2: 啊，骨头香甜。
3: 我吃过了，我吃过饭。
2: 喝点卡，喝点小酒。
6: 爸爸，怎么在这儿站着？快坐坐坐，赶紧的坐，坐。
7: 燕儿，董燕儿，
8: 哎，
7: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
8: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7: 你快点儿。

0: 屋里太窄了，人一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等我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1: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2: 你说的是啊，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都得花多少钱呢？
0: 爷，这是这么些酒啊？
2: 哎呦，这肉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1: 爸，啊，你没喝过这酒啊？
2: 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1: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哎，
0: 这酒是二嫂给的。
3: 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
0: 不是吗？
1: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他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0: 这陈林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4: 陈林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
2: 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啊就这样。
0: 哎，不说了不说了，钱钱明天还上学呢。
2: 哦，要上学吗？
4: 今晚我跟钱钱睡，让你爹睡沙发。
2: 哎，好，我就睡沙发。
0: 那个妈，我和你还有钱钱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一张床。
2: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这又软和呢，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哎，也行，沙发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2: 哎，好。嗯。
0: 爸，
2: 哎呀，我都歇了吧。
5: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6: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怎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了，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5: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赵坤，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他爹啊，他爹。嗯，
1: 哎，哎呀，
2: 走吧，回屋睡吧。
1: 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哎，
1: 嗯，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4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了？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你也娇生惯养惯了。你从的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这话呢，这就睡着了。哎呀，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养就没养，抓钱是重要，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
1: 动心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
0: 咋了？你没跟爹谈好弟的事儿啊？
1: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说弟的事儿不合适。 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似的，是吧？
0: 唉，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你不是说，妈跟董燕是支持咱们的吗？
0: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

0: 老邱，这有点不托底呀。二林两口子去市里边，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你想多了。咱俩这辈子就这样了，这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
1: 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我这心里始终不摆着。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但愿如此吧。
2: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再观察观察嘛。
3: 哎，要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这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吧。哎，走了。嗯，
4: 我来。妈，回家有事儿了，给我打电话啊。
5: 回去吧，你好好上班，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1: 爹，
6: 快接呀！
1: 爹，
5: 啊，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1: 啥事儿啊，爹？哎呀，你来了再说吧。那我过去啊。爹让我过去村口。
5: 快去呀，肯定是说弟的事儿啊！快去快去。那行，我去。
1: 你们家那些事儿啊，我都懒得说。瞧瞧那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子。这秋兰啊，养完了娘还要养爹。
5: 人老了。 不都得养着呀？
1: 是，是该养。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掏。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5: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
1: 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
5: 行了，行了，行了。
6: 这事儿啊，我不跟你讲，好也养，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让老爹喝两盅，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7: 庆贺什么呀？
6: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
5: 您儿子的合作社有谱了，<笑>好好，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走，妈，
7: 什么？你找你爹去。
6: 行，我找他去。
5: 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玲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 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过一分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万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
8: 不用，我们不用。
5: 你跟你媳妇儿说吧。

0: 喝2盅，哎，爹呢？走了。咋了？爹的地没给咱。
1: 他那地让陈玲转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合作社建不成了。 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考生清华北大。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的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你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

0: 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
0: 爹让陈琳把地给刘转了，绝对不能！秋兰呐，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说啥呢？
0: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琳给转了？
2: 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2: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20,000呢！
0: 你这个老东西，
2: 妈，轻点，轻点，轻点！
3: 哎呦，妈，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妈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快给大林打电话呀！你，
2: 喂，
4: 大林，马云倒了，
2: 啥？
4: 咋回事？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
2: 你还赖人秋兰，你妈，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别跟着着急上火。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事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0: 想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
1: 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
2: 的。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3: 这就是你做的菜啊。
4: 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归伙了。
3: 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
4: 嗯，
3: 最好去大林呢、啊。
5: 我不同意。
6: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呢。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三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维康小 B 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能源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本期香谷文化能人大会走进西藏自治区内乌齐县，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10: 是的，
9: 轻功绝技，邂逅黑桃匠心。
11: 哇，太棒了，
12: 漂亮，
11: 太不容易了。
9: 打墙舞，踏响劳动号子，
13: 捣蒜，
14: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9: 百步穿杨，推荐高原好物。
15: 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
16: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9: 返乡青年科技星目，
16: 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
9: 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同台竞技，共赴雪域文化之约。

0: 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文化能人大会。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泪乌齐县。泪乌齐在藏语当中就是大山的意思，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天空是碧蓝碧蓝的，群山是翠绿翠绿的，远处的雪山是白雪皑皑的，地上的小花小草用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特别的美，所以泪乌齐又被称作是彩色泪乌齐，
1: 就你到这儿你随手用相机一拍，拍出来那都是大片的感觉。
0: 是，
1: 他们都说这是昌都的后花园，我来了我一看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0: 说的没错，景色真的是很美。但是我所有的目光都被我们这个领着舞给吸引了，和我之前看到的藏族舞蹈完全不一样，它是有内容有故事的，而且舞蹈里边还有几个小朋友也在跳。那是因为咱们当地啊推出了一项非遗进校园的活动，让这些孩子们在上学的同时就学习领着舞，把这项非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说到领着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亮点， 那就是在2024年正确活动上有4000人同台跳领着舞，创下了最大规模领着舞表演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特别的了不起啊。
2: 没错，
0: 在节目录制的今天啊，刚好是咱们的正确活动重大开幕的日子，希望二位能够到正确活动上去发掘一些乡土文化能人，并把他们带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来，通过技能比拼把泪乌齐特产带出圈。那最后呢，哪一组获胜将会获得我们泪乌齐县的特产大礼包。
3: 哎呦我的天啊，哥呀，我眼睛都不够使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这地儿肯定有能人呐，
4: 咱得赶紧去找能人去了。
5: 每年藏历六月，一场传承近700年的民俗盛会都会在泪乌齐如约上演。 它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传奇，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重确活动起源于古代大殿落成的酬谢集会，当年为答谢八方工匠与各族百姓的倾力相助，人们相聚欢庆，各地商贾慕名而来。 因地处茶马古道要冲，集会逐步演变为藏东规模最大的民间民俗商贸盛会。如今的重确活动已经升级为重确非遗商贸旅游月，古老集市搭上乡村振兴快车，从传统物资交易变成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活化、文旅推介的综合平台。
6: 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里亮相，让高原特产走出大山，让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7: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抱着两三百斤的石头还能走那么远的距离，我一定要找到最厉害的大力士带到现场。杰哥，你输定了。老乡们，
8: 尝尝六七风干牦牛肉，尝尝吧。
7: 相当的好吃，好有嚼头哦，
9: 越嚼越香，而且不柴。
7: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泪乌齐的牦牛肉干特别的好吃吗？
8: 为啥呢？
7: 首先，我们泪乌齐的牦牛是散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吃的都是
9: 野花野草，喝的都是雪山的水，这牛肉干它能差了吗？
7: 我听说呀，咱们泪乌齐的牦牛啊，那可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咱们泪乌齐的
8: 牦牛肉啊，也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呢。哎呀，怪不得人家贡嘎，你看人家大体格子，打小就吃这牦牛肉，人体格能不好吗？
7: 说的没错，我们贡嘎不单单是养牦牛的行家，而且在我们泪乌齐那也是第一大力士，力大无穷。
8: 二哥，那你这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7: 这样，我们就现场证明，上道具。
8: 你整个石头上来，上面写着250，啥意思？
7: 石头的重量是250斤，
8: 这么小块的石头能有250斤？
7: 你质疑它干嘛呀？你试一下你就知道它是25斤还是250斤了。
8: 试试我就试试。
0: 量力而行啊。
1: 做这么多多余的动作，
0: 我问问贡嘎，你这倒石头之前要先这样一下吗？
2: 不会的。
0: 来，
1: 哥抱啊，
0: 使劲儿啊！
1: 哥没让你趴那儿，让你把它抱起来。骑上了，
0: 怎么一下也没动呢？
3: 我这个整不动它呀，是有原因的。
1: 嗯，你说，
3: 因为我是昨天刚到这儿。

0: 现在这个高反呢还没有缓过来。其实要正常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整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哎呦，
0: 接下来真的，你不说你是第一大力士吗？你先别动，我就找一位咱现场的观众整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1: 你随意找
0: 哪位大哥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1: 有吗？
0: 有没有愿意尝试？哎，
1: 还
0: 这位大哥。
2: 大哥，这架势好像
1: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
2: 有点那意思，
1: 迈着自信的步伐来了，3、2、1，哇，
2: 哎呦，
1: 倒是动了，
2: 动了，天哪！
1: 小心点，小心小心，
2: 哎呦，
0: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1: 哎呦呀，又动了一点点，就这样了，是不是？
3: 我要绳子，
0: 啊，要绳子，来这绳子，绳子。
1: 你要拴住他吗？天哪！
0: 注意安全啊！
1: 起来了！哎呀呀！哇！可以了，可以了，其实可以了，
0: 可以，可以，可以松手，
1: 可以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想问问，沉不沉？
3: 可以。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点高反，要不然轻轻松松我就整起来。
2: 你没抱起来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位大哥确实是抱起来了，但是也是相当的吃力。接下来让我们共嘎来抱一下，看他是怎么轻松完成的。
1: 加油！
0: 加油！
1: 小心！
2: 哇！
1: 哇！
2: 是不是大力士
1: 啊？
2: 大力士名不虚传，
1: 不用走这么大一圈，公哥。
2: 哇，
1: 你真棒，公哥，累不累？
3: 很累累。
1: 刚才我看你抱起来那个动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2: 我们贡嘎刚刚抱的是250斤，他在重确活动上抱的是300斤，而且走了7米。贡嘎想在我们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
1: 你行吗？
3: 挑战一下。
0: 我真是觉得这300斤的时候他能抱起来就不容易，他要再往前走几米，这可真是
2: 难上加难。
1: 对，尤其他刚刚抱完250斤，
0: 咱们拭目以待啊。
1: 3、2、1，哇，确实多了50斤。
2: 哇，
0: 哎，
1: 哇，
0: 起来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天哪，他是咋做到的？
1: 哦，天哪，小心小心。哇，我已经往前走了，
2: 那
1: 太厉害了，
2: 这是我组的选手，他太厉害了。
1: 哇
2: 哇，你看他的汗，
1: 汗都下来了，真的很棒。
0: 接下来我就用我的步子量一下，我基本上我的步子就是一步一米，咱看看他在第几米扔的啊。1、2、3、4、5、6、7，这是7米，但是他刚才大概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石头扔出去的，对吧？
4: 对对，
0: 应该是在8米半左右。
2: 8米半，
0: 对，8米5左右。
2: 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公嘎，8米半啊！以前有抱过300斤走8米半吗？
3: 没走过，今天是第一次。
1: 太不容易了，哇！接下来金姐你压力大了，你看看你跟白哥，你俩一起去的，你看看人家。
0: 其实一开始那是我先发现的公嘎，
1: 是吗？
0: 后来我是没抢过白哥，我让给他的。我为什么让给他？因为我手里还有别的能人。哦，
5: 大家好，谁能做到老师的动作要奖品哦，黑桃。
6: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0: 好，
6: 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回来。哎呦，谁先来？来，注意安全啊，加油！
0: 哇，再来！
6: 好，前面两个都完成了啊，但是后面一个你能完成，这里面的黑桃你随便挑。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来吧，小伙子，来加油！

0: 来，鼓点掌声来，给点掌声来，来再来一次。小伙子已经成功了很多了。
1: 哎，您好，师傅。啊，
0: 咋了？你要来挑战一下？
1: 不挑战。
0: 怎么了？
1: 那个，我看您这身功夫啊，太厉害了。我呀，现在就需要您这样的能人。哦。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您要是跟我去了，我保证能把白哥给赢了。
0: 那没问题，可以。
1: 来，这位美女，二位跟我一块儿去，我就拜托你们了。
0: 行，可以吗？
1: 哎，走。
2: 欢迎欢迎，你看小强老师您来还不出手，这还给我带个礼物呢，
3: 好漂亮啊。
4: 大哥，哎，你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2: 这个陶罐啊。
4: 那可是保护文物的仿品。
2: 吓一跳。
4: 虽然是仿品，但是它的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3: 这叫做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肉遗址，是卡肉先民们独有的一个纹饰和文物，它具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
2: 这是复刻的是吧？
3: 对，我们复刻出来。
4: 我看您手里拿着这个小鸟，这个是
3: 笛子啊，牛笛，笛子可以当口哨。
4: 哦，您吹吹。
2: 真好听。
5: 哎，杰哥啊，你说的这个黑桃我现在是有初步的了解了。我想问问你，刚才不是说一直介绍什么轻功？小强老师
4: 身轻如燕，要想展示轻功啊，咱先把道具上了。程翔，给咱们展示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程翔刚才是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们刚才那个是不成功的，接下来我们给他展示一个成功的。
6: 对，确实有点高攀的感觉。转过来去再来一次。
5: 水走过去确实厉害，我觉得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是这么飞过去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盆儿要是这么一字的这么摆着吧，可能练一阵子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咱们小强要是敢挑战的话，能不能咱把中间的这盆水给它变得低一点，哎，让它高低不平？如果你还能过去，我佩服你啊。
4: 鸽子，就是说见过损的嘉宾，没有见过你这么损的。人家蜻蜓点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在空中要停那么一秒，所以才能点上。你是在把中间在那能完成吗？哇，
2: 我觉得这几乎就不太可能的一个挑战了。
4: 咱呢不勉强，要是觉得有希望咱们就挑战一把，要不能成咱刚才已经成功了。
6: 没事，尽我所能吧，虽然说这个海拔有点高，即便是失败了也很精彩。
4: 现在我们城墙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两头的水已经架起来了，而且底下就是用咱们类乌旗的黑桃给垫起来的。
2: 不，这难度相当大了，
4: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小强的了，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5: 盆可没点到啊。
4: 刚才这就是试一下高度，这是小强提前的热身，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次挑战嘛。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开始正式挑战，小强加油，掌声。
5: 这次是两边都点着了，中间这盆还是没点到。
2: 对，我觉得中间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6: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做这样的剧烈运动，第一个盆呢，相当于要把重心提高一点，然后踩准。再踩第二个盆的话呢，也要用腰的一个控制力量，它要往下降一点点，然后再踩第三个盆，需要提气的一个感觉。如果提气提不起来的，第三个盆就踩不了。所以说，在这个空气有点稀薄的情况下呢，确实表演起来很费劲。
4: 程强，加油！
2: 这可是高原啊。哇，真的是太棒了。
6: 确实挺难的，因为确实呼吸有点急促。
4: 其实刚才啊，这个蜻蜓点水对于小强的功夫来讲，这就是皮毛。
5: 这还是皮毛？
4: 小强，咱们让他们开开眼，上点难度，上点高度。道具都已经准备

0: 好了，那个是我在意大利米兰拿了一项吉尼斯纪录的双脚破气球，
1: 挑战的是两米高，当时
2: 两米高是吧？然后你飞身起来，用脚踢到气球，
1: 踢爆它，
2: 踢爆气球。我先量一下啊，我是1米7，现在差不多两米，这边两米 ，OK， 咱看一看程强能否挑战成功。
3: 都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直接就踢爆了！
4: 天哪，真的太棒了，
3: 太厉害了！
2: 这还不算什么，这是当年程强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高度，是2米。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在这个基础上再升高一点，
3: 还要高？
1: 对，
3: 那要踢多高呢？这次
1: 直接挑战2米1吧。
2: 现在看这高度，明显就比刚才高了。来吧，咱们看看程强能否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漂亮！
3: 哎、天哪，一下就成功了！哇，太赞叹了！
5: 今天郭金杰带来的这两位能人，
3: 我觉得都特别的了不起。一位是脚上功夫，一位是手上功夫啊。虽然说功夫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技艺不同，但是匠心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匠心，才能够让我们的老手艺出圈。
2: 此时此刻呀，我就想问白哥一句啊，服不服？
4: 服，真服。
2: 服啊，你也要缓一缓。接下来呀、啊，我再推荐一位能人，让你们开开眼界。
6: 伙计，你脖子上怎么戴着个圈圈呢？
7: 这样我的主人就不会把我弄丢了。你看，我的主人来了。
8: 牛牛们回家啦！
9: 大家好。我是感桑瀑布，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了我自己制作的牦牛肉，还有牦牛酸奶、牦牛奶，让各位父老乡亲品尝一下。

0: 哇，谢谢，谢谢，太好听了。
1: 瀑布不光人长得帅，歌声还好听，最主要人实在。人家不光唱歌，还给咱拿的吃的，拿的喝的。尤其刚刚我品尝到那个奶，
2: 我制作的酸奶
1: 太棒了。因为我是内蒙人，我经常吃酸奶，但是你的这个酸奶把我征服了。那个奶皮子呀，那么厚，特别浓郁，特别好吃。
2: 这个黄皮子相当于就是奶里面的一个成分脂肪。因为我们牦牛奶的话，它的脂肪含量特别特别高，比普通奶的高3倍，所以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脂肪会上浮。
0: 哦，顿时我觉得我不太喘了，是因为有能量了吗？瀑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六七本地人，我叫瀑布，我也是大学生回乡创业者。
3: 你是怎么想到了要回乡来创业呢？
2: 因为咱们六七县的话，牦牛行业特别丰富，牦牛肉干是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就想从那个牦牛奶这个行业发展。21年开始有这个想法了，然后23年建设乳制品加工厂，24年3月份开始正式投产了。现在营业额的话就是每年不低于500万，然后我们有24名大学生，然后我们一起做。
3: 都是你们本地的，员工也都是本地的。
2: 对，都是本地的。
3: 其实瀑布现在就不仅仅是回乡来创业了，他是带领着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致富。
0: 刚才短片当中我看到你的放牧方式很先进啊，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怎么会想到用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来放牧呢？
2: 以前的话用这个

0: 我们上一句我答用这个来赶牛的话，人也特别累，也需要好多人。然后后来想了一下，用无人机来赶那个牦牛，然后这脖子上有个感应器，这手机上都能看得到它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放牛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
1: 那牦牛就听那无人机的吗？
0: 对，刚开始放无人机的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它到处就乱跑，后来慢慢牦牛也习惯了。
2: 哦，就是这个无人机起到了那个牧羊犬的作用。
3: 对，它在天上当牧羊犬。
2: 哎，是的，
3: 太先进了啊，
2: 真先进。你看之前是用这个拿这个来抽牛吗？还是抽出响来赶他们回来？
0: 对，抽出响来然后赶他们回来。
2: 这个怎么还多个兜呢？这
0: 这里面要放个石头，然后
4: 抡起来将石头抛出去，用来驱赶牛羊归队。在2018年的时候，古都首次成为西藏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5: 那我们现场来个比赛好不好？两位能人推荐官各选两名队员。
2: 现场有打得特别准的朋友吗？
3: 有没有？
2: 举个手。这位康巴汉子，来，就是你了。
6: 抛石绳游戏规则：两队选手依次打靶，打中不同颜色区域获得对应分数。每位选手有两次机会取最高分，每队两位选手分数相加就是本队最终成绩，分数多的一队获胜。
2: 这样就由我们组先来，看准目标啊！哇，一分，好歹打中了。
3: 再来，
2: 3、2、1。第二把是3分，取最高分就是3分。来，继续啊，还是我们组的啊，加油大哥。呀，二分，来来，加把油，看能不能再好一点成绩啊。
3: 来，
2: 3、2、1。哇，厉害，
3: 四分，
2: 取最高分，那我们就是
3: 4分。
2: 3、4，我们组是七分。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3: 金杰，看你的了，
7: 该我们组闪亮登场了。来，大哥加油！漂亮，一下打上黄的了，
3: 太猛了，这直接就5分了，
7: 这一下就干到5分。
3: 我这后面两下不用打了。下一位大哥来。
7: 好嘞，
3: 已经有5分垫底了，
2: 哎，也许打0分呢。
3: 白哥现在压力大了，
7: 来，大哥加油啊！
3: 3、2、1。
7: 哎呦，咋还没打中呢？这下最后一下，加油！漂�亮，
3: 红的
2: 4分，
3: 太厉害了！
2: 5分加4分，9分啊！哇，还是略胜一筹。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金杰组获胜！
3: 谢谢几位康巴汉子，
7: 谢谢你们。
2: 哎呀，我们看到啊，用我搭这种方式放牧是最原始的一种放牧的状态啊。而现在呢，普布他们用无人机啊，用机器狗来放牧，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科技带来的力量。那可以说普布是家乡返乡创业青年的榜样和代表，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普布这样的青年能够回到家乡，以家乡的农特产品为依托哈，能够带动家乡致富，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8: 不得不承认普布确实是优秀啊，确实是厉害，但是那是我们组能人还没上场呢。如果我推荐着能人一上场，必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来，人家又是牦牛肉干，又是鲜奶，你这整这啥呀？这是
1: 这个是我们高原的宝贝，这个叫圆根。
2: 哦，原来这就是圆根啊！
1: 你别看它长相普通，但是它可是我们抵御高原反应的天然食物。
0: 哎呦，
1: 我们内乌旗的圆根今年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哎呦，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圆根还有了深加工，你比如说卡萃圆根汁啊等等，十几种衍生品，
2: 说明这圆根啊浑身都是宝，对不对？而且爆圆根的这位大哥也气宇非凡啊，大哥是不是也有绝活？
1: 那必须的，我们严老师那是号称百步穿杨，一手飞牌，一手长鞭，满身都是绝活，今天就要用他的绝活让我们内乌旗的圆根出圈。
3: 接下来我们严大哥要在2分钟之内用纸牌将5米之外吊着圆根的10根绳子打断。
2: 哇，一根，差一点点，
0: 哎呦，
2: 两根，
0: 三根了，
2: 这一下子打了两根是吧？

0: 妒啊。这扑克牌怎么跟刀片一样？
1: 难度越来越大了，越到后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它绳子还在晃动。往后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绳子剩的越来越少了，准头雕球越来越高了。哇，哇，好棒！哇，真棒！
2: 漂亮！哇，
1: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高原上打飞牌是更不容易。
2: 主要是秋雨啊，发挥只能是我一半技术。
0: 真的。高手太厉害了，
3: 我觉得确实是挺厉害。但是呢，刚才呀，这个圆根呢，一直是固定在这儿的。你要真想展示你们队的实力，你得让这个圆根晃起来。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他能否挑战成功。三二一，走你！
1: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3: 你不晃动，怎么能显示出他技艺的厉害？
4: 杰哥，你这招就好比熊猫点外卖，
3: 啥意思？
4: 损到家了。

0: 怎么样，精不精彩？
1: 确实厉害。
0: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什么，我们严老师还有更精彩的，那还没亮呢，
2: 还有精彩的呢。
1: 这是要展示什么呀？
0: 哎，看到两个盆当中的白色瓶盖了吗？
1: 看见了。
0: 接下来我们严老师就要用他的长鞭把这个瓶盖打掉，
2: 然后盆还落在原来的位置，是吗？
0: 是的，没错。
2: 哇，这太有难度了。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三二一开始。哎呦，这都不算啥，刚刚他是用双眼看着打的，接下来他要蒙面来打，而且100秒之内他要打掉10次瓶盖。
1: 来，我得检查一下道具，你说能蒙眼就蒙眼，万一要能看见呢？哎，你看，幸亏我检查一下吧，确实是看不见。
0: 来，严老师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小瓶盖，
1: 漂亮，两个。哇，三个，现在是第四个了啊。
2: 好，第四个了。
1: 四个，第四个。
2: 这样好像大侠啊。
1: 败，第五个失败。
3: 这是第一次蒙着眼睛挑战，每次挥鞭都必须用肌肉记忆，准确无误的打两个碗中间的间隙。由于高反的原因有些小失误，但是我要在

0: 在这个舞台上证明我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
1: 第五个，第六个，
2: 第六个，
1: 第七个，
2: 七个，
1: 第八个，最后两个，第九个，漂亮，
2: 这个好远，
1: 还有最后一个。
3: 田老师，我是你那个那伙的，
1: 漂亮，
2: 十个呀，
1: 十个，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真的，严老师这一身的绝技真的太棒了。
1: 严老师确实非常厉害，但是接下来我们这组的能人，他们带来这个节目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劳动之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我从高原泥土里走来，最初我不是舞台上的舞蹈，劳动让人们站在一起，耗子让力量同频。一夯一落，踏地成韵。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起点。

0: 哇，太棒了，姑娘小伙子们，这舞蹈太充满力量感了，而且这一看呀、啊、就是一个劳动场景。哎，你们管这支舞蹈叫藏语里面叫什么？
1: 炯柱。
0: 炯柱，炯柱就是打墙的意思是吗？你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真正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动作？
2: 哦，就是砸夯一
0: 样。其实还真是跟舞蹈动作差不多，是吧？
2: 跟北方的盖房那种打地基砸夯是一样的。
3: 对，很像。
4: 我想问问你们是在干什么呀？
0: 啊，其实他们是在搬土。你看背上背了一个背篓，给大家看看。一个背篓，他在真正干活的时候，这个背篓要更大一点儿。但其实现在已经不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打坑盖房子了，是吧？
3: 现在都有那个机器，
0: 有现代化的机械去盖房子了。
4: 我们这组选手，那都是常年深耕在劳动第一线的，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的动作全都编成了舞蹈。你不信，接下来就让他们展示两段舞蹈，你们猜猜他们是什么劳动？
0: 行啊，来，我们看一看。
3: 这个
5: 割草、
0: 捕鱼、割青稞，
3: 对对对，
0: 还有吗？哎，这个好猜，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4: 这是什么呀？
0: 挤奶啊。
3: 对，
4: 小伙子，给整点男的。
3: 这个摔跤，
0: 放牛。
4: 那牛能跑这么快呀？牛啊！
0: 放鸽子。
4: 鸽子搁那儿呢，你老放它干啥？鸽子，那鸽子它得这么飞吗？那不得上天吗？再给他们展示一下子，来，你看看他的嘴里边那个动作。
0: 我知道了，这回肯定对了，吹火，这火糖在前面，越吹越旺。
4: 要不说还得是人梁老师啊。
0: 对了，是吧？
4: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3: 不是摔跤是吗？有点接近。
0: 哦，骑马。骑马吗？
1: 对对对对。
0: 我想问问还有吗？
3: 这不是刚才那挤奶吗？
4: 不是，
0: 这不是吗？
4: 你看他手上的动作，
0: 有点像，
6: 是这样的吧？
3: 哦，那这个
0: 跟挤奶异曲同工，
3: 捣蒜。
0: 洗衣服，做青稞，做糌粑，
3: 不是，是打酥油，
0: 打酥油啊！
4: 哦，你再猜错了就打你。
0: 谢谢谢谢，这些舞者们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蹈，让我们看到了在内乌旗不仅有这么棒的农特产品，而且有这样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呀！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7: 我这最后一张牌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哦，是咱们内乌旗所有人一起打的，他们是用几十年的坚守改变了这座县城的面貌。

0: 165元障碍，我觉得非常幸运。
1: 我感觉来了之后，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2: 袁章的这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引，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韧。
3: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义无反顾的来袁章。
4: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这点微薄之力呢，能够让六步棋能够发生哪怕一点点更好的变化，我觉得也不负于我这趟袁章之旅。
5: 希望六步棋发展的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精彩演唱，唱得太好了，一直在唱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想问问孩子们，你们这首歌是唱给谁的？
1: 送给援藏来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他们给我们修了学校，还有了热水，冬天再也不冷了。
0: 所以要用真诚的歌声表达出对他们的感谢，是吧？也谢谢孩子们啊。
2: 那接下来咱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援藏代表们，
0: 欢迎你们。
3: 我是重庆市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张宝伟，来自重庆市垫江县。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何文强，是央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
5: 大家好，我叫徐仁忠，来自重庆市江津区，是第十一批援藏队员。
0: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李佳林，我是2025年重庆市医疗队的援藏干部，我这是第二次来六七。我第一次是在14年前，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还有就是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善良，在医疗设备和医疗环境方面，那个时候的确非常的简陋。这一次来，我觉得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设备、医疗环境，可以说就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0: 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受益人就是咱们的牧民老乡们，所以今天为了表达一份感谢之情，他们也在现场要送上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把他们请上来，有请。普普，怎么又看到你了？你带来的礼物是
7: 早上刚挤的牦牛奶。
0: 哦，送给张老师是吧？
7: 对，特意准备了给张老师。
0: 快尝一口。好喝吗？
8: 原生态特别好喝。
0: 为什么要送一碗牦牛奶给张老师？
7: 因为我们六七县牦牛产业那块的话，包括张老师以及援藏的工作队伍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9: 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内务区牦牛产业这个板块它的链条还不是很全啊，我们来了之后针对我们牦牛奶深加工这个板块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工作，把我们重庆知名企业的一些技术带过来传授给他们，技术方面得到了大的提升。
0: 哇，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谢谢谢谢张老师。来下一位。
1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0: 清华大学，哇，太棒了。为什么今天要带着通知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0: 作为一直在利物旗县求学的一名学生，我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许多的变化，有许多默默付出的援藏的叔叔阿姨点亮了我们的求学道路。今天呢，我考上清华大学，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我想着以后就是回来建设家乡。
0: 哇，太棒了。我来问问何老师什么样的心情。
4: 首先恭喜甘麦曲奇同学其实我觉得很欣慰吧，作为这个援藏干部，就是在教育这块，然后一批一批援藏的同事还有支教的老师都默默付出了很多，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坑坑洼洼的水泥面已经现在变成了这个柏油路面，在图书这块做的百万图书进校园的这个计划，还有15所小学已经普及了电教室，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替换全县的这个中小学的智能黑板，打造这个智慧教室。最后还是要恭喜一下曲奇同学，还有像曲奇同学一样走出大三、走出内务旗的这些同学，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像曲奇同学一样优秀，回来建设家乡。谢谢。
0: 您带来的礼物是？
11: 我们绝源村的京城的第一杯水。以前我们绝源村季节性停水比较严重，老问题较多，在党的好政策和援藏干部队伍的帮扶下，前年修建3个蓄水池，管道那些全部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72户562人和那个饮用水，水质是安全有保障，而且根本就是没有季节性停水的那种。
0: 就是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喝上这样纯净的水，是不是？
11: 对对对，感谢援藏干部。

0: 路上我们几个援藏队员呢都很感慨，是说我们援藏队的集合我们的力量，把那个水源一定得建通建成。
1: 谢谢，为了这一口干净的水，咱们的援藏干部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刚刚您说的就在悬崖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疼吧，心疼咱们的牧民朋友，所以经过你们的不懈努力，他们今天能够非常方便地喝上这样纯净的水。谢谢谢谢。您好，您今天带来的礼物是？
2: 是一条亲手制作的藏式围巾，因为我们住在高海拔地区嘛，一到冬天的话就特别的寒冷，愿它能代替我为李医生带一点暖意。
1: 李医生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这次有8个多月了，我曾经14年前来过一次，也是援藏。
1: 为什么相隔14年要再次来援藏？
3: 可能还是因为情怀吧，自从回去过后吧，就一直还是眷恋着这片土地，惦记着这边的这些乡亲们。这14年间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给他们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远程和他们一起交流会诊。后来听说有援藏的机会了，我就主动报名就过来了。
1: 谢谢谢谢李医生，今天把围巾戴上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好柔软啊。这是牦牛毛做的吗？
2: 对的对的。
1: 舒服吗？
3: 已经感受到温暖了。
1: 好开心啊，这个灿烂的笑藏都藏不住啊。我们今天在现场被牧民朋友们深深的感动着，他们和援藏干部之间真的就亲如一家，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他们扎根在这里，有的是3年，有的是5年，还有像李医生这样的是再度援藏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也使得这片土地越来越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全部都亮相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投票环节了。在我们现场有30位观众手里拿的是内乌旗的特产，喜欢哪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就把你这宝贵的一票投在能人推荐官的框里面。
4: 哇，谢谢。
1: 多的都直往外掉了，这结果已经非常的显而易见了，获胜的一方是白鸽族。
4: 谢谢大家，
1: 白鸽组将会获得我们内乌旗的特色大礼包，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委、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人民政府、中共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内乌旗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亲爱的朋友们，
1: 文旅局长从零起点开始学习短视频创作。
0: 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2: 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
3: 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才行，
0: 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
1: 但他希望用自己的短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好，
0: 来感受一下一个边境小城的慢生活、慢时光和小美好。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吃到的是美食，品到的是风土人情，获得的是身心愉悦。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他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端午节将至，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4: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0: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4: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项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
5: 山对你山来，爱对你爱，你风采光
0: 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寒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当时的作品学习和借鉴了很多优秀文旅账号的经验。随着创作步入正轨，杨燕开始把创作任务完全交给了莫寒磊。莫寒磊也在实践中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2: 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感觉，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傣族，景颇族。
0: 暑期将至，这是文旅宣传的关键时期，莫寒磊也更加忙碌起来，他需要多拍一些短视频，为暑期的文旅宣传做好准备。多巴胺穿搭是最近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2: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五种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是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逗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0: 如今莫寒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2: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景颇族莫脑粽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是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0: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2: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一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朗四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古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寒蕾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四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一个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滴滴啰嗦了，那生了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又泡水，泡了以后要拿出来，又拿那个油来晒。哦，晒晒有点火的了。
1: 晒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哦，晒两次油。啊。所以说，单单这个，做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朗四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寒蕾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1: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是这些传承人的默默的一个付出，

0: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1: 芒市多样的民俗文化能够极大地丰富短视频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单向的宣传推介效果并不理想。莫寒磊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网友和游客更有参与感。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有没有合适的游客了，报名情况怎么样？
2: 这个周的话也有好几个人报名，有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粉丝，他的行程主要就是6月11号到。然后
1: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寒磊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0: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2: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0: 一个女生是吧？
2: 一对情侣，
0: 一对情侣。
2: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
0: 特色
2: 的一些小吃。他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1: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0: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7: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幸运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游客制定的一日游的一个攻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在准备一些小特产一个小特产。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等一下。
1: 德宏芒市机场距离芒市市区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磊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好漂亮。
13: 谢谢
3: 美女。哎，你好，欢迎你，欢迎到芒市来。
1: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0: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文旅的官方号

0: 贴近游客需求。
1: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2: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1: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2: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工作。风味独特的芒市米线刺激着两位游客的味蕾，绚丽辉煌的勐焕大金塔冲击着他们的视觉体验。此时莫寒磊已经来到了芒市市郊的芒幌村，今天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关于美食的短视频。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2: 为了进一步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莫寒磊策划了系列短视频，每个寨子都很好吃，这也是暑期宣传短视频拍摄的一个重点内容。
1: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面用到的这个青木瓜呀，你看它还没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
0: 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
2: 莫寒磊这次拍摄的芒幌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3: 芒幌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2: 莫寒磊想赶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3: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5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别的食材呀，这样展现给游客朋友。之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头也有评论区有游客说，哎，芒市就真的就是美食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冲着这个芒市的美食也要去一次，所以就想更多的把这个美食啊推荐给大家。
0: 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2: 就在莫寒磊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4: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2: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3: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5: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2: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6: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2: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6: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他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2: 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地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地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
0: 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旅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3: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七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0: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4: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0: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5: 打卡第五站。
0: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5: 开吃。
0: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

0: 养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一棵大树上挂着86个野蜂巢，最凶的野蜂就在头顶盘旋。体重只有90斤的基诺族小伙，凭什么敢徒手爬上20多米的高空？为了这口甜，真的有人在拿命换。福建土楼的墙缝里，藏着波美度41.5度的冬蜜；滚烫的重庆火锅里，居然下进了鲜荔枝。900岁的老树旁，莆田人架起8米长的仙梯；火山口边，鸡蛋大的荔枝王正在和太阳赛跑。为什么荔枝一离开南方就活不成？为什么蜂蜜几乎不会变质？从雨林到海岛，从蜂巢到枝头，中国人追了一路的甜。这一路山高水又远，而所有的答案就藏在这一口甜里。

这棵高山榕扎根在云南西双版纳密林最深处。西双版纳终年高温高湿，花期绵延，是野蜂天然的粮仓。凭着一门世代相传的猎蜜古法，它在附近哈尼人族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树干参天，像一道天然屏障，让野兽不敢靠近。树冠舒展，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了热带的烈日。每群野蜂只出一张巢皮，像一挂金黄的帘子悬挂在枝头。几十个蜂巢说明这棵树是野蜂安家的理想之地。一只蜜蜂终其一生也只能酿出不到半毫升的蜂蜜，蜂群酿出的野蜜，乡民们叫它大挂蜜。哈尼族青年许顺福取得了这棵榕树的采蜜权。在村寨里，采蜜权意味着对树、对蜂群、对传统规矩的尊重。他住一清点，共有86处蜂巢。如果一切顺利，预计能收获8-900公斤蜂蜜。

0: 采蜜途中最凶险的危险就是蜂巢的守护者，它们体型远超普通蜜蜂，毒性猛烈，乡民们叫它杀人蜂。其实它们是野生排蜂，领地意识极强。
1: 哎，龙哥，你这钉子比这种长的不远了，这种长的。
0: 采蜜必须合力而为，严阵以待。体重只有45公斤的基诺族青年切布鲁，负责攀爬大树割蜜。20多米的高空，相当于7-8层楼，树皮湿滑，蜂群盘旋，每一步都容不得闪失。许顺福凭借体型优势控制绳索，另一名同伴在树下接应。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掌握了许多更加高效的器械和工具，但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这门古老的猎蜜技艺依旧代代相传，没有断过。
2: 我们取的时候很小心，一不把那个蜂蛹取走，二不把那个蜂王弄死。我们采了以后，它还继续可以取花粉回来照样做的，这个对它生存的话没有影响，它是循环可以生存下去的。
0: 有所取，也有所留，取之节制，用之有度，留下蜂王让蜂群繁衍，这就是哈尼族采蜜人沿袭至今的生存之道。

0: 在底下数是有86包，结果拿到树上嘛，数了以后96包。
1: 闯过了那重重凶险之后，终于会迎来出人意料的收获。
2: 苞米下来了，你们要看到我们桶下来，你们要赶紧去解上。
1: 人间美味，不仅靠舌头去辨别，更要用心去体会。轻易到手的东西很少有人珍惜，历经艰险换来的甘美才格外沁人心脾。这就是采蜜给予人们的启发，又何尝不是人生中幸福的真谛所在。
2: 滴
3: 好，
2: 一小点一小点啊，一小点点，
3: 好不好吃？
2: 三，就三吧。
1: 许顺福得到的野蜜，带着原始丛林的气息，流向另一种丛林——都市。当世人的日子被工业化和量产填满之后，那份天然的滋味反而更加打动人心。这只蜜蜂已完成当天的采蜜任务，即将返回不远处的蜂巢。它飞越的这片山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夯土民居建筑群，这座叫玉昌楼的土楼建于元代，是现存最古老的土楼。土楼以生土夯筑，墙厚楼高，冬暖夏凉，既是家族聚居的堡垒，也无意间成为了蜜蜂青睐的家园。在土楼的四层楼板夹缝中，便是蜜蜂的家。
2: 你看这个蜜蜂密密麻麻的，这起码得有几万只。
1: 从事蜜蜂生物学研究的陈一杰，自小在土楼里长大，他对土楼蜜蜂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在对蜂巢和蜜源地的关系展开调研。
2: 它这个蜂巢啊，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照到这个巢门口，能刺激蜜蜂提早出行。炎热的夏季它是吹的是东南风，有利于里面的通风与散热；冬季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从后面吹过来，我们有后面那个土楼这个大土墙给它挡住了，它冬天就会有保温，就不会寒冷。这个蜜蜂真是很厉害，能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1: 引起陈一杰关注的是蜂蜜的波美度数值。
2: 哇，这个太厉害了，浓度能这么高，它波美度能达到41.5，水分只有20%左右。
1: 波美度是衡量蜂蜜浓稠程度的核心参数，也是判断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蜜里糖分越高，水分越少。糖多水少，蜂蜜天然形成的高渗透环境，细菌和微生物难以存活。只要蜜蜂得当，就能长久保存。在雨水丰沛的闽南丘陵地带，如此高的波美度确实难得。土楼厚实的夯土墙像天然恒温箱，替蜂群挡住酷暑和寒冬，也让蜂蜜有足够时间慢慢酿熟。

千百年来，土楼人家形成默契，从不动野蜂巢中的蜜。他们借着土楼里冬暖夏凉的特点，发展起来了养蜂业。每逢春夏，蜂群就如期住。

闽南人四季皆可收蜜，而他们最钟情的还是寒冬时节酿成的蜜，俗称冬蜜。南靖冬蜜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南靖地处闽西山地向闽南平原过渡的区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峰谷交错，形成了众多向南开口的马蹄形小环境，为鸭脚木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鸭脚木学名鹅掌柴，是冬季主要蜜源植物，它的花期恰逢冬至前后。这种树叶形似鸭蹼的植物，在每年冬至节气来临之前，总会为闽南人奉上一份厚礼——冬蜜。闽南人善于将冬蜜和各种食材组合，激发出冬蜜天然的养生保健功效。在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们喜欢用陈年铁观音和冬蜜混合制作蜂蜜茶。浓稠的蜜汁渗透进茶叶的植物纤维中，萃取于自然界的不同养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常年湿热蒸腾的闽南山地里，人们以这方水土的赐予，涵养出独属于自己的饮食传统与生活美学。

先用碱水浸泡糯米，煮熟后色泽金黄，口感弹糯，带着一股淡淡的碱香。蘸上浓稠的冬蜜，蜜的甜润裹住糯米，碱香与蜜香交织，甜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蜂蜜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的吸收，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曾经珍贵的贡品变成了寻常的美味，融进了每家每户的烟火日常。

当年，来闽南的中原先民一定没有想到，土楼建筑竟然为蜜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土楼居民和森林来客就像一家人，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在闽南的崇山峻岭间酿造出一段冬蜜传奇。土楼是人的蜂巢，蜂巢

四月末，成都平原春意渐渐尾声，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多月的蜂农又要启程奔赴下一季花期。追花的旅途年年如此，一路授粉，让沿途的作物增产三成。

中国有20多万像梁廷高夫妇这样的牧蜂人，携数百万群蜜蜂，年年完成一趟壮阔迁徙。梁廷高夫妇有固定的牧蜂路线，他们每年早春2月从云南出发，一路向北。这一路伴随他们的蜜蜂将饱餐云南的油菜花、四川的五味子、甘肃的洋槐花，最终进入新疆

在鄂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丰沛水源的滋养下，这片大地在夏末初秋迎来万亩花开。很多蜜蜂终其一生都不曾见到过如此广袤的花海。

向日葵是异花授粉作物，借助于蜜蜂授粉，产量可以大幅提高。为保证蜂产，农场主非常愿意与蜂农合作。

0: 于是养蜂人得了蜜，农场也多收了葵花籽，这样两全其美的合作，双方都乐意。养了30多年蜜蜂的梁廷高夫妇与当地的农场主已合作多年，彼此信任。在新疆，他们是被礼遇的上宾，而他们的蜜蜂也被称为垦荒人。世界之大，不是处处沃土，让荒滩生辉的不光有人，还有蜜蜂的功劳。蜂到处，荒滩变花海。烈日之下，向日葵卯足了劲儿开放。这种金黄色的花瓣其实是花朵，花盘中间的部分看上去像花蕊，其实又是另一类花朵。它们形似一根根小管子，因此被称为管状花。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向日葵充足的花蜜产量，而新疆干燥的气候也提高了蜂蜜的波美度，于是西北大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葵花蜜，维吾尔族小伙迪利夏提一家是从吐鲁番追花转场而来的蜂农。只有6-7年养蜂经历的迪利夏提，每次见面都会向梁廷高讨教养蜂经验，老梁对其倾情传授，知无不言。
1: 你看那个蜜跟蜂哦是不对称，你看成年蜂已经没有了，就是类似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那个蜜你都不能叫它，产量始终是在里面，它都是一个高产期的那个蜂，它就已经养好了。
0: 迪利夏提的父亲吴斯曼热情好客，邀请周围的蜂农朋友和他们一家共度传统节日古尔邦节。

0: 人们喜欢将蜂蜜和众多食物搭配食用。但在新疆，蜂蜜最爱外焦里嫩的烤羊腿，一个甜的深沉，一个香的奔放，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食物在舌尖散发出花香与甜蜜，是对辛苦一年的牧蜂人最大的回馈。
1: 大红面好吃很，

甜解百忧，笑话千愁。梁廷高夫妇和迪丽夏提一家最知其中的奥秘。太阳再次升起，万亩向日葵在戈壁荒滩铺开一张金黄的地毯。

天下牧蜂人都知道，要收获极致的蜂蜜，无非是将追花的艰辛过成另一种浪漫，对自然的馈赠，耐心的等待。

是蜜蜂用翅膀和一生酿出来的，荔枝的甜是阳光用一整个夏天晒出来的。告别嗡嗡的蜂巢，镜头转向枝头那一抹绯红，同样的甘美，不同的来路，属于中国人的甜这才刚刚尝到一半。山城重庆，长江和嘉陵江再次交汇，巴山蜀水孕育出这座特色鲜明的城市。

0: 火锅，麻辣鲜香，包容一切，是山城闻名遐迩的名片。30出头的许江贵开着一家小有名气的火锅店，秘而不宣的特色锅底是这里的招牌。几年前，许江贵别出心裁，尝试用新鲜荔枝代替传统火锅底料中的白糖。要知道，荔枝的含糖量高达 20%， 甜里又带着果酸和香气，能中和牛油的厚重和辣椒的燥烈。从此，火锅既有了水果的清香，又增添了辣而不燥的回甘，甜与辣的激情碰撞，成就了一道脑洞大开的美食。
1: 吃过一次的话，还是想吃第二次。
2: 荔枝火锅食材还是新鲜的很安逸，我们那个每天现在现发，巴适得很。
0: 新鲜是荔枝的灵魂，尝鲜就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没有哪一种水果味道如此鲜美，却又如此不耐储藏。唐朝诗人白居易曾总结时间对荔枝的摧残：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古时，由于运输条件和保鲜技术限制，这种产自南方的水果，对于大多数北方人而言，是一种近乎于传说的超级奢侈品。从重庆溯长江而上，大约130多千米，就是四川荔枝的主产区合江。早在唐代，四川盆地已是荔枝的重要产区。1000多年来，每当盛夏来临，赤水河台地上灿若云霞的荔枝，成为一道甜蜜的风景。如今，这风景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烟火日常。
3: 来茶水，
1: 好，来来来，
3: 厉害，
4: 好，凶，
5: 凶凶凶凶。
0: 茶再香，桌上依旧少不了一盘新鲜的本地荔枝。
6: 好不好吃？好吃，嗯，对，好吃。甜不甜？
7: 甜。
6: 甜。
0: 地处北纬29度的合江，是中国荔枝的北极，水热条件特殊。7月底，很多地方的荔枝季已到尾声，合江荔枝才刚刚上市，它因而被称为中国晚熟荔枝之乡。

0: 荔枝季的凌晨，果农们带着刚采摘的果实赶到市场。
1: 你看嘛，他们
2: 如何啊？
3: 你看嘛，那么好的荔枝，看嘛，蔫了，我好的，看嘛。
4: 看小米子嘞，
1: 你啥好嘞？
3: 可以不嘛？
1: 可以，
3: 完全可以的。
0: 一筐筐带着露珠的荔枝，很快被送往全国各地

0: 老莆田们对这种腔调悠扬的戏曲非常痴迷，和莆仙戏一样，从古至今一直伴随本地人的还有一种地道的风物荔枝。莆田地处福建沿海，木兰溪等河网密布，密集的河网两岸立林成行，始于唐，盛于宋，种植了1300多年的荔枝，赋予了莆田一个诗意的别称——荔城。每年3、4月，漫山遍野的荔枝开花，满树银花和成群结队的蜜蜂，形成一树荔花一边风的奇景。岭南最有名的荔枝品种陈子，正是在1000多年前的蜂飞蝶舞中诞生在莆田。蔡襄，北宋书法大家，不仅给后人留下书法珍宝，还写了我国最早的荔枝专著《荔枝谱》。这本《荔枝谱》写成于北宋1059年，里面记载的荔枝品种多达32个。但福建人蔡襄一直认为家乡荔枝天下第一，在他的荔枝谱里最推崇的就是陈子荔枝。色香味自拔其类，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
1: 这个就是我们馆馆藏的宋榻蔡襄荔枝谱，这里面的话呢，有记载了我们莆田城市种植的陈子荔枝。
2: 陈家荔枝熟的时候庇护，你要买他们家荔枝，隔墙与之，夺钱与之，给你多少年都不能挑。因为什么？得者自以为幸，能够吃得到已经很了不起，很难得了。
0: 陈子荔枝状如红星，肉如凝脂，核小肉厚，正是它的讨喜之处。如今品质上乘的陈子占了莆田荔枝种植面积一半以上，大暑湿热交争，万物生长。一年一度采摘壮游红的时候到了，瘦西公园里的这株陈子荔枝已有900多年历史，相传是北宋莆田状元徐铎所植，因此得名状元红。古树高达10余米，必须借助一种特殊工具才能采摘，这就是仙梯。
3: 长度8米，10米左右。这个是我们壮阳山的话不敢爬起来。
0: 天梯又窄又长，直接绑在树上，只有富有经验的人才能攀援而上。状元红名声在外，不少本地人闻讯而来。
4: 状元红的荔枝特好吃，就是我们莆田最好的荔枝了。
0: 莆田的荔枝大多是百年老树，每一棵都有2-3层楼高。荔枝采摘至今都只能靠人工，酷暑炎炎，人们在高梯上攀爬忙碌，异常辛苦，但丰收的喜悦让他们颇感慰藉。
5: 我这是在山上养活

0: 汁太多了，很甜啊。
1: 很甜啊，很甜。
2: 如今每年春夏，都有数千吨荔枝鲜果运出福建。可在历史上，受交通限制，莆田荔枝要想走出福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成荔枝干。当地人至今还保留着荔枝干的制作古法，这种方法叫红颜法。这门古法手艺在蔡襄的荔枝谱里早有记载。这种花朵学名朱槿，莆田人称它为扶桑花，是传统红颜法的重要原料之一。陈一平家祖祖辈辈以制荔枝干为生，他正在用这种古法炮制一批荔枝干。用盐卤浸润扶桑花，制成红色汁水，再将荔枝投入其中，充分浸泡后在阳光下曝晒，海风和阳光持续催化，果肉逐渐脱水收缩。一周后，清甜水灵的荔枝幻化成另一种醇厚质朴的模样。早在北宋年间，荔枝就做成干果远销海外。荔枝谱里记载，卖到新罗、日本、大石。果子晒干以后，糖分浓缩，糖度比鲜果更高。这种做法不仅能锁住新鲜荔枝香气，还能放三四年不变质。这个期限对食物来说几乎就是永恒。夕阳西下，蒲仙戏暂告一段落，幕间休息，演员们顾不上卸妆，就被招呼到后台木桌前。
3: 师傅们，快点快点，今天大师吃荔枝，
4: 快来！
2: 千百年来，莆田人家一直有着大暑时节吃荔枝和羊肉的独特传统。莆田人管这叫过大暑。
3: 这瓜不如香菇干掉。
5: 好吃了，
6: 太好吃了，
5: 好吃了。
2: 陈一平家正准备晚饭。
7: 哎，今天大厨啊，吃羊肝和荔枝啊，哦，吃了身体健康，病病安安啊。
8: 哎，是我们莆田的风俗习惯，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来，快点吃吃。
2: 有些美食不单满足了人们的胃，还温暖着人们的心。大暑吃荔枝的传统，寄托着莆田人对生活的热望，平安健康，这就是荔枝对人心的抚慰。不仅如此，莆田人还将这份抚慰拉长。荔枝干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夏天的味道，即使到了今天，它也还是莆田人走亲访友时常送的伴手礼。这份味道沁出生活的甜和美，把新鲜熬成永恒，说的是莆田荔枝，也是千帆阅尽的人生之味。

0: 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平滨，
1: 我们这个山也比较高，
0: 您看我在古营里边，我的兵在滨州，很漂亮的例子，看到了吗？你看它剥开以后啊，果子很鲜嫩，并且水分呢很多，我尝一口。
2: 每年六月，副县长吴洪昌变身带货主播，他所推销的正是家乡平边的荔枝。
0: 我们平边啊。

0: 生态环境比较好，它的土壤、气候、湿度比较适合这个荔枝的生长。
1: 云南平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荔枝产区。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拔2590米的平边开始引种荔枝，这是一场迟来的邂逅，但是一旦遇见就会彼此珍惜。荔枝酷爱高温，喜欢高湿，因此产地极为局限。平边干热河谷孕育的水热条件为荔枝开辟出了一处安适之所。作为正宗的岭南产物，荔枝在这片高原之上安然地生长着，悠然地栖居着。如今平边荔枝的种植规模与产量占云南总量之半。从高空俯瞰，北回归线以南的平边宛若一片碧绿汪洋，而绵延的荔枝林就是碧海之上的层层波浪。盛夏，草木葳蕤，枝头见红，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摘季。院子里果香渐浓，人们围坐一起，剥开刚摘下的荔枝，尝一口夏天的甜。草地上，人们跳起欢快的芦笙舞，庆贺丰收。

名山横亘，河谷深切，造就了荔枝喜爱的生长环境。然而，特殊的地形也使得这里交通极为不便。这座横跨于南溪河上的人字桥是滇越铁路枢纽，已有110多年历史。如今，窄轨的滇越铁路渐趋沉寂，新兴的动车疾驰穿越，鲜红的荔枝乘上列车，自深山出发，前往昆明等周边城市。荔枝带动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方生活。

0: 清晨，城郊的水果批发市场熙熙攘攘，挑剔的厨师们前来寻觅新鲜食材。
1: 这个是哪里荔枝啊？
2: 今天才到的。
1: 哇，好新鲜！
2: 啊，这个很新鲜才到的。
1: 嗯，很甜，装两筐吧。
2: 这个啊，
1: 嗯，
2: 可以。
0: 各地人的口味虽然各不一样，但说到吃水果，甜和鲜是天南海北共同的追求。屏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攒下的糖分，夜里气温低，消耗的少，有利于荔枝积累糖分和养分，造就了屏边荔枝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

煸炒烹炸蒸，荔枝在大厨手里变出各种花样。荔枝入了菜，还能解腻。一番忙碌之后，一桌荔枝宴惊艳登场。

除了充当食材和作为水果鲜食，荔枝啤酒、汽水、布丁、火锅，诸多衍生品五花八门，也让更多人倾倒于它的甘美鲜甜。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花开时相遇，果熟时相依。无论咫尺天涯，这是人与人的甜，也是平边与荔枝的缘。华灯初上，这座南海边的都市愈发迷人。

0: 永兴镇如吴村，荔枝园里挥汗如雨的场面唤醒着沉寂的天光。
1: 永兴的人就挺难，
2: 挺难完成的，
1: 挺难完成的，要干几百辛苦。
0: 海南荔枝，全中国熟得最早，四五月就抢先上市。连续好几天，吴开茂和老伴儿几乎没合过眼，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这是一年辛苦的结晶，也是一家老小的生计。
1: 每年的荔枝季节都是这么忙的，没办法，为了那个果新鲜，一定要晚上来摘。
0: 忙碌的人们一夜未眠。清晨，一筐筐荔枝整装待发。永兴荔枝与众不同，不仅上市早，而且个头巨大，犹如鸡蛋，堪称荔枝中的王者。子娘喜，小名荔枝王，荔枝中的大个子，它的单个果子足足能种上一两，比普通荔枝要大上一倍。这种如同一只只巨眼的地貌叫火山口，是地质时期火山喷发的产物。它们脚下是一片被火山熔岩洗礼过的土地。这里生长着几十万株野生荔枝树，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荔枝种质资源库。这片土地上产出的荔枝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荔枝中的上品。而海南正是荔枝重要的起源地之一，这里的野生荔枝是育种的宝贝材料。火山脚下的荔枝树扎根到岩层深处，汲取营养和矿物质。因为富含铁离子，枝头的荔枝饱满，果壳在光照下鲜红如流淌的岩浆。荔枝季，忙碌的远不止老吴一家。十多千米外的海口美兰机场货运仓库里，人来人往，运输荔枝的飞机穿梭往来。荔枝娇贵，怕热怕闷，果农们往往凌晨采摘，天亮前分拣装箱，用泡沫箱加冰袋锁住鲜度，再赶最早的航班出发。于是前一天还挂在火山岩枝头的荔枝，第二天就能端上北方人家的餐桌。荔枝季即将结束，老吴一家人终于有了时间共进一顿难得的晚餐。
1: 丰收的喜宴啊、哦！给我一个。
0: 桌上

摆着自家种的荔枝，也摆着一季的辛劳，丰收的喜悦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而踏实。一方水土形成一方风物，一方风物养育一方人。时至今日，尽管科技日新，但地理法则依然不可动摇，热爱阳光与高温的荔枝还是无法在北方落地生根。幸而发达的立体交通大大缩短了时间。当荔枝告别南方家园，千里万里呼啸而至，它总是如期出现在每一座渴望甜蜜的城市，出现在千万人的手心和舌尖。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诗句读来令人垂涎，但他一定不会想到，后世的我们每逢荔枝季都是岭南人。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生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好飘逸啊，
3: 哎呦，像下楼一样。
4: 哎呦，太酷了。

0: 转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1: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0: 强哥，
2: 李宁，
3: 李宁，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4: 挑战开始，
5: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6: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名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7: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8: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6: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7: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8: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溜球挂出球，创新老药发生球，在我们越皮五谷归巢，热闹的老药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角赛就能前腰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10: 带劲
11: 儿，带劲！
1: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9: 这是我们原平铜川的熟梨。

0: 定会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1: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2: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0: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1: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这个线条。这就够难的，
1: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啊。
3: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我单手，哎呦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1: 下一位，我们看看，
3: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1: 单手的太空漫步，哇！

0: 的是如履平地的感觉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琦。哇。哇、
0: 哦。但到底多重啊？
1: 720度旋转。哇、哦。各种转。

0: 在单杠上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绑上去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我，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这太厉害了，
5: 人家收不收你啊？
6: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5: 也不低。
1: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3: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5: 也太简单了。
6: 来个撑，
1: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六个半小时。
6: 能做六个半就行，
5: 六个半
6: 好不好？
5: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是吧？
6: 对对对对，
5: 一起呗，
1: 来，
5: 要不你仨也一起？
3: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5: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6: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1: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6: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1: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7: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1: 我看看什么样。
6: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5: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哦，
3: 这难道是基本功？
6: 这太难了！
1: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

0: 道。
1: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2: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3: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2: 哎呀呀呀！
0: 好，
2: 哎呦，托马斯，
0: 托马斯拳拳，
2: 我叫托马斯，
1: 这不是街舞吗？啊。
0: 哇，六哥，哇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4: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哦，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啊。哎呦，看好了，
2: 我超慢速度。
1: 哇，这核心力量，
3: 速度越慢越难。
2: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0: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吗？发现。哎呀。

0: 门槛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是两根手指啊！
5: 二十，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出来，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就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内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方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剪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0: 哎呦，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是八样。
2: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0: 对，还有诗意解说。
5: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2: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等等啊。
1: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5: 比划比划，
2: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5: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2: 一个手。
5: 看过精武门吗？哦、精武门陈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啊、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1: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2: 哦、看看这什么意思啊？顶！我的天
0: 哪，好飘逸啊！
2: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1: 太酷了！嗯。
3: 哎呦，我这太行了，这个。
0: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4: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0: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7: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4: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
0: 啊、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2: 真好。
0: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4: 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 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尖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额顶俯卧撑。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1: 那还老得看。
5: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0: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1: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0: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这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1: 李宁，
0: 李宁，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0: 开始挑战。
3: 正好太厉害了、
1: 幸亏我去见证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0: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5: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机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7: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0: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0: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剑，提起腿来大活剑，卖样好衣服。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2: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3: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你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得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浩森，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又。
2: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一个过去了？
3: 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他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那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已经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抱腿，哎，
3: 还手啊，还手。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呀呀！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算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3: 啊，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晚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晚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6: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越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7: 谢谢。
0: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汗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10: 高峰，
9: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1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1: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
5: 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然后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

0: 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1: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2: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哦，两位是老乡。
1: 老乡啊，
0: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3: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2: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1: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0: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第一个来个棉纱掌，隔着两层海绵把砖打断。
4: 不信？
5: 不信？
2: 不信咱就试试啊。
4: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6: 空炮别眨眼啊。
4: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就能打破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这就打开了，
0: 打开了。
2: 号你试试吗？
1: 我不试了。
2: 来第二个，继续。
1: 还有什么？
3: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1: 这什么意思？
0: 对对，摆好。
1: 你们这请来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0: 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1: 你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哇，哇，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0: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4: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2: 滚！
3: 对。
2: 滚！哇！
1: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2: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1: 再来一块我看看。
0: 再来。
1: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2: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0: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手臂。
4: 要用手臂吗？
0: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太厚了。
1: 哎呀！再大一点行不行？
0: 来，
1: 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3: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啊！
3: 对，难度非常大。
1: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3: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0: 用手臂。
3: 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1: 注意安全啊！
0: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4: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3: 再来，
4: 还是要咬牙坚持。
0: 加油！
2: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1: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2: 这人呢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1: 哪位你看，哎，就这大哥
2: 小伙子胆是真肥呀，
4: 来您给验证验证。
3: 是真的，是真的。超哥你也试一下，
2: 让超砸两下，
3: 砸两下。
1: 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3: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1: 你快试试，快试试。啊，
0: 他这怎么着？
1: 啊，也打呀？
4: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1: 咱注意安全啊。
2: 哪儿都有啊！哈，
4: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了。
2: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0: 哦，也用小臂，
1: 这动作都一样的。哎呦！哦！您等会儿，
0: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3: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4: 我说的
2: 吧。
4: 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2: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4: 腿功？
3: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2: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3: 爆炸！爆炸！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

0: 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人踢爆。
1: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2: 来吧，咱们眼见为实。
1: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0: 对，准备。
1: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2: 对呀，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3: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1: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那。
3: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1: 一块砖再砖上倒立啊！
4: 哦，难，
3: 哦，单手还是先是？
1: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了。

0: 来，咱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来，
2: 来，加油！
0: 起来了。
1: 不着急，
2: 太棒了，张爽。平稳落地，
0: 你看这就更难。
3: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2: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绝的。
3: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2: 对了，
3: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2: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
2: 啊，
1: 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3: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3: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4: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2: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3: 梨膏水。
2: 哎呀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
0: 哎，
2: 你看，
1: 来，
2: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
0: 哎呀，还有最后一口，
2: 哦，
0: 一点不浪费，
2: 哎，太棒了！哎，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
1: 啊，
2: 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2: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0: 那肯定是哥呀。
3: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认为是迟老师。
2: 不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0: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2: 行不行哥？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2: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
0: 哎呀，
1: 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0: 老舒服了。
1: 行吧，
2: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0: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3: 来，张爽老师走着，
0: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2: 来了啊，蹦了啊。
1: 是不是这手机都没叫什么
3: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啊。爽
0: 爽儿蓄力啊。
1: 爽，哎哎，
2: 不动，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2: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0: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2: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2: 哎，来了，
0: 来来来来了，哎呀，
2: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
1: 哎，
2: 哎，哎，
0: 习惯，习惯，快习惯，习惯。
3: 老师。腿都哆嗦了，
2: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3: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

0: 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2: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炸带，用手把炸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0: 啊，容易。
2: 我今天要绑上10根炸带。

0: 来吧，非常的紧，
1: 十根，
2: 来来来，
0: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3: 就在一瞬间，
4: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5: 我这太厉害了，
6: 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风车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7: 这什么意思啊？
8: 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0: 对呀、啊。
6: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2: 嘴写、啊、
8: 用嘴写哦，
2: 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3: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0: 还能蘸墨、啊、
7: 哇，我的天哪，
8: 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3: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8: 福字啊，福字，哎
2: 呦太好了，
8: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2: 福字，
0: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2: 这还一般，
8: 我申请摇人，
9: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2: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0: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2: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8: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2: 强哥啊。
8: 没问题，
0: 稳！
8: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0: 太难了啊！
3: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8: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2: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9: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2: 快快来快来，我看看。
3: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0: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8: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2: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8: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0: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2: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0: 来，先数数啊。
2: 我数数啊，下边是4块，这边一边5块，10块，15块，一共啊，15块。我们看看15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3: 起来了，哇，
2: 哇，哎呦，太棒了，
0: 好帅，
2: 太棒了，太棒了，
8: 帅，太强了。
3: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6: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3: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6: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哇，
3: 这得3吨多呀。
0: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3: 翻倍了。
0: 对，
6: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3: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3: 挑战开始。
0: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3: 对，千万注意安全，
0: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10: 动了动了，
11: 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0: 好，车在移动，加油
3: 加

0: 看吧。
1: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2: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1: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进不碎。
3: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2: 这么一撕不就？
4: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在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巾更软的不可能。
3: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4: 是，
3: 对不对？
1: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4: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3: 来，
4: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3: 这防护是给我的呀。哦，
1: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4: 啊。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0: 保护眼镜也戴上。
4: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5: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0: 等一下，
5: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4: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0: 严谨看一下。
2: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5: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4: 这纸你检查不？
2: 刚抽出来的啊，
5: 确实没问题。
2: 那我先离远点啊，
1: 你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4: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1: 碎碎哇碎，
2: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4: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3: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2: 这大理石有事儿。
4: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
0: 啊。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呦，
3: 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1: 好的，那就试试。
2: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哦，一个，两个，三个，哇，四，
4: 势如破竹，哇，
2: 六。七，哇，8个、9、10个，哇，1/3了。
0: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3: 14，
2: 完成一半了。
3: 16，
4: 丝毫不见疲倦啊。
3: 好。
2: 还有最后的几个，
0: 加油小强。哎
4: 哎，加油。
0: 最后
3: 三个，
0: 3、2、1，
4: 太厉害了。哇，
0: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3: 对，
2: 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6: 我跟你们说，这才哪到哪儿啊！
4: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2: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4: 对啊，倒立呀，
2: 倒立下的。
4: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5: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7: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3: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嗯，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7: 全力以赴。
3: 对，
5: 加油！
7: 挑战开始。
3: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7: 持久的耐力。 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3: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他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7: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3: 加油，
7: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3: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7: 祝贺张老师
3: 挑战成功。
2: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7: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要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成勇，追求卓越。
1: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7: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9: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8: 双胞胎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9: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8: 无论是并肩同行
9: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11: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12: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9: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7: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1: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9: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7: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
2: 毕竟是双胞胎啊。
7: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2: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13: 把现在年轻人最

0: 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1: 但其实这非常难
2: 哦，这个好难、啊、
1: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3: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1: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3: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1: 加难度了，从两个杠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0: 顶杠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杠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2: 哎呦，这干嘛？哦，
0: 哇，这个可难了。
1: 这一看，这个杠的重量就不轻啊，
3: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0: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哎呦！

0: 你看他这用钢眼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美，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就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0: 好，哎呦，真棒！
2: 我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5: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0: 等着，
3: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这怎么样，各位？这个
4: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
2: 哎，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
7: 有点不稳的，
3: 看现在行不行啊？
2: 哇哇哦，很稳！哎，还转圈，还转圈！
0: 哎，这真行啊！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
1: 儿，摔碎也能吃。
2: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2: 好，哦，
0: 真行，
3: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好。
2: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4: 能啊，要不然试试？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4: 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2: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0: 啊，倒过来顶啊！
4: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0: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3: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4: 对，
2: 我没问题。哥哥往那边顶，让孙哲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
3: 稳住！哎
1: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0: 你等着，
1: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向左边是吧？
4: 拿那个包装盒上了。
1: 你这
2: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0: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4: 要不试试？
0: 这箱子能顶是吧？
4: 对，它很轻啊，
0: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4: 那一上上一堆啊！
3: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0: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4: 话不多说，练练吧。
1: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4: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2: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0: 哎呀，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3: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他身高，
1: 他顶了个烟囱是吧？

0: 精彩。
1: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2: 想不想看啊？
1: 你看
2: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0: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3: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0: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3: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4: 还有最后一个，
0: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3: 对对，追着他。对对。
0: 哎，你别这么，你别冲我来呀！
4: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3: 今天有风，
2: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快跑快跑。
0: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慢一点，稳一点，稳一点，
3: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5: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2: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4: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2: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们会把我们李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南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来玩。
2: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3: 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4: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给拼回去。
0: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4: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6: 可以，
4: 没问题是吧？
0: 行吗？
4: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6: 都可以。
4: 来上人，
2: 太踊跃了，来挑5个。
4: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0: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2: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0: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3: 5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7: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8: 一口气的时间，
0: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6: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5个魔方。
4: 挑战开始，
0: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3: 我这水好凉啊！
4: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2: 好，完成一个，
0: 第一个成功，
4: 第一个没问题。
2: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0: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4: 鼓励鼓励！
3: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3个了。
4: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1分钟左右。
2: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0: 成功。
2: 现在第4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4: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2: 对。
0: 成功。
4: 4个。
2: 最后一个。
3: 马上了，加油。
2: 加油。
0: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4: 掌声鼓励鼓励！
3: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啊！还剩几块？
2: 加油，小陈！
4: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3: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还憋呀？
4: 干啥呢？这是？这是啊？ 这是什么设计？这个要再来一个，
1: 要掌声啊，
4: 掌声
1: 啊、哦、哎呀，
4: 太强了，
1: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8: 太凉了。
1: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4: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8: 对，
4: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8: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嗯、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2: 上道具，
4: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三个，让他挑出那三个我们动过的。
8: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0: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1: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2: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有很相似啊。
0: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2: 计时开始。
4: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0: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4: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嗯，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0: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1: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2: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8: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他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2: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1: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4: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2: 其实我在想哈、啊、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4: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0: 有几个点儿？
4: 哎，对，
0: 有可能。
1: 越往后越难，哎，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4: 最后的10秒钟，
8: 10 9 8 7 6 5 4 3 2 1。
4: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2: 不要干扰我吧。
4: 这个表情不乐观。
2: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0: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在转动。
8: 哎，我们选完了，
4: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8: 可以了。
2: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砖松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1: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0: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哎，
1: 是。
0: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4: 也不难，
0: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2: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川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4: 我感觉像陈儿啊，他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1: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2: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
4: 哎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

0: 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1: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2: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两个。
0: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2: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3: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离和51号离，我记忆当中他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离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2: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0: 他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他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0: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离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4: 太牛了，
0: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4: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2: 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0: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2: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4: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2: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1: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3: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1: 哦，挑出来一个了，
2: 现在挑出来两个了，
1: 还差最后一个。
0: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3: 在我记忆当中，52号离和59号离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离，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离这里，确定52号离也是被旋转过的。
0: 好，又挑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1: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2: 小陈，你确定吗？
1: 确定答案吗？
5: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2: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挑战
6: 成功！
0: 哎呦，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5: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0: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2: 谢谢。
1: 耶、yeah ，
2: 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记忆沉淀，足见真章。
4: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
8: 八斗才乐队。
7: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10: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11: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2: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啊，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啊，唱。

0: 哎呦，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哈哈
1: 哈哈哈哈！来，家宝。来，家宝。啊！啊！啊！就这，什么事儿啊？
0: 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2: 他说的，
3: 哥哥来，
0: 过来你过来。
2: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0: 来吧，
4: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2: 哎，开门好。
4: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了。
2: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4: 对对对对，是是是。
2: 来，
4: 好吧，一看，
5: 因为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3: 哎呦，
0: 美！
3: 来吧，光笑我们家宝，永志你来。
0: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啊，
5: 来了。那笑啊，你那笑啊！啊，小碎步。哎呦，小碎步。哎，对对对，
0: 哎。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
5: 哎呦。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1: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哎，
0: 天蓬元帅下凡了。哎，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5: 谢谢。
1: 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

0: 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0: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新疆丰收啦！
1: 游览新疆香脆脆，
0: 欢迎大家来竹县品尝。
2: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3: 我们一下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变成了镇守的九大湾。
4: 我们铜川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5: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6: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7: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
1: 明世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亲爱的朋友们，
1: 文旅局长从零起点开始学习短视频创作。
0: 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2: 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
3: 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才行，
0: 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
1: 但他希望用自己的短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好，
0: 来感受一下一个边境小城的慢生活、慢时光和小美好。
1: 云天化谷奋起是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的是美景，吃到的是美食，品到的是风土人情，获得的是身心愉悦。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他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端午节将至，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0: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1: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0: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项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寒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当时的作品学习和借鉴了很多优秀文旅账号的经验。随着创作步入正轨，杨燕开始把创作任务完全交给了莫寒磊。莫寒磊也在实践中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2: 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感觉，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傣族，景颇族。
1: 暑期将至，这是文旅宣传的关键时期，莫寒磊也更加忙碌起来，他需要多拍一些短视频，为暑期的文旅宣传做好准备。多巴胺穿搭是最近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2: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五种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手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像兜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1: 如今莫寒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2: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景颇族莫脑纵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1: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2: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

0: 朗四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涵磊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四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一个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就啰嗦了，那生了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有泡水，泡了以后要拿出来，有那个油来晒。哦，晒晒软和的，
1: 晒一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哦，晒两次油
2: 啊。
1: 所以说，单单这个，这种做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
3: 朗四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涵磊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3: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是这些传承人的默默的一个付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0: 芒市多样的民俗文化能够极大地丰富短视频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单向的宣传推介效果并不理想。莫涵磊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网友和游客更有参与感。
3: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有没有合适的游客了，报名情况怎么样？
4: 这个周的话也有好几个人报名，有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粉丝，他的行程主要就是6月11号到。然后
0: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涵磊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3: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4: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3: 一个女生是吧？
4: 一对情侣，
3: 一对情侣。
4: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些小吃。
3: 嗯，
4: 她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0: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
1: 打卡第一站，鸽子撒。
3: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吃西域沃土长枣，清口甜，清甜不齁。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邦达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新梦潮家具。闽客仔品牌，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范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农业机械，制造未来，固农。胖小虎玩具，严选品质，陪伴儿童成长。吃地道赣菜，到珠山区瓷饭碗餐饮店。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新义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这个呢。

0: 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雷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你好漂亮，
3: 谢谢。
1: 美女，哎，你好，欢迎您，欢迎到芒市来。
0: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1: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为旅的官方号贴近游客需求。
3: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0: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3: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0: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工作。风味独特的芒市米线刺激着两位游客的味蕾，绚丽辉煌的蒙焕大金塔冲击着他们的视觉体验。此时莫寒雷已经来到了芒市市郊的芒黄村，今天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关于美食的短视频。
1: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0: 为了进一步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莫寒雷策划了系列短视频，每个寨子都很好吃，这也是暑期宣传短视频拍摄的一个重点内容。
1: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面用到的这个青木瓜呀，你看它还没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
0: 莫寒磊这次拍摄的芒黄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1: 芒黄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0: 莫寒雷想赶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1: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5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别的食材呀，这样展现给游客朋友。之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头也有评论区有游客说，哎，芒市就是真的就是美食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冲着这个芒市的美食也要去一次，所以就想更多的把这个美食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0: 就在莫寒雷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4: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1: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 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5: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

0: 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1: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1: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2: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它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
2: 的？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的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的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
0: 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旅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3: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七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0: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4: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0: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5: 打卡第五站。
0: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5: 开吃。
0: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

0: 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1: 姚氏苗莲花，清新守护，细腻相伴，绽放自信光彩。
2: 百沙国际家纺，让家温暖。
3: 林家金牌养血安神颗粒，滋阴养血，宁心安神，用于阴虚血少所致的头眩心悸、失眠健忘。
2: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4: 汉英风有行建材有限公司，品质铸就信誉。
5: 豪硕美包装袋，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值得信赖。
4: 智胜环保，精密制造，共创未来。
5: 喜鹿丹舒适健步鞋，行走新体验。
4: 行之相伴，大美新疆，新疆行之旅。
6: 润珠颜专注好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品质好门窗，选佛山市玉晶燃系统门窗有限公司，
8: 广州市揽瑞科技有限公司，用心呵护您的秀发。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海味入餐桌，鼎盛烟火家乡味。
4: 人间烟火气，家家西凉香。
3: 浮云曙光烧烤，匠心烤制，尽享烟火滋味。
5: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龟勺地黄丸，
3: 品质至上，匠心菜品，尽享味觉盛宴。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2: 哎呦，哎呦，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2: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1: 可以，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得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2: 朝天同志怎么的？
0: 哼！
1: 厉害！哎呀，
0: 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2: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3: 来吧，
0: 来，嘿，来啊，
2: 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哦，
1: 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

0: 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2: 哎呦，到了，到了，
3: 到没到？
4: 小伙子，到了，到了，
3: 没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
0: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3: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1: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

0: 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1: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2: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
3: 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0: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3: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0: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3: 嗯，汽车的重量是
0: 1.4吨。
3: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0: 我保持的记录。
3: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0: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3: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0: 对，
3: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0: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3: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3: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4: 动了动了
5: 动了
4: 动了
5: 动了，
4: 开始了。哇哇
5: 哦，太牛了，
4: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5: 这肌肉
4: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3: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4: 太牛了。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3: 加油，西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3: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3: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0: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3: 祝贺张老师，
0: 谢谢，
3: 挑战成功，
0: 谢谢。
2: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1: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5: 大侠，
8: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2: 罗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9: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2: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9: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

0: 面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传记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不曾埋沉香，一岁月未更，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详，沉香为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单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哇，太有意境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1: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2: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2: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2: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
3: 哇，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1: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4: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3 2 1，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2: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5: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

0: 拽倒了。
1: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0: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2: 我在城外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担。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一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犹豫，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是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成卖，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成卖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
2: 来，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彩？

0: 才艺呢？
1: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
2: 徐大哥，
0: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1: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3: 用脚射箭。嗯、啊。
0: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0: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1: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0: 几率多大呀？
1: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0: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1: 对，真的是第一次。
0: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5: 害怕不害怕？
4: 忐忑紧张。
5: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
0: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1: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0: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相信你。
0: 来，瞄准。
4: 噔噔噔噔噔，有风，有风啊。
0: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4: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0: 稍等稍等，妹妹。好。
4: 如释重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4: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4: 这
5: 360度。
0: 哇，
1: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啪！
4: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哇哇，徐世康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

0: 哇，太精彩了，大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7: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7: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6: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7: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6: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 9 10 11，
0: 哇，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6: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闪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6: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6: 我接下来用闪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三、二、一，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2: 9、10、11、12
0: 行云流水，
2: 14、15、16，
3: 这也太快了吧！
2: 19、20，哇，21、22、23、24、25、26、27、28，
0: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2: 34、35、36、37、38、39、40，
0: 40块了。
2: 44、45、46、47、48、49、50，
3: 哇，
0: 眼花缭乱，
3: 60，
0: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2: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2: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4: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5: 宝藏来了！
0: 哇，好新鲜的鱼啊！
5: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赶快尝尝吧。这是菌草鱼是吧？
5: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2: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5: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5: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6: 出发。
7: 海洋牧场，我们来啦。
8: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9: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10: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8: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9: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菌槽。
8: 菌槽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9: 对对。
8: 最大的菌槽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9: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8: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菌槽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9: 想。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8: 捞鱼啦！哇哇，好大！菌槽鱼，
9: 菌槽鱼，
3: 好多鱼啊！
11: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2: 这么大，
8: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1: 最大的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11: 他会躲网，
5: 他很聪明。
3: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8: 哎哎，上钩了，
3: 中了，中了，中了，
8: 中了，中了，
3: 中了，中了，
8: 来来来，哇，
12: 还不动啊！
8: 来三五，哇，
3: 小鱼，哇，
12: 这太大了。哎，
8: 咱来比个赛吧。
3: 怎么比？
8: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3: 行，
8: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2: 好，
8: 好不好？
3: 好，
8: 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9: 预备，开始。
3: 我这么强，
8: 这么快。

0: 抬不下来了，看到了吧？我提不起来了。
1: 哇，又来一条，
0: 三条
1: ，三条，
2: 我四条。
0: 太累了。
1: 好，我四条。
0: 我三条。
1: 四条。好，累死了。
0: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

0: 时间到。
1: 哇，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0: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2: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0: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2: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统一收网。
0: 对、哦、
1: 看看那个鱼水面已经开始，
3: 对，
1: 开始蹦蹦跳跳的。
2: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嗯，需要多久？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1: 活蹦乱跳。
4: 哎，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0: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2: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好。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5: 好，
0: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再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新星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哦、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好吃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3: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1: 这边，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3: 最美女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会再见的，
2: 英姐。
1: 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3: 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4: 每次说起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就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张成。我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首先呢，我们还是来欢迎我们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

0: 王坤，
1: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2: 两位老师说，各自的年龄啊，应该和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林栋哲还有庄图南算是同一时代的人哈。也想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快到20岁左右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可能也在面临着考学、择业等等这些关乎到未来的选择啊。那当时有什么样的往事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啊。我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看电视，因为小时候很少有电视，只有邻居家里头有一台特别小的那种黑白电视机，就像小巷人家里面他的那种小小的，所以每一次傍晚的时候放学回来，在邻居家看电视，看到不想走。那会儿就想，长大之后什么时候能一直看电视啊？兜兜转转很多年，到最后从看电视到研究电视，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如愿以偿了。
2: 真的是。
1: 我呢，其实跟看电视也有点关系啊。我就想当作家。哇！我记得当年这个就是初中的时候写作文啊，就写的，开篇就是说，镜子里的是一个头发半白的一个女性，这位女性是中国比较有名的一位女作家。
2: 哇，您这写的是若干年后的自己。
1: 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一个这个就是参赛的作品嘛，还获了这个学校这个优秀的一篇这个作文。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还是比较喜欢读书啊。
2: 然后如今您就成了一个学者。
1: 对，这个就是以不同的这个风格去写作吧。
2: 其实呢，小巷人家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庄图南，包括林栋哲，他们也走到了2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档口。那么他们也在面临着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也来透过电视剧来了解一下他们当时面临着怎样的选择。
3: 暑假，林武峰接来信，通知林栋哲去广州上学，并且邀请庄图南一起去增长见识。
4: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5: 上去。
3: 至于庄晓婷和向鹏飞，林武峰希望他们能专心复习，下次再前往。
6: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4: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6: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快快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4: 向鹏飞，要再有人拔庄晓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6: 晓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4: 庄晓婷，要是再有人拔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鹏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6: 快进去吧，
7: 快进去。
4: 庄晓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7: 林栋哲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4: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7: 林栋哲，
4: 你说什么？
3: 庄晓婷和林栋哲两人都是满心不舍，异地相隔的两人，在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7: 林栋哲。

0: 哥，我以为咱苏州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这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呢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
1: 林栋哲和庄图南终于抵达了广州，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大厦，两人心中充满了好奇。真家伙！ 是你提的，你搁那塞女女个？可另一

0: 边，宋莹话里话外都表示不太喜欢这里。
1: 什么？
2: 动车、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图南，小心点、啊、
1: 你看看这个城，
2: 来图南、哎、快快快，城吧，
1: 别急啊，
2: 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3: 你们来是太好，那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2: 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1: 妈，哪个是我房间？
2: 啊，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4: 宋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
1: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童良跟他们一块出去吃。
2: 哦，是吗？
4: 但他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2: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嗯，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
4: 凉茶。
2: 吃水果，
1: 这也太苦了，妈。
2: 凉茶嘛、嗯，来。
1: 这又是啥？
2: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4: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嗯，
1: 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2: 图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4: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2: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4: 谢谢
2: 你爸回来了。
1: 爸，
4: 您说说，
1: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
4: 顺利。
1: 这可长的，他比我都高了。
2: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1: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
5: 图南，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6: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7: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4: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2: 林动哲，你跟童男坐在一起啊，都一样的嘞，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水的，哪来的怪物？
5: 我是苏州小伙呀。
7: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5: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7: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2: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丁武峰啊，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5: 图南人家刚来。
2: 图南，虾仁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4: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2: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8: 图南，图南在家吗？
9: 哎，哎，
8: 图南，
9: 来了。啊啊，一鸣哥
8: 回来了。
9: 来了，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8: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9: 快进来，快进来。
8: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9: 都好，都好。
0: 假期转瞬即逝，庄图南到家后。和家里人分享着在广州的所见所闻，还给家里带回了当时比较少见的南方水果。
10: 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的，倒是林动哲适应挺快。
11: 林动哲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12: 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那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2: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0: 分隔两地的林动哲、庄小婷彼此挂念，林动哲下定决心认真学习，

0: 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
1: 来。
0: 哎呀，广州不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
2: 宋莹来到广州后，长期居家，缺少稳定工作，内心时常感到压抑。步入青春期的林动辄偶尔会和母亲产生口角分歧。
3: 妈，
1: 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0: 熟的可以吃。
1: 爸，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3: 上次跟同学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1: 是吧？
0: 不煎会死啊。
1: 煎了也不会死啊。
0: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1: 妇女解放呢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0: 林动辄，林动辄。
4: 哎，看剧看到这儿，其实我们都觉得意犹未尽哈。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动辄和图南他们一起到了广州之后，第一件事儿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圆桌上吃菠萝哈。两个刚刚从苏州到了广州的小伙子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次哈。
5: 他这个从宏观上来讲哈，一方面是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嘛，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水果，就是南方的水果。北上，这样一个细节去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物流刚刚开始，然后还很稀罕，但是已经开始有一点打通的意思了。对，他把那个时代感给体现出来了。微观的方面来讲，通过一个水果这种空间跨越空间的阻碍，这样的一种流转，去表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种连接。这也是传统的中国人非常典型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我不直接说我喜欢你，我想你，我爱你，但是当我在遥远的他方吃到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好东西，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带回去跟你分享。
4: 这个物流的打通哈，确实是反映时代变迁一个非常重要的缩影。再回到电视剧集当中的这个人物的情感线哈，我们会发现林动辄和庄晓婷之间哈，这份剪不断的情愫啊，其实一直以来都让人很心驰神往。
6: 这个我们说任何一种这个思想观念啊，包括情感观念啊，那它都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的话有那种这个情感观，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有现在这种情感观，不能说有优有劣吧哈。这个就高下之分不好说，但是呢有很多人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情感观的，因为它有一个积淀的过程。我们这个是长时间的沉淀，你就会给这种这个双方多一些这个打磨的时间，让这一份感情变得更加有韧性啊，就不会说轻易遭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部力量的这个冲击的时候就轻易的折断。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情的韧性啊，它是确实也是需要时间来打磨来沉淀的。
4: 是的啊，刚刚呢在这个短片当中哈，还有一个小小的冲突哈，其实呢表面上看是关于那个萝卜糕到底应该煎还是不煎呀啊，但其实背后呢可能折射出的是宋莹她去到广州之后的那种心理落差感。
6: 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我觉得在片子里头还算表现得比较的这个温婉了。实际上这个对宋莹来说，这个举家南迁对她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第一个，这个就是生活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她这个气候环境她是相当不适应的。第二个变化的话呢，就是她身份地位的一个变化。你像在苏州的话，她是国营工厂的一个工人，在这里的话她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她没有工作的机会，她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家庭里。第三个变化呢，是她已经没有邻里了。
4: 对啊，
6: 她更谈不上这个皇陵这样子的邻里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又碰上这个林动辄这个高考啊，这个时期，这个高考，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包括在现在这个时代，那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这是第四个变化。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两口子都是这个心里头都是会要压抑自己

0: 你的感情的一面。
1: 林栋哲对于他来说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哈。那么接下来整个剧情又会如何推动和发展，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如自己所说和心上人考上同一所大学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
3: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
4: 哎嘿，来啦！呵，
5: 干杯！
6: 倒酒，
7: 好好好，
8: 倒酒，倒酒。
5: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工作找了没？
2: 还没呢，等分配呢。
8: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5: 托南学校好啊？振北啊。振北，
6: 叫你呢。
8: 振北，
5: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5: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
9: 新年，黄宁一家依旧前往爷爷奶奶家中吃年夜饭。席间，庄图南说出备考研究生的规划，阿爹阿婆对此不太认同，黄宁则愿意支持儿子的选择。
8: 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10: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5: 考研那几年呢？
7: 三年。
11: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8: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6: 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8: 图南
10: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8: 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
0: 哇，
1: 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但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0: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0: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了。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找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0: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我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2: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3: 打过电话了。
4: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3: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2: 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妖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0: 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1: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陈老师，阮老师，李家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谈完了。
1: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0: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你爸妈肯定很开心。
0: 嗯。

0: 转眼间，林动辄、庄小婷、向鹏飞三人也已经站上各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又会有哪些新的故事？
1: 庄督南呢有一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人生啊，选择题比问答题要难多了。那么从整个剧集的情节推动的角度来说，刻画庄督南这样的人物，刻画他此时的迷茫和困顿，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庄督南幸运的是呢，他可以去做选择，就说时代给予的机会大家是平等的，但是你自己本人能不能抓住机遇，或者可以做这种选择，以及你的家庭希望你做什么选择，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庄督南呢，只需要在两项当中做选择。他为什么能够有机会做这种选择？因为他自己足够的优秀，足够的努力，他有一个支持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后来在另外一个片段说，这个黄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支持你上大学，希望你有出息，不是指望你去这个赚大钱，而是希望你呢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托举，他才有底气去做选择。
3: 庄督南这个角色我觉得是特别真实的一个人物形象。庄督南，你像他是有犹豫，有纠结，各种迷茫，这才是一个在校园里面将要踏上社会的年轻人，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1: 是
3: 你回忆到我们20多岁那时候也是一样的，
2: 是
3: 对吧？所以这个方面一个是非常的真实，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李佳，
2: 对
3: 啊，然后一方面是像那个鸿雁老师刚才提的，他自己有足够的优秀，当然这里面他有对于李佳的情感的成分，
2: 对，
3: 有他的善良，有他的风度在里面，但是也有他自己这种自信家庭托举，对吧？
2: 对，
3: 我相信我未来，我即便把这个机会让给李佳，我未来也一定可以的。
1: 是
3: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在，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1: 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整部剧集当中哈，当这个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87年，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其实呢，有些人面临着即将迎来高考，走向自己18岁的分水岭哈，有些人呢，在到底是找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深造之间在彷徨和抉择。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4: 妈，我不复读了。
5: 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4: 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0: 想去工作。
1: 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岗。
2: 高考结束，林动哲带着自己的承诺和想念，赶回了苏州。
3: 姐姐，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3: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0: 我

0: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1: 啊，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他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哪个交大？
3: 交大，
0: 上海交大，我爸的母校。
3: 哎呦，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1: 体育系。
0: 化学系，阿姨。
2: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民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0: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3: 行啊，出去了。
1: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1: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1: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3: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0: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他特意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3: 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1: 吃。
0: 哎，谢谢阿姨。哎，向鹏飞呢？他考得怎么样？
4: 回去。
5: 向鹏飞因为成绩不理想，高考完就回到了贵州。

0: 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
2: 鹏飞，
1: 鹏飞，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那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

0: 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 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我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妈，你不用求我，我都已经想明白了。
2: 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妈不该给你转户口，你今年都不回周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我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
0: 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妈，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给我回答你刚才说什么？
3: 鹏飞，当心！
2: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
4: 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呀！啊！不肯复读，执意要打工养家的向鹏飞，他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你再说一遍！哎呀，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
5: 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6: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儿咱们再商量。
5: 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 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是唯一条路，是不是？
6: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5: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
6: 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得不少呢。你的意思呢？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我敢发火吗？范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花是2天2夜没睡着，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5: 他刚才还说想和动辄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哎呀。
6: 那阿爹阿婆城里，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0: 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1: 我不吹头都疼。
0: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
1: 老吴啊。
0: 啊？
1: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看，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可以挣这个钱呀。
0: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两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2: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1: 哎，统达，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0: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鹏飞的事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2: 哎，妈，
0: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伯打电话来说姜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1: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就别了。
3: 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要招排头。
4: 妈，
0: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

0: 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赵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2: 啊，你喝水，庄老师。哎，这庄老师喝水。行，哎，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呢，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聊会儿。
0: 不，哎，就是怎么回事？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好好，
3: 好嘞，
2: 庄老师，我送你。
0: 不用，不用，没事。
3: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4: 你好，你好。
5: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
3: 哎呀，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5: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6: 动哲，你把包拿起来，我把它擦一下。
5: 你可以放那边吧。
7: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5: 一样一样。
2: 老

0: 薄饼也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1: 那是广东的啊。啊，
2: 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3: 你们是哪里的？
1: 我们是广西的。
4: 对
3: 对，广西。广西灵秀啊。
2: 对，灵秀。
1: 好，谢谢，谢谢。
5: 林栋哲和庄晓婷兑现了彼此的青春约定，分开许久的黄龄和宋莹也借着这次机会终于相聚了。
6: 小婷，这闵行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栋哲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你这种人是越多越好。
0: 我能陪，我来吧。
3: 以前都没有
6: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0: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3: 没有，
0: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3: 这个我好像是，
6: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3: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6: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是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的？
2: 政工干部啊，
6: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厅不一样。
7: 那也是舞会。
2: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
8: 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
2: 呦，我当然记得啦。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
8: 什么刺激啊？
9: 就是没读大学。
2: 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栋哲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栋哲，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3: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栋哲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栋哲的妈妈。
9: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0: 好球！
2: 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锤，都没活干了。
8: 别气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啊？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10: 别给我
2: 气啊！哎，林姐，
10: 这分呢？
2: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8: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愁云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2: 怎么个不忍法呀？
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街校友，不能乱说话。
2: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8: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11: 哎呀，这个片段其实我们看的也是意犹未尽，话题很多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林栋哲真的是鱼跃龙门哈，完美逆袭考上了上海交大。但是呢，关键词的背后还是选择的另一面，那就是向鹏飞啊，明确的表达自己不想再复读了。那么在面对他的这个未来如何安置的时候，全家人也在帮他出谋划策。
12: 1987年这个时候呢，你就即便你没有就是说进国营工厂，那我是有机会去这个打工了。刚刚说的去学这个木工，然后你就可以除了你说这个到那个体制内的单位到工厂去修修剪剪之外，另外你还可以去做点这个家具啊，打点家具什么之类的，这些机会是多多了。而且呢，这背后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在苏州，
11: 是
12: 苏州在到了1987年的时候呢，苏南模式是正式这个红火的时候。什么叫苏南模式呢？就是叫做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农民进厂不进城，

0: 就是大这个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呢，得到了这个大力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大力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也给这个农村以及城里的这个年轻人很多这个就业的机会。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他那个长途客运车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就是说市场需求啊，这里头没有把这个苏南模式给讲出来，但实际上是也是暗含了这么一。

0: 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呢，对年轻人来说，欧阳化是一个大趋势。
1: 的确啊，也给年轻人创造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就业的机会哈。当然，除去年轻人的选择之外哈，对于剧中的中年人，比如对于黄龄来说，真正当宋莹离开他以后，他的那种自我意识和边界感越来越强了。
0: 就是宋莹对黄龄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也是挺深刻的。维护这个自己合法权益的这种意识，慢慢在增强，而且是以他那种特有的表达方式，就我们说比较温吞的。不是那种泼辣的这个表达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变化是挺大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您刚刚讲的这个边界意识在强化，他就说你这个就是在维护我小家的这种合理合法合情的这种权益的基础上，我力所能及的去这个帮助这个大家，他也不是说只顾这个小家。你看，就是为什么你在他对这个向鹏飞的这个培养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他善良的底色就得到了彻底的一个呈现。他在照顾好这个图南和小婷的同时，这个就是说也成功的培养了这个向鹏飞。
1: 那么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看哈，王昆教授，您觉得黄龄这个人物角色的这种丰富性、层次感，包括前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2: 我觉得他在两个方面做得特别的好，一个是他的那个反爽感趋势。我们现在经常用爽感这个词儿哈，
0: 爽感。
3: 但是在黄龄这里面，他就非常真实的，他的每一个进步其实都有一点脱债感。他也会自己去怀疑反思，可能一开始也觉得不好意思，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有点过了或者怎么样的，在这种不断的纠结当中，自己慢慢的尝试着去成长，这一点是非常接地气，也是他作为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一个特质。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种成长不是通过黄龄自己说啊我成长了我变了，而是通过其他人的一个反应把他给表现出来，映衬出来的，通过别人的这种反应把他的成长给凸显出来，外在的这种关系网的重构啊，然后把他的内化的东西给呈现出来，外在的东西外化了，让观众能够看得到啊，所以这也是他比较有技巧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黄龄最后其实成长成了一个就是有善意，然后我能够付出，但是我的这个付出是看对谁，
0: 对啊，是的，
3: 然后我很温柔，但是不等于没有底线，
0: 是是是，
3: 所以他的这个成长线我们在编剧上叫人物弧光哈，是非常完整的一条线。
1: 是的，我们在人物刻画上其实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的。那么在这一剧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每个人大家都在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而对于中年的家庭来说啊，作为家里的大家长们来说，其实他们也在互谅互让互解的过程当中哈，在不断的慢慢走向成熟。那么接下来小巷人家还会发生哪些后续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4: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劲。

0: 好好切磋切磋。
1: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一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

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从巴掌田到全程机械化，探寻四川丘陵地区的丰收密码。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如今的经济振兴线，看福建长汀的村庄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一周备餐走红，选择合适食材，科学储存才能吃得方便也安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作为我国水稻主产地，四川2800万亩水稻中有1800万亩位于丘陵地区，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超60%。丘陵地区产量关系全省丰收，丘陵种稻田块碎，缺水易旱，面对这些难题，四川是如何保证丘陵地区丰产的？来看记者的调研。这段时间，四川绵阳三台县正值收获季，在当地粮油现代产业园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农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们正在进行测产。经过收割、称重、测定水分等环节后，专家组最终测定这里的水稻产量为每亩801.2公斤，比去年增加70多公斤。
1: 今天那个测产这个田呢，它那个有效穗都达到了20万以上，这样的有效穗能够保障我们这个产量比较高。
0: 这样的产量对种植户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川三台县地处四川北部，是典型的盆地丘陵县。曾经这里田块细碎，坡坎多，被称为巴掌田，大型农机下不了田，种地主要靠人力，成本高，效率低。此外，丘陵地区还面临缺水问题，坡地蓄水难，渠系不配套，季节性缺水突出，产量长期上不去。
2: 以前是大大小小的10几块田，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老百姓种地全靠人工，产量还不高。
0: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三台县从2011年起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3: 通过良田改造，我们将小块小块的耕地合并成大田，再配套沟渠水路等基础设施，实现机械化生产。通过机插秧，我们每亩可以多插3000到5000株。
2: 改成高标准农田后，每一块都有15亩。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
0: 目前三台县已实现水稻机耕、机插、机防、机收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20年末的82.91%提升至93.73%，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丘陵种粮迈入机器换人时代。
4: 田好了，机器进来了，但田块合并后土壤被翻搅混合，原来的肥力条件变了，怎么才能让田里的水稻都吃上合适的营养餐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研。
0: 水稻生长离不开氮磷钾，缺了哪一样都不行。缺氮，叶片发黄，分孽少，长不起苗；缺磷，根系弱，抽穗推迟，灌浆不足；缺钾，茎杆软，易倒伏，抗病差，籽

0: 情感觉。为了实现精准施肥，丹台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在每年的3到5月对土壤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1: 我们测土主要检测土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含量。水稻种之前，我们在全县多个地区开展取样检测，地里有多少养分，能供多少养分，我们都先摸清楚。
0: 测了土，还得把测土数据变成田里能用的施肥配方。三台县的土壤普遍缺氮，而磷钾的含量各地不一，所以配肥料时氮的加入比例会高一些，也相对固定。磷和钾则根据土壤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缺多少补多少。
2: 以前我们用的这个水稻肥就是碳氨磷肥加尿素加钾肥，产量呢每亩只能收到1000亿左右。现在我们用的配方肥，一亩地只需用一袋，而且它的产量每亩在1400左右。
0: 金秋时节也是水产品丰收的季节。安徽黄山太平湖的有机鱼最近开启集中起捕，随着渔网收起，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
3: 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4: 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0: 依托对口协作，云南的冷水鱼已经可以上市，四川的石蛙长势不错。位于云南扶贡县湿底村的冷水鱼养殖场，老乡们正忙着进行捕捞、处理、冷链包装等作业。这是互滇协作重点帮扶培育的特色产业项目。依托当地山泉水养殖的冷水鱼没有土腥味，市场认可度很高。目前养殖场销售客源已覆盖上海、成都、连云港等多个城市。在四川大凉山的深山里，这里养殖的石蛙是从浙江宁波引入的。去年2月，第一批石蛙从宁波经冷藏车运抵这里，整个养殖过程完全仿照野外自然环境，养出来的石蛙肉质紧实，品质好。
5: 这里的水质好，温度也很好，昼夜的温差比我们浙江那边基本上都是在25到28度，这到30度以上的很少，这样子它生长得很快的。
0: 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的长汀、宁化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4师、红一军团第15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近30000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1/3，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8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去福建长汀看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答卷。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6: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7: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自己在鞋里面呢垫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朗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这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0: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